0: 苏鑫，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清晨的空气清爽宜人，也愿大家带着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天。
0: 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一直都是偏凉爽的状态，这一周城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0度以下，没有骤然升温的炙热，那么初夏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而且呢，预报显示周五大概率还有降水的天气，凉意依然在线。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早晚的温差大，千万别着急换上单衣，出门呢记得增减衣物，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换季感冒，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除了关注天气的冷暖，还有一件让球迷朋友们非常期待满满的大事儿要来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定在了5月16号，将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正式打响。
1: 目前呢，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赛场的场地做了精细化的修整，灯光、音响、高清大屏这些专业的设施都调试完毕，完全能够保障夜间赛事的顺畅进行。不管是交通疏导、停车规划，还是现场的氛围布置，赛事的物料布设都已经安排妥当，裁判、志愿者也都完成了专业培训，全方位的做好保障，就等着迎接全疆的球迷奔赴这场绿茵盛宴。
0: 趁着好时节，伴着即将开赛的足球热潮，愿大家调整好生活的节奏，天冷记得添衣，闲暇之时也能够约上好友，感受赛场的激情，拥抱惬意日常。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是7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出现，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雪的出现。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

0: 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格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的5月13号12点22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未来3天，全江风口风力不大。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还有电力、旅游等，都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局地是中到大雪。西藏的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广东中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是中到大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南部局地是暴雨，新疆、西藏等地有4到5级风，阵风在7级以上，台湾以东洋面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的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国家的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的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创了历史新高。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增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39.6万户，第三产业447.3万户。此外，截止到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达到了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
0: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者服务标识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的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作出了规定。
1: 据了解，志愿者服务标识是用于识别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场所以及志愿服务活动的专用标识。
0: 国铁集团消息显示，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相关车票将于5月15号起发售。
1: 60周岁及以上，使用合规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112点至周5的12点，乘坐部分的动车组列车，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
0: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铭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的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本节的最后，来关注一下科研动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显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呢，实验进展非常顺利，这是世界上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

0: 是放了冷冻层，就相当于进了保险箱，放多久都没事儿。常年的囤冻肉啊、剩菜啊，随意的存放，过期的饮料舍不得扔，那这些习惯恰恰给肠胃的健康埋下了隐患。成年的冻肉甚至可能让致命的病菌找上门。
1: 不少人以为啊，冰箱的冷冻层零度以下的低温就能够完全抑制甚至是杀灭细菌，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疾病专家提示大家说，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还有呢致贺菌啊、葡萄球菌等等都是在冷冻环境中生存的，低温只是放慢了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彻底的除菌，食材放得太久依然存在滋生细菌的风险。
0: 是的，那想要食材保存得更长久呢，合理使用存储的器皿也很关键。很多人疑惑说，明明放进了冰箱，果蔬还是容易干瘪，熟食还是容易发霉变质。其实呢，和冰箱的湿度存放方式也有关系。新鲜的蔬菜水果呢，适合放进保鲜袋，留一个小口透气保湿。而像熟食肉制品呢，最好用密封的保鲜盒存放，防潮防串味儿。那无论用哪种方式呢，都不宜存放过久，吃新鲜的食材才最安心。
1: 还有一个大家普遍踩坑的一个误区哈、啊，觉得这个饮料只要咱没开封啊，就算过了保质期也能喝，扔了太浪费了。在这里提示大家，没有开封不代表它不会变质。很多饮料呢是含有糖分和蛋白质，本身就不是完全灭菌的状态，过期之后这些细菌极其容易滋生，哪怕是外观看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可能会引发肠胃的不适。为了健康，过期饮品最好直接舍弃。
0: 那怎么样在冰箱里面存放食物啊？有这么几个小准则。首先呢，生熟荤素是要分开的，熟食呢即食食品放在冷藏的上层，生鲜啊海鲜啊放在下层，避免呢因为这个血水的渗透造成的交叉感染。所有的食材尽量的密封存放，杜绝串味和细菌的沾染。
1: 其次啊，要拒绝反复的解冻冷冻我们的食材，取出来之后尽量一次性的烹饪完成，反复的解冻冷冻就会加速细菌大量的繁殖。另外冰箱呢不要塞得满满当当的，一定要留有一些的空隙，保证冷气的循环，每个月定期来清洁除霜，减少细菌滋生的温床，让冰箱真正起到保鲜的作用。
0: 最后呢，其实很生活当中呢，很多人舍不得丢弃轻微变质的食材啊，削掉腐烂的部分继续吃，剩菜反复的加热食用，看似省下了一点开销，实则呢给身体埋下了隐患，后期就医反而得不偿失。
1: 真正的理性节约是合理的囤货，科学的储存，不浪费食材，也不勉强食材变质之后进行食用，养成正确的冰箱储存的习惯，守住咱们餐桌的饮食安全，才能够保护好家人的肠胃健康。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五月份特别适合出去玩，谷地啊，这个山坡啊，都非常适合来看花啊、眺望啊、拍云啊、拍花都非常的合适。那今天来问到大家啊，这个五月中旬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被誉为天山绿谷，有什么特色呢？以这个雪岭云山啊、野苹果花啊和贝母花为特色的景区。
1: 哎呀，
0: 它在哪儿？
1: 想一想啊，咱们这个从五月中旬开始，咱新疆的旅游旺季就来了，各大景区都是在比美的一个状态哈。那今天呢，给大家给到的是四个选项，然后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最美啊？谁能够胜出啊？不对，它是被誉为天山绿谷啊。
0: 这个其实啊，这个一说这选项呢，可能有点晕，但是建议大家用排除法。
1: 排除法是吧？
0: 刚才说了，首先五月中旬，然后天山绿谷，然后以雪岭云山、野苹果花和贝母花为特色的景区，符合这几个条件，你摘一摘。
1: 哎，好，来，那我们先说第一个景区。A 选项是纳拉提草原。B 选项呢是库尔德宁。C 选项是赛里木湖。 最后一个选项 D 选项是喀纳斯。
0: 哎，那
1: 我要是用排除法，我第一个排除喀纳斯。
0: 为啥？
1: 因为喀纳斯是九月十月是最美的，我是没有听说过喀纳斯哪一个地方会称之为什么。

0: 啊，天山绿谷
1: 啊，而且是天山
0: 啊啊，对，这个很重要。
1: 完了，这个最容易的一个被你给排除了。
0: 啊，我啊，这样吧，我是听众朋友们的好伙伴。
1: 哎，还可以再排啊，
0: 还可以再排。
1: 对，各位继续排，嗯、就是五月中旬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
1: 然后呢，天山绿谷，然后呢，雪岭云山、野苹果花和贝母花为特色的景区。各位啊，纳提草原、库尔德宁、赛里木湖和喀纳斯，究竟是哪一个？来挑一个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嗨，资讯来了。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江内的消息。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周。新疆的各地聚集，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主题，那广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推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全面提升。
1: 再来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近日公布了全国最美森林医生的名单，新疆及宾团共有4名从业者成功入选，分别是霍城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的骆娟，玛纳斯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中心的王永虎，宾团第4师6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的袁朝，以及宾团第1师10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的吴燕。
0: 寻找全国最美森林医生活动经过各地的推荐、资质审核、专家评审，最终选出了10名全国10家最美森林医生和57名全国最美森林医生。获得荣誉的同志长期扎根森林病虫害的防控一线，我们向他们致敬。
1: 不用医保卡，不用手机，仅3秒通过刷脸就能完成看病购药的费用结算。为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推进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便捷支付工作部署，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用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
0: 2025年全区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刷脸终端结算2291.43万人次，结算的金额超过了40亿元。刷脸支付已经成为了我区主流医保结算的方式。
1: 新疆助力助农品牌再添新名片，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快递助农品牌江品先递正式确定了专属品牌的标识，标识融合了天山、牧场、雪莲这些新疆特色元素，寓意9大快递企业聚力联动，传递地道姜味儿。今后呢，大家看到这个标识就可以放心的选购新疆的特色农产品，助力江品出江。
0: 新疆优质特产成功斩获了国际权威认证。近日呢，阿克苏的核桃浓缩苹果汁这2款产品顺利通过了严苛检测，拿到了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这也是目前全疆第42款获此国际通行证的特色产品。
1: 凭借绝佳的自然生长条件，咱们的林果产品品质过硬，通过了高标准的国际认证之后呢，也能够更顺畅地进军香港以及海外的高端市场，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的新疆味道。
0: 再来关注一场科技盛会，5月12号到14号，新疆智慧交通充电桩设备与低空经济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火热举办，超多贴合新疆地域需求的黑科技集中亮相。
1: 现场的本土智能清雪设备十分亮眼，支持10分钟快速换装，一台设备能够兼顾清扫除雪双重的功能，能高效地应对新疆冬季突发的降雪、道路结冰等情况，大幅地提升冬季道路的养护效率。
0: 同时展会还带来了适配新疆严寒风沙天气大功率智能充电桩，防尘防水耐腐蚀，适配各类的车型，充电更快，操作更便捷。
1: 除此以外呢，用于生态监测、边境巡护以及应急搜救的仿生鸟飞行器也惊艳亮相，全方位地展现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的创新成果，为新疆交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信息，截止到昨天的20:30，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没有因为天气事故导致的交通管制，全域的路网整体平稳有序。
1: 但是有2处的施工需要留意，国道7线京新高速米东工业园到甘泉铺段，在今天的中午的1:30到5:30，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呢有临时的封闭，请提前的绕行米东北路。 另外呢，国道0711线乌玉高速的部分的隧道桥梁近期占道施工，行经此处呢需要减速慢行。
0: 在这里提示大家，出发前呀，可以用微信来搜索关注新疆路网的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随时来查实时的路况、收费站、服务区和拥堵的预警，提前来规划错峰出行，平安返程。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哎，这又来了啊！五月中旬被誉为天山绿谷，以雪岭云山、野苹果花和贝母花为特色的景区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宁、赛里木湖还是喀纳斯呢？
0: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哪个呢？
1: 想一想啊，满足这么几条。反正挺好看的一个地方啊
0: 对，我已经帮大家做了一个排除法了啊，喀纳斯我已经帮大家排除了，剩下的这个纳拉提、库尔德宁、赛里木湖，大家随缘。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胡说八道的啊各位，
0: 我都说了，我跟听众朋友是好朋友。
1: 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戈壁峰区，有一位与风沙为伴、与风机为友的追风者，他深耕风电交付一线11载，以每一台风机都要立得稳、转得优的初心，破解极端环境下的项目交付难题，用实干与坚守推动绿色能源落地，为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交付经理、工程师唐远发。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唐远发以匠心战风沙、用实干护风行的奋斗故事。2015年，唐远发怀揣着对新能源事业的热忱，加入金风科技，成为了一名风电交付人。从入职的那天起，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风区旷野。新疆风区常年风沙肆虐，寒暑极端，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夏季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而风电项目交付需要统筹设备运输、基础浇筑、机组吊装、并网调试等全链条的作业，每一环都充满着挑战。风电项目交付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守的不仅是项目进度，更是新能源产业的质量底线和发展底气。这是唐远发常挂在嘴边的话。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0: 半点气象。
6: 九二九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风力北风3级。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7: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6: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8: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

0: 哎，直播间陪您。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身边事儿。首先来看看校园里的暖心动态。5月13号，水墨沟区科协走进了市153中学，开展了一场特别的非遗科普进校园活动，和传统的课堂不一样。活动呢，把剪纸、传统的射箭这些非遗文化和数学、力学这些科学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0: 活动还设置了根据学生的年龄差异化的体验，低年级呢动手剪纸，直观的感受几何对称的知识，高年级呢体验传统的射箭，学习弓箭力学原理，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学习趣味的知识。那这样的课堂真的特别有意义。
2: 看完了书香校园，我们再来发现一下身边的网红新的打卡点。最近的天山区东泉路中社区的世界冠军17小区啊，全新亮相的主题创意斑马线火出圈了。普通的斑马线上画了暖心的爱心图案，搭配浪漫治愈的文字标语，然后再配上周边的特色街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处小小的改造呢，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不仅能给居民的日常出行增添了浪漫的气息，成为了大家休闲拍照的好去处，也成功的带动了周边商圈的人气，让小店的客流稳步提升。
2: 城市的美好藏在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近日呢，经开区正式试点更换了第三代新型防沉降井盖，那么在丹霞山街完成了首批换新的施工，全新的碗状结构井盖完美解决了老式井盖的沉降、颠簸、异响等这些老问题。
0: 这款新型的井盖呢，承重更强，密封性更好，质保长达10到15年，彻底的告别了反复的维修、反复开挖的困扰。目前呢，首府计划改造上万处的老旧检查井，未来城市的道路会越来越平整，出行也会更加安全舒心。
2: 关注一则出行施工的提示，为了彻底来解决雨天路面雨水冒溢的问题，米东区东华北路启动了排水管道的改造工程，施工周期是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6月16号，施工期间会占用部分的道路路段。
0: 提醒途经此处的驾驶员朋友提前的规划绕行路线，经过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暂时的施工围挡，为了日后更加顺畅的出行，大家多多理解，注意安全。
2: 最后给大家送上一波超大的福利，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开赛了。为了助力赛事，回馈市民，首府联动文旅、餐饮、商超、加气加油等多个行业，推出了上百项惠民福利。
0: 福利的覆盖面特别广，各大景区的凭证、凭票根可以享受免票、半价优惠，多家的民宿呢低至5折入住，特色的餐饮商超推出了超多的折扣套餐和满减的活动，加油加气长期让利，还有旅行社房企的专属福利同步上线，不管是去现场看球还是日常的游玩消费，都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2: 一场球赛盘活了全城文旅消费，让体育赛事和城市的烟火气完美融合。在也期待这一场精彩的绿茵盛会能够为咱们首府的夏日增添更多的活力与热度。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5月中旬，天山绿谷、雪岭云山、野苹果花和贝母花为特色的景区是什么呢？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宁、赛里木湖和喀纳斯。刚才其实已经排除掉了喀纳斯啊，再排除一个赛里木湖。
2: 对，我们说过了是天山绿谷嘛，
0: 谷
2: 那有山、啊、然后谷是什么？就是有草的意思嘛。
0: 最后的正确答案呢是库尔德宁啊
2: ，B 选项。
0: 库尔德宁呢位于巩留县，五月呢正值是野苹果花和贝母花盛放的时节，同时呢雪岭云山和雪山草甸相映，风景如画。所以最符合刚才说的这三条的是库尔德宁。那各位，您答对了吗？微信平台当中，那部分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北京举行岁月回响中国20世纪遗产摄影展上，新疆人民剧场、新疆昆仑宾馆钟楼、新疆大学北校区第一教学楼作为20世纪建筑遗产入选展览，向全国的观众来生动展示新疆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文脉的传承脉络。
2: 此次展览从1000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万幅的稿件当中遴选出了247项作品展出，分为红色记忆、历史见证、产业印记、学府印象、铸剑家园等六大板块。
1: 昨天晚上，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了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了塔吉克斯坦。那本场过后呢，中国 U16 男足积6分排名第二，末轮将与韩国的 U16 男足来争冠，开球时间为5月16号的14点。
2: 再来关注姜超来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的服装发布会昨天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现场发布了融合新疆各地文化特色的14支参赛队伍全新比赛服，以及搭载了前沿科技的专业比赛用球。联赛的总冠名及各级的赞助商也获授牌。据介绍呢，联

0: 赛的首轮六场赛事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第二轮的门票呢已经开启了售罄，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赛事的主办方热诚地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新疆观赛游玩。
1: 5月12号的21点，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揭牌战售票截止仅剩3个小时。本次赛事呢也放出了30000张门票，目前已经全部售罄。根据赛事组委会的统计啊，本场揭幕战的门票预约人数突破了32000人，门票供给数量有限。组委会呢会以摇号的方式来确定入场观众的名单，摇号工作将于13号起启动，14号的14点正式公布中签结果。
0: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的百姓热线，市民咨询乌鲁木齐市的南公园内东侧的大树被工作人员砍伐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详细内容请稍后关注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

0: 持播出。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您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早晨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说您在生活里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如果您在此刻呢正在出门办事儿，那么一些办事儿的流程、程序以及包括您需要准备的资料和哪些部门针对这类事情进行解决，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一一来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也会实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路况和民生信息，随时为大家插播播报，也欢迎大家及时发来实时的动态。现在已经逐渐进入早高峰时段，所以大家如果在此刻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来提示大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来提示大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风力3级。这两天呢，气温依然比较低，虽然太阳高照，但是在阴凉的地方还会感到一丝寒意，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添衣保暖。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8度，所以早间出门大家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咨询的一则信息。乌鲁木齐市的南公园内东侧的大树呢，被工作人员砍伐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园林管理局的回复。根据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关于病虫害治理的要求，近期呢，南公园特邀专家对园区的病虫害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发现呢，园内东侧的白蜡病虫害呢非常严重，经过专家认定，建议尽快砍伐销毁处理，避免大面积的感染。那南公园经过上报乌鲁木齐市园林局、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审批同意之后，对相关的树木进行了砍伐，希望市民能够理解。这批树呢，是因为病虫害严重，防止蔓延的状况下进行了砍伐，所以在这儿，也在希望大家理解的同时，也非常感谢这位打电话来反映问题的听众，对我们的市政建设，对我们身边的绿化非常关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给您关注身边的各种信息。如果说您关心的、您想问的事儿，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您的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都可以加入进来，全称呢是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么同时呢，大家想问的一些事儿，想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可以及时的来联络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 FM929， 关注百姓热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 师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的信息。5月15号呢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为了提升大家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在新疆证券期货行业协会的组织下，联合公安、行业协会、社区等多方单位，对一些非法集资、非法荐股、虚假投资平台等等诈骗手段进行了宣传。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邵永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关于非法集资、非法荐股、虚假投资平台等诈骗手段一一来分析，同时呢，到底这些背后隐藏的风险，包括这些

0: 非法活动所使用的手段都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请出少队。少队，早晨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少队，非常欢迎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详细的介绍咱们这一次活动。其实这一次活动主要是针对这个非法集资、非法荐股和虚假投资平台这些诈骗手段，给大家提一个醒儿。那么对于这些非法的方式，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析，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来识别这些就是属于诈骗手段呢？
1: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非法集资的风险防范。近年来呢，非法集资的犯罪手段呢不断翻新，隐蔽性、迷惑性越来越强，不法分子往往打着投资理财、养老项目、新能源产业、虚拟货币等这个时髦旗号，包装出看似正规的项目，承诺远超银行存款利率的高额回报，有的甚至宣称保本高息、零风险、短期翻倍，以此来吸引老百姓投入资金。大家一定要牢记，非法集资呢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大特征，任何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向社会吸收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我们办理的诸多案件中呢，不法分子前期会按时兑付少量的利息，骗取参与者的信任，引诱大家加大投入，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最终导致参与者血本不归，很多家庭呢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此呢提醒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凡是承诺高回报无风险的投资项目，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非正规平台转账的，一律不要相信，坚决抵制，切勿因贪图小利陷入非法集资的陷阱。
0: 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关注点就是在这些非法的集资以及诈骗手段犯罪嫌疑人当中呢打出的高回报低风险。但是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到现在为止投资都是风险越高确实回报越大，但是低风险高回报的是不存在的。往往呢我经常会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您盯着的是对方给您给出的高额的回报、高额的利息，但是其实对方盯住的是您钱包里的这个高额的这个投资，其实他给您挖下的就是一个陷阱。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在投资的时候，刚才少队也说了，需要大家擦亮眼睛去正规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再咨询一下少队啊，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接触了这样一些打着宣传旗号说自己高额回报的一些经营，比如说某某某一家公司，给这些投资人呢先期给一些稳定的回报，到后期呢其实套取的就是你的本金。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做？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如何去固定一些证据来向咱们公安机关报案呢？
1: 首先呢这个要保存这个交易记录。然后呢要保存这个签订的合同。然后遇到这类问题呢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的原则。不要轻信，不要透露，不要转账。遇到了这个可疑的情况呢，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向金融监管部门来进行咨询核实。因为这个我们的大家老百姓钱财呢都是来之不易的，每一分呢都是大家辛劳所得的。所有经济犯罪的核心呢都是抓住了人们贪图高利、渴望一夜暴富的心理。世界上呢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保本高息的投资。
0: 对。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邵永嘉，对我们听众朋友呢介绍关于非法集资、非法荐股还有一些虚假投资平台等等这些诈骗手段和风险提示。那么也想和

0: 少队相约一下，如果今后在您的办案过程当中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也欢迎您再次走进到我们节目里，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非法活动的一些防范风险提示，好吗？
1: 哎，好的。
0: 嗯，好，非常感谢少队，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在这里呢提示大家，还是那句话啊，您盯的是对方给您提供的高额的利息，但是其实对方盯着您的是您的这个本金。往往先期可能这些实施诈骗手段的非法集资人、犯罪嫌疑人呢，他可能会用利益来引诱您，给您尝到甜头之后，他就会逐步的加大它的盘剥力度，直到最后人去楼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者才意识到上当的时候已经追悔莫及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甚至我曾经听到过，当这个咱们民警已经上门提示您这笔转款有可能涉嫌被这个诈骗的风险，但是呢这些已经盲目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投资人反而呢会感觉民警是不是阻碍他的投资行为。其实在这儿建议大家还是多听多看多听劝。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如果您确实想投资，而您又不知道该投向哪，该怎么去投，咱们的银行都有理财的产品。

0: 家介绍的一些防范手段。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您的投资活动过程当中，如果是您一旦投资，就像刚才在节目里邵队介绍的，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凭证，如果一旦发现有可能涉嫌到被诈骗的情况，及时和警方联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微信听众书上说的，发来微信说，蜘蛛山隧道西向东排队堵车严重，请大家绕行。那书上说的，帮我们观察一下啊，这个蜘蛛山隧道堵车的原因是因为车流量大，还是发生了事故，还是其他什么情况啊？可以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补充信息来告诉我们。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问题要问，或者是有事儿想了解，或者是您在办事儿过程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不知道该准备哪些资料，不知道怎样能简化您的办事流程和程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一一回复。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全称，就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发生的事儿。为了让新业态的就业工作者骑手们更好的了解事故维权、劳动权益保障和日常的法律风险等方面的知识掌握，长江路街道金路社区开展了点户新业态普法暖骑手的宣传活动。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主任孙小乐。孙主任，早晨好。
1: 你好。
0: 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孙主任。那首先把这一次这个开展的点户新业态普法暖骑手的活动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好吗？孙主任。那这样啊，我请我们的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这一次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新业态的就业工作者来说，也就是这些骑手，其实这几年呀，随着骑手这个行业的新兴，有一些呢可能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事儿，或者一些纠纷，或者是在劳动保障方面呢有一些疑问，不知道该去找哪儿，不知道该去问哪儿。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乌鲁木齐市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呢做的这次宣传活动，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呢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权利怎么去保障，如果说发生了事故我们该如何去维权，包括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该了解哪些有可能是属于法律风险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有效的规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将具体情况呢给听众朋友做介绍，大家如果说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问的，也可以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次由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开展的点户新业态普法暖气手的宣传活动。我们请出孙主任。孙主任您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调试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对于这一次宣传活动和宣传活动的相关内容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的问题啊。听众这样，这位听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这样吧，我利用微信平台和您这个交流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呢记录并且进行回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主任孙小乐。孙主任您好。您好孙主任。这个热线有点点问题啊，稍后我们来调试一下。另外呢，我们现在这样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说听你第一天介绍这个医疗费报销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起来了一件事儿，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医疗就是去门诊看病报销都是按照第一天你说的这个门诊4000去走呢？这位朋友啊，艾特这位朋友，我在这要分几类回复一下您的问题。一个呢是，如果我说的这个门诊4000啊，当时报销的按比例报销的，这个是指咱们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就是呢，咱们在单位工作，不管您现在是在职还是您已经退休，那么您只要是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这个在门诊就诊没有使用门诊慢病的这种结算方式呢，那都可以进入到门诊的这个统筹，就是我们说门诊4000的这个报销范畴当中去。但是呢这个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就是咱们一年交一次的这个医疗保险呢，它是不能进入到这个门诊统筹门诊4000的这个报销范围内，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您问的第二个问题说想办理慢性病到哪里去办，是到自己参保的医保局吗？在这这个问题我要给您回复一下啊，不是在自己参保的医保局，如果您是自己交医疗保险，那么您也需要去医院办理这个慢性病，因为现在呢医保部门已经把慢性病审批的权限下放到了各个医院，在三甲医院您都可以向三甲医院的医保办来咨询具体您办理哪一种慢病，这种慢病需要咨询的需要提供的资料。如果说您咨询起来不方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此留言的方式，您要办哪一种慢病告诉我们，我们帮助您来继续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重新来尝试连接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说有哪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啊。刚才我们值班编辑提示说，这个稍后的时间再联系一下。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长江路社区的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在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和平桥社区开展了传承非遗中华文化的活动，具体有哪些活动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楼院街街道和平桥社区宣传文化专干朱秋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相关的问题。秋燕早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您好，也辛苦了啊。那么首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当中突发的这个意外伤害应急自救互救的一些简要知识，跟我们大家做一个提

0: 仪式，好吗？
1: 首先我们这次的活动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介绍突发意外伤害及应急自救互救的知识。这个部分它是分为中医救援和 CPR 急救操作。CPR 就分为两部分，是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做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还有就是拿出手机拨打120之前他应该做的一些什么措施，还有关于中医急救。中医急救的话是教大家是针刺疗法，然后选取的穴位，但是这个针刺疗法的话是要在那个中医指导下的谨慎使用，不能自己自行使用，但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知识的科普。
0: 对，也可以及时知道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状况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有些咱们是可以紧急处理的，但是有些我们是需要首先安置患者之后拨打120请专业人士上门来帮忙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秋燕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一些常见的慢性病。现在大家知道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几高人群，这真的不是老年的慢性病，也不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了，而成为了咱们很多的甚至年轻人的一些慢性疾病、一些多发病了。那么像这些慢性病的科学防治和方法在这儿，秋爷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要首先关于慢性病的科学防治方法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小顺口溜吧，可以告诉大家。管住嘴，迈开腿。
0: 那秋叶这样啊，在这儿我稍稍打断一下，我们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您稍等一下，我们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和平桥社区宣传文化专干朱秋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关于常见慢性病的科学防治方法。秋燕呢，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慢性病防治，首先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具体在这些慢性病当中，我们需要做到哪些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管住嘴，迈开腿。首先吃饭饮食的话，一定要注意调理，要低盐、低脂、低糖，三餐一定要规律。然后吃饭不能吃得太饱，大概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要暴饮暴食。迈开腿呢，是指每天最好做30分钟的中等运动。推荐的运动有慢跑，或者是太极，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八段锦都是可以的。
0: 嗯。所以对于这些大家看似慢的活动，因为八段锦呀、太极呀，都是很，就是从外观上去看这个动作很缓慢的，但是其实它起到的强身健体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如果您真的跟着做一套八段锦下来之后，您会发现也是大汗淋漓，跟您跑步的运动下来所消耗的能量其实真的是差不多的。那么说到这是慢性病的这个防治，那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些职业病预防和改善的治疗措施，在这次咱们的宣传活动当中，那么您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也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给大家本次举的例子是常见的颈肩腰腿疼，然后就是毕竟一般的上班族，然后因为长时间的久坐都会有这些疼痛的毛病。然后你要做的呢，就是平时一定要端正坐姿，不能就是坐在座位上的时候不能老是靠着，然后以为有支撑点。

0: 然后经常活动，每工作40到60分钟的话，最好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可以用热敷来改善他疼痛的部位，然后同时可以经常按摩一下拉伸，然后还要做一些加强腰背肌锻炼的运动，有那种小燕飞，推荐的是小燕飞和5点支撑的运动。然后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比较疼痛，然后达到需要医院干预的目的的话，推荐正规医院，可以去正规医院做一些针灸治疗。
1: 嗯，好的。那么最后呢，在节目当中想请邱莹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特别想做这个体重管理，就是有些朋友减肥有可能呢是本身确实自己的体重偏重需要减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我越瘦越好。那么像这种体重管理和中医的养生和这些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疏导问题，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是不是也涉及到相关的内容了？
0: 对，我们这次一定有讲到体重管理，然后中医的养生知识以及心理健康的舒缓。然后我觉得体重这个东西还是要以人的健康为主，不要觉得越瘦越好，人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一定要掌控好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情绪管理要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同时要学会与人沟通，沟通的话你就会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然后还要决定就是学沟通了的话，解决了各种矛盾以后，你的心情也会开阔很多。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和平桥社区的朱秋燕，对我们听众朋友呢，针对各种健康问题做的一些提示。秋燕，也谢谢您，也很感谢咱们举办这么好的活动啊，为我们百姓呢普及健康医疗知识。谢谢秋燕，辛苦了，我们先到这次见。
0: 好，再见。
1: 那作为健康的普及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在听到了正规的健康提示之后，大家能够按照医生的嘱托去做自己比如说适合自己的健康锻炼方式，这样呢保证健康的体魄来迎接工作和生活。以下的时间，听众朋友还有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就可以来告诉我们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刚才那位没有看完的这个微信问题的朋友苗劲松，这位朋友说主持人，门诊使用4000还要达到一定消费金额才可以使用，是这样，是有一个起付线的。咱们的这个，我以三甲医院为例啊，其他的一级和二级医院呢，我在具体落实了支付的这个限额之后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介绍。现在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三级甲等医院，像咱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以及几家附属医院，在这个门诊4000使用的时候，为什么刚才像这个苗劲松这位朋友说到的要有一定的消费金额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起付线。起付线呢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您如果是这一年，比如说今年2026年，您这一年呢到门诊去看病，您是第一次到三甲医院看病，这个时候呢您的起付线就是90块钱。也就是您的，不管是因为现在挂号费也计入到了咱们的医保报销当中，您的挂号费加上您的诊疗费用、您的检查费用、您的治疗费用，包括您开的药品，这些药物呢，今天您在这家三甲医院，您第一次，今年第一次就诊，那么只要是自付的费用部分达到了90块钱以上，就可以启动门诊统筹，就是可以用这个门诊4000来报销。那么如果是第二次之后，第二、第三、第 N 次您到三级甲等医院就诊呢，那这个门诊的起付线的费用呢就是45块钱，就是比第一次少了一半。那么您只需要自付的部分超过了45块钱，就可以使用门诊统筹这4000的报销范围。这就是苗劲松刚才说的啊，达到一定的金额之后才报销，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这几天呢，我也会给大家再次介绍。

0: 相关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下的情况，就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新业态骑手呢，了解一些事故维权呀、劳动权益的保障呀、日常的法律风险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的孙小乐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孙主任，那么这一次活动和具体咱们所宣传的内容，首先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以这个暖心慰问、传递社区温情，就是我们在结合开展重要的节日，社区会定期走访这个慰问骑手，就是为骑手送上饮用水啊、防暑降温用品啊、还有防寒物资呀、及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呢，为了更好的守护骑手们的出行安全，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社区也积极开展了整合社区的资源，主动联合长江路司法所和沙依巴克区长江路交警支队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这个普法宣传与安全宣讲活动。然后呢，还会结合全国国家安全教育日、交通安全宣传月等重要节点，针对这个美团骑手呢开展这个专题讲座。
0: 那么在这些这个讲座过程当中，咱们跟大家重点提到的刚才说的这几方面的问题之外，咱们骑手比较关心的还有哪些事儿吗？
1: 骑手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交通法规，有没有违反这个我们的交通法规，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安全的驾驶和行驶方面的，他们比较关注。
0: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咱们就是近期开展的一项活动当中给大家做的宣传指导，那么今后会不会针对比如咱们骑手关心的一些问题，再次通过活动来进行具体的这个介绍，包括帮助咱们这些骑手呢来了解相关的规定，还会继续进行吗？
1: 会，我们每年定期都会开展这个各方面的这些教育和宣传，像这个普法类的，然后还有交通安全类的，还有安全生产类的，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这些活动。
0: 好的。这个活动确实也是对大家真正接地气儿，为大家服务，为我们的新业态的工作者的进行服务的一项举措。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的孙小乐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以上的沟通。谢谢您，孙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对于这些问题啊，包括大家如果您现在呢也是一名新业态的这个工作者，对于介绍到的这些问题，您如果需要了解，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为大家穿针引线，起到一个桥梁沟通的作用，会帮助大家呢去咨询相关的一些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儿要问，或者是有哪些建议想说，或者是您此刻正行经在路途当中您发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包括您所发现的一些及时的讯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传递过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和您需要问的事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特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再回来和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平时呢，咱们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些身边事儿，一些身边的人，我们及时来关注。有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维晨，跟听众朋友呢来说一说这一次咱们27号就准备出发的自驾活动筹备的怎么样了。维晨早晨好。
1: 林芳早上好，听众早上好啊。是的，这两天呢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问我们这回的线路啊，三条公路路况怎么样。我们的领队呢昨天也是刚刚从山上下来啊，这回呢把这三条公路全部啊给大家跑了一趟。可以说还是咱们那句老话，就是八手的夏利咱都能跑，只要你的车是合法合规正常审验上路的，那么这回呢都能够参加我们的自驾游，这是第一个热点啊。听我介绍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次一路向北的阿勒泰全段的秘境穿越。我们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自驾游吧，在新疆就该这么玩。玩什么呢？5月27号到31号期间，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西进的秘境自驾穿越。这次呢，我们重点啊是在这个山野里面呢，给大家准备好的野炊啊，大锅羊肉啊，炭烤烤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手抓饭啊，沉浸式的让大家体验一次呢山野美食的盛宴。同时呢，还有绝美的阿河公路，以及啊，这次啊，我们第一次带着大家走一下。去年才刚刚开通的 G331 也就是国道西进这块呢，就是从阿泰市到科科托海镇的这一段200多公里，一路上也是这个风景啊不断啊，可以说是全都是未被打扰的这种原始自然的生态风光啊，让大家一次性看过阿泰山脉里面的这种啊原始的这种感觉。同时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回呢，所有报名的车友的前15辆车，每一位车上的成员，再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森湖加库尔勒的两日的这种大巴车友，包含了往返的交通和住宿。啊，那现在呢已经报了将近12辆车了，还有3辆车，就还有3辆车的名额。今天我觉得应该会把前15辆车报满。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就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那么送的这个库尔勒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两日游呢，您在今年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或者说是我们这次工作人员，也包括或者跟我吧，来预约日期出行就可以了。那这个送的名额呢是不抵现也不折现的，但是您如果去不了的话，您可以转让啊，馈赠亲朋好友，可以转让和馈赠啊。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图文的一个流程的介绍，包括线路的安排，每天看什么样。

0: 的风景，每天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一路吃住行游玩是怎么安排的啊？这个详细的图文和视频的攻略，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啊，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自驾游啊，扫码进群来自动了解。我和领队包括工作人员全部在群里面，除了上节目的时间以外啊，全天啊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嗯，明芳，
1: 我再确认，维琛，我再确认一下啊，就是这一次送的这个巴州波斯腾湖和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两日游，是车上每一位吗？比如说我这个
0: 车
1: 上，
0: 没错，是车上每一位
1: 啊，有五个人。
0: 昨天还有咱们老车友跟我开玩笑说是，那我这次开个考斯特来行不行？
1: 这七座以上都不行啊！
0: 真的感谢大家，首先对我们的支持啊。
1: 嗯。
0: 这个我们是限私家车，就私家车，私家车呢，那这个非运营性车辆的啊，对吧？因为最多你是坐七座嘛，啊，七座就七座车。没问题，我们就含每辆车七座，含七座以下的所有的人员，这的每一位报名的前十五辆车的每一个人员，每一位我们都送啊，不是一个车送一个，是每人都送。嗯
1: 嗯，好的。那在我们这次的筹备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刚刚维晨也在节目里介绍了，可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了解进群之后更多的信息，告诉大家，回复大家的问题。好，那维晨也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林芳，一会儿见。
1: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此刻就可以开始发送啊，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呢来关注这一次自驾游。您在发送了自驾或者自驾游之后呢，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点击识别加入二维码的这个群，我们的行程信息、我们的准备情况、我们的报名情况，包括您想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这儿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您想问的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相信发来的这个问题啊，我先暂且不说了，但是相信在我了解的范畴当中，好像似乎没有这种免费的这个信号啊，您可以再了解一下吧。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帮大家去问。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带给大家一则便民服务信息。在江超联赛期间，乌鲁木齐定制公交专线公布了。为了保障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确保广大球迷安全便捷快速抵达和疏散，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七条定制专线，投入备用450辆车，实现预约乘车。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王腾说呢，在市区设置了七条定制公交专线，按照集中乘车快速到达的原则，覆盖全市主要城区和人员密集区域，前往奥体中心实现预约乘车的方式。球迷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这个微信公众号，依次呢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对应的江超联赛线路，并完成网上的预约。专线票价呢是5块钱每人每次，不支持各类优惠卡。在这一次的保障任务当中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共投入了400多辆专线车辆，并且配备了50辆的应急车辆，一共是450辆。七条专线由各运营部门呢分工协作，分别保障的是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水磨沟区、沙依巴克区、经开区、头区和米东区等方向。每一条线路去程直达这个奥体中心的北一门或者是西二门， 中间呢是不设停靠站点的，返程就按原路返回，沿途的公交站点呢可以停靠下车。到这个奥体中心的固定车辆发车的时间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7点、17点30分、18点、18点30分和19点，而且呢会视客流情况增发车次。一号线呢是从高新区新市区的方向，从铁路局、天津路、赛博特、武建家属院、红

朝雅居到奥体中心，二号线呢是天山区方向，从大湾南路到大湾到成教院到奥体中心，三号线呢是在天山区方向的南门人民剧场、北门群医馆、五星路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七道湾路口和奥体中心，四号线是水磨沟方向，劳动街的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良市场到奥体中心，五号线呢是在沙区红山到友好到八楼到信义路到装饰公司到会展尾八路到奥体中心，六号线呢是从金块区头区方向，从万达广场开始到小西沟西八家户和奥体中心，七号线是米东区方向，米东区的五月广场一号门到花园到市第108中学到十三户到小水渠到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到奥体中心。除了这个定制的专线之外呢，还会在会展的五月广场、会展中心停车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这五个点位呢设置近端的摆渡线路，配备了35辆摆渡车，赛前呢是不间断的发车，赛场后这个球迷可以在指定的点位乘坐摆渡车到周边停车区域或者是接驳点，摆渡车的票价呢是2块钱每人每次，这所有的保障车辆在赛事开始前都会按照交警部门指定的位置完成摆放，专线车辆的头牌、腰牌和尾牌信息将会由各个车队统一更换，确保大家辨识清晰。那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呢将全程进行调度，全力保障球迷直达奥体快速疏散不滞留。这个即时信息呢提供给听众朋友，那大家如果说需要前往奥体中心观看比赛的，可以通过这样的预约方式进行预约。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哪些需要问的，您需要知道的，您需要了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添加好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是周四了啊。今天呢是天气还不错，
2: 还可以，
1: 但是晴就要转多云了，17度到7度。明天是小雨，
2: 明天又要下雨，
1: 小雨，而且就是俩字，小雨。基本上我感觉明天是不是要下一天啊？明天挺冷的，明天是11度到7度。
2: 这个小雨啊，估计就是那种长长绵绵啊。细细柔柔，从早上到晚上呢，它不停的就是那细细的下，也不会多大，
1: 稀稀拉拉的
2: 啊，
1: 稀稀沥沥。
2: 所以我们昨天说的是吧，在经历了前天的那个大规模的降雨之后呢，你不用洗车，因为今天明天还要下雨，明天下完周六周天到下周一还有可能再下雨。这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咱们应该是进入到初夏啊。你看我就说乌鲁木齐这个气候啊，这个感觉每年的夏天就感觉跟小江南一样，哎，这么热几天就下那么连续两三天的雨，然后再热几天再下那么两三天的雨，环境是越来越好，
1: 挺舒服的，
2: 哎，非常舒服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蔡宝发的微信啊。蔡宝说，这个去阿勒泰自驾游有年龄限制吗？这个要怎么报名呢？能不能教一下？
2: 这怎么搞？
1: 这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个字，我就直接说你怎么报名吧，我给你改一下啊。
2: 对对对，这个好多地方的这个当地的方言就是这个怎么办，怎么搞啊，怎么搞啊。蔡宝，我跟您说一下，您不是收到了一个二维码吗？长按二维码，蔡宝，扫码进群，我们群里面的工作人员帮着你一起搞啊，咱们一起报名和参与，拨打电话和进群就可以啊。说有没有年龄限制啊？我们上一回自驾游最小的一个3.5月。对，我都忘了说了，
1: 那是家长抱过来的。
2: 是是是，哎呦，真喜欢玩，而且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把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大的带到大自然里面。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大女儿呢8岁，小女儿呢是6岁啊。然后最小的小朋友呢，儿子是2.5月、3个月吧啊。
1: 好小啊，真的。
2: 开玩笑，给他说，我跟他爸说开玩笑，哎呀，刹车片啊。太幸福了，特别好啊，一路上走到哪玩到哪。然后我们在这个姑娘分啊，那个咱们那个特克斯啊，特克斯阿克塔斯上面支着天幕，煮着茶，切着西瓜，真好。还有呢，我们上一回自驾游最大的，跟您做个参考，蔡宝，最长的一位老先生啊，是78岁啊，是他的女儿带着他一块参加自驾游的，好不好啊？您可以进群来咨询，回复一下啊。
1: 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老人小孩需要有家人陪同。
2: 是的，没错，
1: 需要有家人陪同
2: 嘛。
1: 对对对，必须这个路上，你看开车呢，需要这个家里面的壮劳力是吧？青壮年来开车，
2: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啊。好吧，现在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对我们接下来假期出行的自驾有兴趣，想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群里可以问。就是大家如果说我也不确定报不报名，但是想了解，也想看一下我们昨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橙色的果冻海，那大家也都可以发自驾或自驾游来看一看，都可以，报不报名没关系，可以看一看。
2: 是的，扫码进群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行程啊，我们是5月27号到5月31号，就是5天的这个小长假，应该算是大假了啊。然后行程分4天和5天的行程，您都可以咨询。第一天呢是乌鲁木齐直接到黄金海岸啊，乘豪华游轮前往鸟岛，傍晚时分呢看夕阳日落，最美的这种橙色的果冻海。第二天呢从这个乌伦古湖这块出发，一路啊到铁甲公路，铁日克提到甲登峪这一段，我们在山野里面呢是做大锅羊肉啊，炭火烧烤，野炊啊，带着您感受美食加美景的户外野奢体验。第三天呢，我们是走阿河公路了。阿河公路真的不用过多的介绍吧，一路山河温柔，尽是北疆的人间绝境呀。我拍着康板子说啊，给大家阿河公路真的是此生必驾呀，太美了。5月份应该是漫山遍野的鲜花的季节，这是第三天。第三天晚上我们是入住的阿勒泰市。第四天，如果4天的行程，第四天从阿勒泰市就可以返回乌鲁木齐了，一路也是高速公路。想玩5天呢，第四天继续跟着我们走国道西进331，阿勒泰市至富蕴到可可托海的这一段呢，是我们今年首发啊，可以说一路也

0: 是全都是未被惊扰或者是打扰过的这种原始的自然风光，特别的漂亮。那么第四天的晚上呢，我们是住在富蕴县。第五天最后一天，我们从五大高速途经老的这个216国道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呢，我们再到古海温泉去泡泡温泉。古海温泉啊，是七亿年前的古海水，这是当时是中科院去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哎，没想到钻了一汪的这个一井的古海的温泉，啪喷涌出来的。经这个地质勘探和这个元素一分析啊，这个温泉是上亿年前的古海水啊。我们也希望最后一天中午的这个泡温泉呢，也可以洗去大家啊一路上的这种啊奔波的疲劳，治愈山川的跋涉啊。这就是整个五天的一个行程，而且我们还送这次前十五辆车，每车上的每个人再赠送波斯腾湖加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加住宿，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现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嗯，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然后飞腾呢发了一个图片来，他说朝霞不出门，晚霞千万里。这是你拍的晚霞还是朝霞呀？
0: 这个感觉应该是看不出来，
1: 我咋觉得是刚拍的你刚出门时候拍的吧？
0: 这样我猜一下啊，这应该是晚霞。为什么呢？我感觉刚才
1: 日落是吧？
0: 对对对，它的颜色好像更偏红霞，
1: 更像日落
0: 啊，那种金色的余晖一样。这个晚霞更偏橙红色一些，
1: 嗯，
0: 这个朝霞呢就像七八点钟的这个太阳一样，就七八点钟太阳，哇，感觉像年轻人，朝气蓬勃，
1: 更金灿灿一点是吧？
0: 就
1: 颜色更
0: 火热一
1: 些那种感觉是吧？
0: 就是晚上的朝霞偏暖色系，早晨的这个太阳刚伸出来之前的那个感觉偏冷色调。哎，就是这样，
1: 其实也是暖色调、
0: 啊、是吗？
1: 只是一个深一个浅
0: 、哦、一个颜色更金色一点，一个颜色更温柔一些，
1: 它就更橙色、
0: 啊、
1: 晚霞更偏那个橙、
0: 啊、
1: 更红一点，
0: 挺好。
1: 嗯嗯，
0: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发送自驾和自驾游，欢迎新朋友老朋友。我看哎呦还有好多新朋友，的确雪快乐芒果这字你猜念啥？
1: 嗯，派吧，子派
0: 这个派的右边少了一撇呀、啊！我现在朋友们的这个名字起的都好个性啊，什么什么洛须，那前面那个字儿，您给我们来说一下吧，我们也好好奇啊。
1: 查一下嘛。
0: 干播员主持人的第一个这个字儿，这个好偏门的一个字儿啊。
1: 查一下，查一下。
0: 啊，我们搜索一下是吧？
1: 嗯，来，我来搜索一下。嗯，
0: 也欢迎白桦林，欢迎宝儿，欢迎 Boston 啊，也欢迎新朋友老朋友继续回复啊。齐，
1: 你看、这个字念齐。
0: 嗯，齐。这像是一个偏旁部首啊，
1: 嗯，有点像。
0: 哎，我们也学习了。
1: 他叫齐洛须、
0: 嗯、啊啊，齐洛须、嗯，欢迎齐先生啊，也欢迎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我们本次的自驾游。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按照以往的这个消息，包括之前所有每年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政策呢。高速公路和过路费也全都是免的。
1: 哎，这样子
0: 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蔡宝又说了、
0: 嗯、
1: 蔡宝说按了这个二维码搜一搜，说没有结果，他说我年龄大了不会弄。这样吧、
0: 嗯、
1: 蔡宝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
0: 哦、
1: 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一会儿围城加你，一会儿围城把你拉到群里。
0: 哎呀，这个蔡宝，
1: 嗯，
0: 蔡宝的地点也比较远啊，想写的这个
1: 他在哪
0: 我看了一下，哎呀，这也厉害了，也厉害了。
1: 这样，蔡宝，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把你电话号码发到就这个微信平台上。
0: 对，
1: 一会儿围城拉你进群、
0: 啊。或者各位这样，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太会加微信呢，您记录一个电话号码，咱们的直播间传统的报名方式也一直为大家打开着，就是25619299是咱们929的热线嘛，25619929，
1: 嗯，
0: 拨通之后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我们的这个值班编辑一记录，等一会儿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好的，蔡宝，我也收到你的联系方式了，
1: 嗯、
0: 节目线下呢会跟您取得联系啊。
1: 好，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的微信啊，飞腾说看护栏呀，太阳在哪个方向，妥妥的朝霞呀，
0: 哦、
1: 早上7:10。看我猜对了吧，我说他刚拍的、
0: 哦、
1: 果然就是刚才拍的、
0: 哦、
1: 对吧？
0: 哎呦，看护栏都能看出东南西北呢、
1: 哦、这
0: 我咋不知道
1: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片反正他就在右边，
0: 对呀， 啊
1: 东南西北分不出来，
0: 对啊，完全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1: 嗯、他就在右边、
0: 哎、但是这个护栏我看出来了，这是新修好的国道216那个高速嘛，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出来之后呢，就是从永芬到乌鲁木齐市那一段嘛，是不是啊？应该大差不差吧、
1: 嗯、
0: 因为这一段的高速护栏跟别的高速护栏颜色都不一样，
1: 嗯。

0: 它后来的颜色是那种绿色的吧，绿色的，这个是那种深藏蓝色的。哎，发现没有，就这段路是藏蓝色的，
1: 它是个蓝色，
0: 那种蓝色的。哎，对，
1: 嗯，好吧。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他说331也有温泉，
0: 哎，张冠李戴厉害啊，都把这个字儿啊，又
1: 他说这个奇，
0: 对对对，
1: 你猜对了，就是这个字，就是奇，
0: 好偏门啊，好少见这个字儿，
1: 他说这个，然后又把那个字儿写过来了，我们其实刚才描述的是对的。
0: 上节目的同时呢，其实啊，我们也跟着大家一块儿去补充所有的这种啊
1: 知识，
0: 包括地理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啊，知识，
1: 这是个长知识的节目，
0: 对，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
0: 其实就是咱们奇石的奇，但是这是一个古字儿。哎，我搜到这个古字儿啊，古香古色的意思是吧，古字儿。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是大家除了报自驾游，了解自驾游就是最近的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的分享的，或者有什么好的心情分享的，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咱们早晨的节目就是一路相伴一路相随。
0: 对，
1: 大家呢也可以这个说一说啊，最近就是你遇到的新鲜的事儿也行。我就说一个我这两天的一个心得吧。我这两天刷那个小视频，我老是刷到
0: 小视频。
1: 小视频嘛，
0: 小看什么小视频，
1: 短视频嘛，
0: 啊，短视，哎呀，差一个字意思可不一样啊。
1: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
0: 啊，是短视频啊。
1: 那我就老刷那个短视频嘛，我老看到那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区，就你刷到没有，一个小区的一个家长就说，昨天唱歌的那个小孩你还在吗？你唱的歌我家女儿也会唱，今天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先开头啊。然后这小孩就开始唱了，然后他唱完两三句之后呢，对面楼旁边楼都开始唱，开始接歌，就可以把这歌唱完整。然后我看着我就觉得这个小区住在这儿可真幸福真好呀，晚上太有娱乐了是吧。我就在想，我家小区要是能有这个效果就好了。我就在想，如果说我把窗户打开，我喊几句然后开始唱歌，你猜效果是什么？你觉得结果会是啥？
0: 闭嘴睡觉呢。
1: 我觉得不是这个效果。我们小区你要想想，我住在坡下，那可都是咱们同事啊。
0: 你说啊，你说坡下小区啊，
1: 那可都咱们同事，你猜人家会怎么说？
0: 怎么说？你说嘛。
1: 哦哟，小慧烧掉嘞。
0: 节目里面都不经常听他唱歌，结果天天在家里吼一嗓子是吧？
1: 哦哟，小慧烧掉嘞。
0: 哦，那你可真的，你坡下小区那个隔音不是太好，你说。
1: 我其实在家里唱，隔壁都能听见，
0: 都能听到楼上
1: 的。我窗户打开唱，那效果，我觉得就这一个结果，你信不信？绝对不会有人接歌的。
0: 是。
1: 哎呦，我就好羡慕这种住在这个小区唱个歌能有人接歌的地方了。
0: 那就是应该那个孩子本身童声就比较可爱，唱的也很好，
1: 很好，
0: 对，唱的那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1: 对，
0: 传颂度非常高的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其实。
1: 对啊，那大家都会唱的歌多了，对不对？我也能唱一个大家接呢，但是呢我感觉我们小区出不来这个效果。然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
0: 那我也唱一首吧，唱
1: 一首。你唱啊。
0: 不是好多个听众都说，好些听众微臣早上吼一嗓子，
1: 吼一嗓子，
0: 早上起来上班肯定比较迷糊，听着我一唱
1: 歌
0: 跟
1: 打
0: 鸡血似的。我唱一首说唱吧。
1: 你唱。
0: 最近网络平台非常火的，总讲改了本儿高，奖品野马本儿好。
1: 又是那个
0: 搜集现金，本次今天还有大金捞。
1: 提示你不要被骗了。
0: 停。完没中。这是一段算是反诈的一段小视频短视频，非常的火爆，就提示各位不要信那些啊，很多的这些诱惑你的，
1: 对
0: 吧，啊，对
1: 对，
0: 挺好的，
1: 好的，
0: 这算是说唱吧。
1: 你算，我给你算。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啊，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小慧围晨早晨好，早晨好，他说我来打卡了，必须给咱们的自驾游狠狠的点个赞。最近几天呢，从早晨的百姓热线一直到后面的同城转转节目，全程都有围晨的场外连线介绍，这个牌面啊，直接拉满，太给力了。俺特别呢祝咱们929自驾游一路顺风，全程平安开心，节目收听长虹天天精彩。
0: 是的，
1: 好，谢谢。
0: 哎呀，
1: 不参与点个赞也是让我们开心的，
0: 也是啊。我现在的广播呢可以通过传统的 FM 发射，包括这个通过传统的广播收音来可以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在线的，你像咱们丝路视听啊，包括微信

0: 信息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直接点击就可以在线的观看啊。
1: 哎呀，雷晨，我能不能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路好像不对？
0: 不对是吧？
1: 飞腾说了，这是机场高速
0: 啊。
1: 我拍的右边，右边，我的左边有对向车道。晚上我拍的就是左边，左边的车道就看得更明显。晚上对向来、过来，右边就没有车道了。反正我能分出来，毕竟在高速上、跑了这十来年了。
0: 机场高速也有这种蓝色的防护网的啊、那看来啊，就是看来这几年新修的高速颜色跟之前的都有区分嘛，啊，挺好挺好的、哎、
1: 有没有可能你不分颜色
0: 啊？怎么可能呢，我红绿不分。
1: 蓝绿还不分吗？
0: 分的。
1: 红绿不好分，蓝绿还不分吗？
0: 对呀、
1: 好吧、来看茶发的微信啊，茶说二位早晨好，我在听听你俩聊得好开心哦。好开心就是好开心哦。然后这个威廉发的发了好几张图片过来，他说给你们分享一下、这是我们这里的晚霞，好美啊。
0: 新疆话来一个，太漂亮了。
1: 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希望威廉你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时间应该是跟我们大差不差的，
1: 对，他是在地球的那一端、
0: 希望你在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听到我刚才这一句太好看了，
1: 亲切，
0: 哎，能够这个一瞬间啊勾起对家乡的这种啊无限的向往和怀念。
1: 我感觉他也不是新疆人吧。
0: 应该是，是的，
1: 是的吗？
0: 人家自个儿还那个做抓饭烤全羊呢。
1: 哦、那你厉害，
0: 真正的。哦呦，这个夕阳西下。
1: 我给大家说说他在哪。威廉他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他在这儿。
0: 你知道在哪儿吗？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这个图片，他这个头像上面后面不是写了吗？
0: 对。刚才我们因为那个派那个朋友也是这个定位啊。
1: 他不叫派，他叫齐。
0: 菜宝。
1: 他叫齐，
0: 我们刚那个菜宝也是、
1: 他也在南澳大利亚，
0: 莫里布里奇。
1: 哦呦，你们俩的好像不在一起啊，听起来我感觉。
0: 那个微信的那个、下面的地区啊，你写到火星上都可以了，是吧？
1: 是不是？这是你们俩自己改的吧？
0: 自己改。但是威廉这个发的的确，这个的确也漂亮，
1: 太漂亮了。
0: 这个晚霞伴随着，这是真正的果冻海，
1: 这真是橙色的，
0: 橙色的啊，跟我们那个乌伦古湖相比啊，大差不差。真的，
1: 你说差不多，
0: 差不多，真的大差不差、
1: 差不多。
0: 而且呢，感觉我们那，因为那天我拍的是有三四级风，还有点小海浪。你别说，我们这个乌龙谷更像大海呢，是吧？
1: 还有波浪。
0: 对，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在图文详细的一个线路介绍里面的第一天，我贴的那张图片就是在乌龙谷湖实地实景拍摄的夕阳西下的橙色果冻海。
1: 好的，
0: 大家看一看啊。
1: 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啊，久违说、这两天呢在看。主角哦，最近这个电视剧主角挺火的。
0: 不是，那不是多少年前的片子了？
1: 新的
0: 啊，
1: 新的。
0: 张嘉译的新片、
1: 啊。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片头曲是王菲唱的、我也听了，他确实唱太好了。他说我平时看电视很少看这个片头啊，但是这个我给种草了。就围城，你可以学学唱给我们听一下。
0: 是吗？
1: 你听那个主角那个王菲唱的歌了没？
0: 没听。
1: 他是用那个陕西方言唱的。
0: 哦哟，王菲
1: 唱的真的很，
0: 王菲用的陕西方言唱的，
1: 唱的很得劲儿。
0: 可以、
1: 真的很不错。对，围城，你今天就好好做个功课，学学，明天给我们唱一下啊。
0: 是吗？哎呦，那真是信手拈来啊。
1: 真的吗？你不要吹哦。
0: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是吧？
1: 哎呀，我这两天也刷到了一个，就是陕西的唱歌的这个博主唱的歌，我就很喜欢听他改编的歌。他改编的所有的歌，他都是用这个陕西方言唱的。他其中唱了一句，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歌整体的意思是要表达一个女主角要送这个男主角去出征嘛。他出征路上给他准备带一些东西嘛。然后呢，他歌词里面就有一句说，你出发了，我给你准备一袋子肉夹馍背上，让他，但是他是用那个陕西方言唱出来的，真的效果非常好。因为我学不到位啊，我也就不献丑了，调我也没有记清，但是这句歌词我觉得很有意思。要出发了，给你准备一袋子肉夹馍，你背上，就跟我们这儿准备一袋子馕背上一样的。
0: 是的啊。是这首歌吗？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哎呦啊。 哎呀，那你那边网络好，你可以搜一下。
1: 我找一下，这样子，我给大家先找一下。
0: 把我着急的，我在这边。
1: 你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说的内容，我找一下，我试试啊。
0: 行呢。

0: 哦，张嘉译的新片主角是新片啊，我听这个名字感觉跟前几年的电视剧像，
1: 新的，
0: 是
1: 新
0: 的，
1: 最近这几天可火了。
0: 嗯、那我们新啊，也可以推荐一下，推荐看一下啊。马老师发来信息说，对，马老师昨天晚上不是去拍晚霞去了吗？也去拍橙色的果冻海，我才知道就是那个红雁湖村旁边那个红雁湖，合着半天它其实就是那个五家渠的那个叫什么，五家渠那个水库，
1: 嗯，
0: 是吧，其实就那个水库嘛，啊，马老师，之前我老看大家推荐
1: 哪个水库，我也忘掉了，马老师你知道他，你说哪个水库，
0: 五家渠啊，
1: 嗯，
0: 五家渠安宁渠那块的嘛，
1: 嗯，
0: 对，就是那个水库嘛。昨天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等着呢。马老师啊，我觉得你该换手机了。虽然你的这个摄像技术很好，摄影技术不错，但是你那个拍出来的手机给我们每次传过来那个图片啊，真的，我感觉连我那个诺基亚8830都比你拍的像素高，还带像素噪点呢。想问一下你用的是哪款手机，真的真的这个像素啊有点太战损了啊。再来刷新一下咱们的九维发来信息，说是一猜我就是会唱那个塔大舅塔二舅，是吧，我会的三歌啊不多啊，其中就有一首是这个，还有那个西安人的城墙是那西安人的火锅。
1: 咦，这个唱的还有点意思。
0: 哎呀，
1: 但这歌我找见了，但是能不能放出来不知道啊。
0: 来，我们试着听一下吧。
1: 试着听一下吧。

0: 感觉这不是吧？刚才那是哪位听众来发的信息？
1: 久违，
0: 久违啊，是这首歌吗？我们俩真的都没看啊，没看啊。
1: 但是我在这个视频上刷到了，
0: 刷到，
1: 刷到了，但我感觉不是这个味儿，
0: 刷串了吧？
1: 刷串了，不是这个味儿。
0: 对啊，我感觉电视剧的主题曲王菲唱的话，用我的逻辑来分析，也估计也是这种标准的唱法呀，不可能到处都是那种陕西腔吧？
1: 啊，这真的是陕西腔，
0: 啊，
1: 我刷到了。
0: 你刷那个短视频，估计是别的，你串到这个事儿上了。
1: 哎，没有，
0: 是吧？
1: 真的没有，人家上面大字写的呢，主角主题曲。
0: 九月发的就是刚才我放的那个，就是主题曲嘛，
1: 就是那我放的这个也是，咱俩放的是一首歌，
0: 是一个
1: 、
0: 啊，
1: 但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听？哦，久违说了，就是这个歌，快到重点了，你们关了。哦，没听到重点，那再听，再听，
0: 听到副歌部分啊，来了，
1: 听出来了吧？
0: 来了，
1: 先接着听啊，
0: 嗖一嗓子情腔。

0: 嘛，我刷的短视频就是这一段，
1: 哎、
0: 就这个味儿。
1: 让我想起了，听了这种感觉，就要想起，哎呀，这个流口水的
0: 肉夹馍、
1: 啊，肉夹馍，还有咱们这个油泼扯面，老板。辣子够硬啊，多放，再来一碗芥花的面汤。
0: 哎，这个学的还挺像的。
1: 开玩笑呢。
0: 你也是在这个西安上过学的。
1: 西安待了一年多啊，一年多，嗯。
0: 你干啥去了？你待了一年多。
1: 啊，你不是说吗？我是阿巴拉贡吗？
0: 四处流浪，四处流浪，阿巴拉贡。
1: 对啊。
0: 就是阿巴拉贡。好吧，马上那个啥了，报时了。
1: 调半点了啊！欢迎大家

0: 续在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5月27号到31号的一路向北的咱们二道桥万里带您新疆的重磅铁甲公路加和公路加国道331的自驾游。同时呢，本次报名的前15辆车的每一位啊，都送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现在回复自驾关键词啊，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这趟行程的详细的图文介绍。
1: 茶法的微信说好听，确实好听啊。马上报时，报时之后回来，大家参与互动呢，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发语音文字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可以参与节目，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7到17度。明天啊，15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7到11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后天啊，5月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6到15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哎，
2: 小慧，你猜这次的江超的票价是多少钱？
1: 9.9。
2: 对，哎呀，真是，我觉得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吧？
1: 太惊喜了，好惊喜的好吗？
2: 真的，看一场现场的咱们本地的这种超级联赛啊，这种参与感和氛围感直接拉满，性价比爆棚啊！
1: 现场需要拉拉队吗？我觉得我可以。
2: 没有抢上票的，我觉得啊，真的，哎呀，到现场这个场外助个阵也可以呢啊。
1: 场外人家喊加油的时候，你就跟上喊，是吧？
2: 因为周六好像在乌鲁木齐要开打好几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年的这个江超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啊，咱们简称江超，在本周六啊，5月16号，看一下，就是本周六啊，对啊。本周六奥体中心啊打响，同时呢，对当天同步展开3场比赛啊，分别是咱们主场的乌鲁木齐对战克拉玛依，还有咱们南半区的啊，这次分南北半区啊，还有南区的喀什队啊，这个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哎，咱们这块也算是喀什的主场是吧？还有咱们吐鲁番啊，因为主客队啊，客主队，对对对，然后

0: 吐鲁番主场对阵和田队，哇，太厉害了，
1: 都挺精彩的。
0: 这几个队啊，喀什我知道，喀什和阿克苏踢足球这水平啊，喀什队相当老道，相当厉害，啊，踢得非常的好。去年我看那个阿克苏啊，包括当地的还有咱们克州那块的一个组织的比赛，我重点关注到的就是喀什和田阿克苏队的这种技战术水平，
1: 嗯，
0: 和这种传切配合，哇，老道，太漂亮的横劳，各位去看一下，真的技术真真有呢啊，
1: 嗯，
0: 各位关注一下，给所有喜欢足球运动，包括喜欢踢足球，包括喜欢看看这个关注体育赛事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个地方的这种啊足球联赛，各个地方的这种竞技水平真的很高很高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没有买到球票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啊，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包括还有一些的这个，咱们搜一下网上的在线都会有直播。
1: 嗯，看直播看电视。
0: 对，看电视，特别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上面，
1: 嗯
0: 啊，会有现场的直播，专业的切镜，专业的转播啊，4K 的画面，再加上我们专业的足球解说，让你看起来感觉啊，就是看啊，就是看那种啊，跟那种非法的比赛一样啊。世界足联的官方比赛一样，真是这样啊，
1: 很高大上，
0: 一切都是那种啊，真真是水平各个方面，包括他的组织各个方面，都是以啊这种国际赛事的承办标准去举办我们的江潮。
1: 嗯，我感觉只管喊加油就行了。
0: 对，
1: 谁赢了都很棒。
0: 嗯，小慧足球应该能看得懂吧？
1: 可以，啊，
0: 场上几个人？
1: 场上几个人我数得清楚都很，我跟你讲，
0: 你告诉我几个人。
1: 嗯，十个人，
0: 你少了一个，十一人，你看
1: 还一个守门，还一个裁判的是吧？
0: 没有，还一个守门员嘛。啊，
1: 我跟你讲，有一回啊，哎，那是哪一年的世界杯？
0: 嗯，
1: 有一年的世界杯就是大家都关注嘛。
0: 嗯，
1: 结果呢我们九二九就组织听众一起看比赛的这个活动了。
0: 嗯，
1: 因为应该是总决赛看比赛的活动了。
0: 嗯，
1: 就找了一个这个酒吧，有大电视嘛，然后晚上呢大家喝点小啤酒，嗑点瓜子儿，吃点小烧烤，就是一起在看这个决赛。
0: 嗯，
1: 然后现场是我和阿亮去主持的。
0: 嗯，
1: 主持完之后我也坐那看足球，然后马叮当叮当在我旁边，我俩就一起嗑瓜子儿。
0: 嗯，
1: 然后看比赛，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问了叮当一句，我说那个哪个是阿根廷队，哪个红衣服的还是蓝衣服的，然后叮当看着我说我也不知道。真的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俩看得特别开心。
0: 嗯，
1: 真的觉得人家在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啊，但最后没分清红队蓝队谁是谁。
0: 嗯，相信这次的江昌小会啊，
1: 嗯，
0: 你会更加的开心。真的关注一下，能到现场看，各位去现场助力一下，看不了的话，现场没抢到票的话，我估计现在这个球票真的挺抢手的。没抢到球票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丝路视听和各大平台官方的这种现场直播。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就在咱们身边的这个足球联赛嘛，和这种超级联赛啊，这种亲切感和这种参与度，包括现场的氛围感更加的浓烈啊。
1: 哎，我觉得这一次我分不分清楚谁是谁都没关系。
0: 嗯，
1: 我只管喊加油，谁赢了我都开心。
0: 对啊，就是的啊。
1: 嗯，
0: 但是也给咱们的主队乌鲁木齐加个油嘛。
1: 加谁都要加油。
0: 嗯，
1: 一起加油。
0: 乌鲁木齐队的这个实力也是相当的老道厉害。
1: 嗯，可以
0: 啊。
1: 来看张冠李代发的微信啊。张冠李代说，围城，你那个陕西话有点那个味儿啊。
0: 嗯，
1: 尤其是老板来碗煎火的汤面，这句是不是刷的哪个博主的，吃油泼扯面的那个？
0: 对，就是我经常刷到那一位啊，就是那个吃油泼扯面的，吃的把人看得香的哟。
1: 嗯，我今天就挺想吃的。
0: 嗯，对。
1: 嗯，
0: 你不行，那油泼扯面最重点的就是那个灵魂，就是辣子，你又不能吃辣子。
1: 嗯，
0: 要那种拌的红红的，看起来辣辣的那种香辣香辣的。
1: 那个，哎，好多那个油泼扯面的辣子不辣，你发现没？拌着还挺
0: 香
1: 的。
0: 对对，是
1: 香。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0: 啊，看的就是红，看的挺火的，但是一吃，那种香味儿啊，香气味十足，反而不是很辣，
1: 对吧？
0: 是这样，
1: 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啊，
1: 我还是能吃的。
0: 对对对，是这样啊。
1: 嗯，然后这个海洋之花发的一个语音，我看我们值班编辑林芳给他回了一个消息，说你发那个自驾或自驾游。
0: 嗯，
1: 然后他又发过来了。
0: 嗯，是这个，是这个，
1: 是这个，就是得到回复。那看样子是想得到这个二维码的，是不是？
0: 海洋之花和所有的咱们的好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回复自驾游啊，手机上您自动就获取了，我们有个自动回复，您发送自驾游就触发了我们那个自动回复那个词儿啊，然后呢就会有详细的图文，一篇微信的一个推文就自动发到你手机上了，点开之后，每一天的行程和看什么样的风景啊，就一目了然啊。想报名的赶紧拨打我们的上面有四个电话号码以及二维码，都可以扫码进群。欢迎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然后飞腾发的好多图片啊，这是他吃的美食。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说，前天中午继续万客。

0: 种，明厨亮灶，小鸡腿儿、把子肉、红烧鱼块、清蒸鱼、带鱼、烤肉都来了，还来了两碗酸菜鱼、两碗老鸭汤，晚上都没吃饭，吃得很丰富啊。
1: 对，一顿环保、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
0: 对，
1: 能扛得灶，前后一个星期不吃，然后一顿饭管前后俩礼拜，
0: 然后
1: 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
0: 他又说了啊，他说昨天又发现了一家，就是新北园村后边这个市场南路最西边万福楼对面23一位，全是小炒的香川菜，炒牛肚、炒鸡胗、红烧肉。粉蒸肉，还有这个大骨汤、白肉汆丸子，全是周边做生意的在吃，学生还半价呢，也是这个明厨亮灶、都是现炒的、就是正常的味道，更适合喜欢重辣的，有点辣的，就是重口味的那种。然后说这个
1: 还啥，还要啥自行车？鞋我都不要了。
0: 这个、
1: 一顿饭管一天，
0: 一天一顿顶一天，
1: 一顿吃一天吃一顿，一顿管一天啊。这样的胃口才扛得硬，是吧？
0: 可以呢，多吃点啊。
1: 对
0: 啊。然后蛮平说，看样子你俩昨晚睡得好，今天做节目精神啊。
1: 哪一天我们不精神是吧、
0: 我们睡不好也精神的呢。
1: 就是啊，
0: 强撑着也得把这一小时撑下来、是吧、
1: 对，刚才说到那个壶，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发送的分享的，在米东区啊，米东区有一个红雁湖村是吧，红雁湖村的红雁湖、其实那个湖昨天马老师给我发定位，我一看那个就是青疙瘩水库嘛、就青疙瘩湖嘛，
0: 你突然想起来了、是吧，
1: 它只不过在青疙瘩湖的这一溜，那对面那几个高楼那就是咱们五家渠市的那个、是那个什么万科还是恒大的那个盘嘛、
0: 对，是
1: 之前那个好像要盖一个七星级六星级酒店、就是那个盘嘛、合着那是一个湖啊，哎呀，我一直以为是两个地方呢，
0: 是从不同角度看的，
1: 对，不同角度，
0: 不同方向。然后这个九位说五家渠的是猛进水库，
1: 对，就是猛进，也叫青疙瘩湖、就是那个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水库呢，八一水库啊。但是那块好像没有开发，也是水源地的重要保护地。
0: 然后这个九位说了，秦椒其实辣而不香，香而不辣，
1: 香而不辣，
0: 香而不辣，说错了，香而不辣。对对对，我喜欢吃这种香而不辣的，既有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吃起来又不刺激，
1: 又食欲啊。
0: 对，挺好的。
1: 对，简简单单的一个油泼辣子就可以把面吃得这么香、只有咱们这个这个叫什么油泼扯面、的确是。
0: 然后小喜发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那世界杯马上要开始了啊，
1: 也是啊，
0: 他说是这个国足的未来我们新疆很值得被期待啊。
1: 你看现在的咱们国家队的体系里面，拜赫拉姆踢得多好是吧，那关键场次关键球，包括在这个咱们官方的这个联赛里面表现的也是相当的抢眼，相当强。其实我们这块真的，我们各个地方各地州有很多好的苗子，好好的通过咱们现在官方组织那种赛事，不断的通过青训体系选拔出来，那一定是会有很好的未来的。
0: 对对对，我们也很期待。真的，小喜你说有道理啊，
1: 就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哦。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很多朋友重点咨询到的就是，我解读两点吧，这两天群里面包括电话里面咨询最多的就是，一，路况怎么样，这回呢是三条网红公路加山里面的这种盘山公路，每一步每一脚油每一公里都是这种极致的风景，因为都是原始的生态，铁甲公路、阿河公路以及啊咱们的这个国道西进331，铁甲公路全段48公里啊，路面条件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甚至在里面找到了一家农家乐，包括这个当地的老乡，他都不应该算是农家乐，就是当地老乡那么一个牧场，下牧场，我们跟他说好了啊，在当地呢，我们这个大锅羊肉啊，这个烤肉，就在山野里面感受，让大家感受野炊的这种美食家美景的极致的野食享受。还有一个就是阿河公路全段将近200多公里嘛，路况条件也是相当的好，非常好，那个地太有名了，大家上网去搜一下，都不用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过多的介绍，风景那叫一个极致的美景。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这次从阿勒泰市到咱们科克托海的叫西进，就国道331的西段， 这段呢很少有人去走，也是去年才刚刚开通，原来是个老国道，路况条件不是很好，之前小慧他们也走过，
0: 嗯，
1: 但是现在路况很好，一路200多公里，差不多3个半小时、4个小时就能走过去，里面呢更加的原始和生态，去里面都是手机没信号，路况条件特别好，就是把手的下力都能跑，所以各位啊，这回，
0: 嗯，
1: 不用担心自己的爱车啊。只要是正常审验上路的车辆都能跑，而且路况条件非常非常好，也不需要去心疼啊。上回有些朋友爱车的朋友跟我们走那个爱肯打板那一段，就是从巴登台翻到纳拉提，走老的218国道那一段，的确是把大家心疼着了啊。有差不多，其实
0: 嗯，
1: 站在当天总行程的我精确的去算了一下，8%-9%都不到10%的那个路段，稍微有点坑洼的路段，因为非铺装路面，因为它是365天全年都通着嘛，毕竟有大车走。你像翻大板的话，那块上面中间有积雪，路况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炮弹坑啊，就炮弹坑是比较伤车，那个路就是砂石路面嘛。特别心疼那位老哥，你开的可是40-50万呢，哦，那么好的越野车你还心疼啊？不应该吧？
0: 就因为车太贵了才心疼的嘛。
1: 但是那个车就是纯派的越野车呀，
0: 就是这么玩的
1: 啊，就是应该走一些这种非铺装路面的嘛，
0: 才能发挥出来它的性能。
1: 对呀啊，反而我们那个5号车，就是刚给大家介绍那个啊，
0: 嗯，
1: 我们去年啊，就上次去全车17辆车，唯独有一个小轿车是那个3厢版的朗逸，
0: 嗯，
1: 我还在对讲机里面说，哎呀，我们大家伙对咱们这个朗逸去照顾一下，因为只有它是那个小轿车，结果人家跑的比越野车都猛，大坑一闭眼，小坑一咬牙，直接一脚油，
0: 不心疼
1: 呀，
0: 不心疼，我重点是心不碎，
1: 哎呀，真是好，
0: 开车还是看心情的哦，
1: 但是这一次啊，这回我们全段的这种翻山越岭路段，全段都是柏油公路。路况条件非常的好，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啊，非常精致的啊，一级路面加高速公路加国省道的组合，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大家解读，路况条件很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前15辆车关于送的这个波森湖加库尔勒市加天山胜利隧道的两日游，这个名额的确不多了，昨天已经报了11辆车了，那现在还有4辆车，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哈。
0: 嗯。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发的图片，
1: 嗯，
0: 这应该就是他拍的那个红岩湖村吧？
1: 你看这个像素。
0: 嗯、他说的啊，虽然没有拍到好图片，
1: 嗯、
0: 但是吃到了好拌面，听众朋友们去了尝一尝。
1: 哪家拌面说一下吗？
0: 你说一下吗？哪个地哪个位置？
1: 就是
0: 啊，什么名字的
1: 拌
0: 面？
1: 你总喜欢说话说一半感觉跟吊大家胃口一样，
0: 他就是故意让我们问他的，
1: 是啊，
0: 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啊。好拌面，哪段拌面说一下吗？
0: 嗯，
1: 然后这个图片的确拍的也不错，但是我感觉看起来啊，你看像不像我小时候看那种显像管成像的电视一样的画面糊的呀，都不敢放大，你只能小图小小的看，放大感觉
0: 花花的，眼睛都花花的。
1: 嗯
0: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1: 嗯，
0: 飞腾拍的他的这些吃的还是很诱人的。
1: 哎，
0: 嗯，你看他的这个自助餐看起来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真的23块钱超值呀！他每次都能发现这么好吃的又便宜的地方。
1: 对，
0: 嗯。
1: 这个久违飞腾又发来信息说，原来老的331才叫爽，能把人颠散架，回来不换几个避震是吧，都对不起这段路，这样才有意思。你这说的反话吧，
0: 颠散架子。
1: 嗯，
0: 我还跟你说，我有一回自驾游出去了，
1: 嗯，
0: 我出去的时候我落枕了，我脖子疼，你知道吧，
1: 嗯，
0: 脖子都不能那个自由转动了，就跟着身子一起转的那种，结果我在路上呢就一路颠簸，颠，也是走了这样的就是路面不太平的地方，等我颠回来之后脖子也不疼了，真的还是挺不错的，颠一颠有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啊，还真的是这样，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然后我看这个微信上还有听众在问说自驾游怎么了解，那我们也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和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自动的回复，有这个行程的整体的介绍，也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
1: 是的，
0: 嗯，
1: 说到咱们这个很多朋友啊，比方说 特别是买那种硬派越野车的，带大梁悬挂的那种、
0: 嗯，
1: 他就喜欢跑一跑那种非铺装路面。
0: 我跟你说的嘛，
1: 啊、
0: 我这个脖子落枕了，出去颠了一圈，回来
1: 好
0: 了，不疼了。
1: 对，
0: 真的还挺舒服的。你还别说，颠一颠挺舒服的。
1: 嗯、这种路其实
0: 跟按摩一样。
1: 这种路其实你在全疆各地线下、
0: 嗯，
1: 你包括正常的跑旅游的线路，无论是县乡道路、国省道，包括高速公路啊，你都不好找。咱们现在，天山南北修的这个路况太好了，真的是那叫一级。

0: 一棒啊！就算上次我们从这个八登台下来，走老的218国道，各位走过的朋友摸着良心讲，全程95%以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路，老国道嘛，这柏油公路铺的好好的，即便有很多那个坑洼，它都有修补。就是在艾肯达板和后面那个打板，就刚快到巩乃斯的那个翻过火烧桥上去那个打板嘛，它中间积雪，就那其中有那么两个几个拐拐子，一个大拐，因为那个全段全年都是大车，拉货的大车拖挂啊，那个半轴那些，经常那些车走。有些拐拐子是有一些非铺装路面的，就砂石路面，它要保证它的摩擦力。哎，讲真，这种路已经很好了，你是在海拔4000-5000以上呀。即便是这样的路，在未来也会由咱们伦巴的高速，包括咱们纳巴的高速取代。我们这回走这个218国道了，老国道就发现所有的这个我们头顶上剑河架桥、剑山凿洞，就是以后巴登台到纳拉提有一个纳巴高速。来取代现在老的翻艾肯达版的218国道，今后我们天山胜利隧道加纳巴高速的组合，我大概估了一下，真的啊，各位，以后从乌鲁木齐到纳拉提的这个时间，早上你9点出发，中午1:30在纳拉提吃中午饭，一点都不夸张，全程都是高速公路，一路可以80、100、120的跑。路修的太好了。
1: 行，来看张冠李戴发的微信，他说飞腾说的那个23的自助的位置在哪儿？上次说的26的那个跑停车，然后他说的这个是在新北园村后边市场南路最西边万福楼对面。我把这个他说的这个话我给你粘贴过去了，你就导航过去就可以了，
0: 搜一下啊，
1: 导航就过去了。还有谁想要这个的，我也可以发，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啊。你想去尝尝23的自助的，我也可以给你发一下。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说，十几年前从轮胎从八轮胎回乌鲁木齐那个路啊，走之前都不敢吃东西。我那会儿会开的车是那个30的 V33， 感觉一路都跳着回来的。
0: 你还好开的是 V33。巧了，久违。十几年前我也开过一台，是 V31 V31 啊，大差不差， V33 V31 都差不多，帕杰罗。我也是走了那一段，我们是从巩乃斯进入林场之后往那个乌拉斯台嘛，那块就是翻老虎口之前，在河津那块的乌拉斯台走那块，哇、哦、那十几公里走了将近快一个半小时吧，那就是炮弹坑加炮弹坑，就不停的身体在车里面来回的跳啊，哒哒哒哒，从上下颠簸的那种过山车一样。到了那儿老虎口那块还没开，我们又返回河津线了。对，以前那块的路段那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咱们常规线路从乌鲁木齐在独库公路没有开通之前，你走天山胜利隧道，在八轮台那个口子下来吃个中午饭，那个口子进218国道，这就是常规线路，所有车都走。40-50座的大轿子车和这种七座车的那个大七座以及小轿车，包括咱们这个大货车，全部都走这条路，全程95%以上的路段都非常好。极个别的翻打板那个砂石路面，那个忽略不计了啊，都可以走啊，各位都可以走。
1: 然后飞腾又发了一个，他说我们就喜欢去那种没有路的地方玩。新疆呢不但是旅游胜地，也是越野的胜地。他说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真的都羡慕死了。他说我们在广东玩的时候呢，当地的车友带着我们去他们经常去的一个山上，一个沟排队过去，我下去呢把这个沟的两铁锹给填平了，然后我说走吧，结果呢广东的朋友急了，说你填平了我们还玩啥呢？人家就想要那个颠簸的感觉、
0: 就是啊、所以各位车真的是开的，如果不是像以前那个乌拉斯台到巴伦台那种，哦，真是啊，那种路况的话，我觉得越野车嘛，稍微走点砂石路面
1: 颠一下没事，
0: 太正常不过了。
1: 其实我真的坐车我还挺喜欢颠颠的感觉、
0: 啊、
1: 颠完脖子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0: 啊、
1: 还挺舒服的，
0: 是吧、啊、
1: 按摩了。
0: 还有一段就是前年我们带着各位车友去的那一段卡西啊，就是塔西木道，
1: 哦，那个车底盘都颠散的那个地方、
0: 那一段也是厉害，
1: 螺丝都颠掉了。
0: 那一段我们带着你，哎，你还别说，那次我们很多的车友，大海，我不知道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海哥啊，他新买了个越野车，真的，之前他开的是奥迪 A6，就那回啊，刚好他换了一个越野车，那一路上把他开过瘾了，真的
1: 开
0: 回来
1: 高兴了，
0: 意犹未尽啊，
1: 还要去呢是吧？
0: 你想想，30多公里一路，我们跑了将近快2个半小时。

0: 个小时，平均就五公里、十公里，连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都跑不起来，真跑不起来。
1: 哦，
0: 因为你一跑起来，感觉那个车就散架了，
1: 就跟我开车速度一样嘛。
0: 各位想想，那有多颠？
1: 那确实不好走，
0: 有几个弯和那个大坡，甚至那半坡起步，把离合器都快那个弄冒烟了啊！那段路真的也不好走。当然，我们去年和因为是前年的事嘛，我们去年和今年再到卡西和库尔德尼，进卡西之后，我发现那条路线不让走了，
1: 就是因为车都颠坏了，
0: 是吗？估计在修路，那因为但是那块墓道非常漂亮，很漂亮。
1: 它这真的就是非铺装路段，
0: 对，非它是恰塔墓道，是卡西到塔里木，它叫它恰塔墓道，30公里，我估计那段路啊。这两年就在修好之后啊，各位到卡西一定不要忘记再自驾这段的环线，它进去之后是个大环线又回来的，哎呀，景色也是特别的漂亮啊！当然我们那时候颠的已经没心看风景了，
1: 已经专注度全部在认真开
0: 车上，
1: 你就必须认真开车。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说这个零几年去南疆。都是走那个216嘛，能快2小时，就冰川下边坑多一些，下了胜利打板一路都是石子路，那个跑起来也是挺爽的。
0: 是的，如果你是越野车啊，无论是非这个带不带那种叫什么那个大梁，我觉得跑那种砂石路面，只要是越野车都特别的舒服。那种砂石路面啊，你反而不能跑太慢，你要跑的差不多50到60，跑起来。那也很舒服的，那个反而对啊，真的，除了稍微的有一点磨轮胎以外，但是对于咱们的悬挂、悬架，包括那个避震啊、转向球头那些，都是一种磨合。那种不停的磨合是一种特别好的对车辆跑起来的一种润滑状态。
1: 其实，对车来讲，就是给它拉一拉，让它也锻炼一下，也
0: 挺好
1: 的，
0: 真的是
1: 挺
0: 好，
1: 让它有肌肉感。
0: 真是这样、对啊，这个形容太到位了，
1: 肌肉感。
0: 把车也练练肌肉嘛。
1: 怎么样，我虽然开的不咋地，但是我还是能说好的。
0: 哎呀，这个比喻的相当到位啊。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来多多的关注我们5月27号到31号一路啊，阿泰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阿泰山脉里面去看花嘛啊，去看漫山遍野的鲜花。铁甲公路加阿克公路加国道331的组合，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啊。节目最后跟大家一首听首歌吧。
1: 啥歌？
0: 来自于赵雷的《朵儿》。

0: 是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啊，在回复我们这次自驾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叫什么咨询，统一一个方式就是咱们自驾和自驾游，自驾和自驾游，然后呢就可以来获取我们的二维码了啊。获取二维码，当然如果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不太方便这个加二维码或者加群，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直播热线2561929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来咨询和报名了。
1: 嗯，明天见喽。
0: 明天见吧。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

0: 体验即刻开启。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

0: 我们的开始曲《爱你》已经放送完毕，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老歌哈。
1: 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的《童声传传》节目要开始宠你了。
1: 是的，我们要开始爱你了。
0: 今天呢，我们大家要蹲守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有一位嘉宾要亮相一下。
1: 对，我们这两天为大家又攒了一些这种福利啊。
0: 对，
1: 今天会送出两张相声票，
0: 嗯，
1: 免费的哦。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去现场买的话，得价值100块。
0: 是的，
1: 嗯。
0: 今天早晨我在路上啊，我说啊，今天天气不错啊，走走路，
1: 嗯，
0: 从家里面走到单位花了一个小时，就是背上微微出汗的感觉，会觉得很舒服哈。
1: 嗯，
0: 我说哎呀，这么好的这个春夏交易的时光，宠爱着每一个新疆人。
1: 嗯，
0: 然后打开手机一看，佳，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五月份啊，咱们如果是医护人员，
1: 啊，
0: 就是咱们江布拉克这边的景区，嗯，是给医护人员是免门票的。
1: 哇，
0: 我突然觉得哇，这是一份职业的光环啊。
1: 嗯，
0: 你看五月份全体医护人员是免门票的，九月份呢全体教师是专属的月份来免票的，
1: 嗯，
0: 还有现役军人、警察、记者都是常年免票的。
1: 哎，
0: 突然觉得，哎呀，就是很感恩自己的一份职业啊。
1: 是的。嗯，其实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觉得今天上班，因为前两天阴雨天，
0: 嗯，
1: 今天放晴了，我觉得哇，绿意盎然的，充满希望。
0: 是的，
1: 然后再一看日历，5月19号即将到来。
0: 哎，5月19号每一年其实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活动周期。
1: 嗯，是。嗯，而且呢我们将会迎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的到来。
0: 是这样的。
1: 哎，而且这次的分会场正在昌吉州的旗台县的江布拉克
0: 景区。怪不得我说这个手机是有大数据的支撑，是不是？
1: 啊，
0: 就是我昨天晚上看，我跟嘉宾在讨论嘛，说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在江布拉克会有一个分会场，对吧？
1: 嗯，
0: 今天早晨我在路上刷手机，全部都是江布拉克的美景啊。
1: 对。
0: 大数据就这样一下知道我的心流了，知道吗？
1: 你知道这个月还有一件让人特别振奋人心，很激动的，就是未来我们还有5天假。
0: 嗯，
1: 哎，就在月底的时候啊，5月末我们会迎来5天的假期。我今天还早上还在想，
0: 嗯，
1: 这5天如果除去排班值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去一趟旗台。
0: 是的啊，
1: 嗯
0: 嗯，到江布拉克去走一走，逛一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今年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心愿，就是一定要去江布拉克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好几年时间了都没有去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只看一下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
1: 去了，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定骑一下那个怪坡自行车。
0: 怪坡自行车，
1: 对，我连着以前去过2-3回
0: 啊，
1: 每次去体验都不一样
0: 啊。
1: 而且你包括那个手机不是有远景和全景镜头吗？
0: 对，
1: 你就可以拍出草原、山峰，还有你骑自行车在怪坡上的那种震撼的全景。
0: 嗯，反正人家你想想啊，就周围就像那绿油油的大毛毯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是新绿的那种颜色。
1: 嗯，
0: 刚才佳妮推荐的这个就是在天山怪坡，
1: 嗯，
0: 去租一辆自行车，
1: 对，
0: 眼见是上坡，脚踩去往下溜的，是不是？
1: 对，而且旗台的任意一家馆子都巨好吃，
0: 巨好吃。
1: 你看旗台也是盐碱地，
0: 嗯，
1: 在当地吃一下羊肉焖饼子，
0: 嗯，
1: 现拉黄面，
0: 嗯，
1: 而且是早餐哦，热乎乎的。
0: 对，其实我最向往的还是一碗呆呆的锅油肉拌面
1: 啊，也可以，
0: 因为大家知道旗台的面粉是出了名的劲道，
1: 是，
0: 然后配上当地人家的那个手法炒的锅油肉啊，
1: 啊，
0: 人家说一口入魂了那种。
1: 对，旗台也是一个古城啊，
0: 嗯，
1: 在这里可以转一转，骑着自行车，然后其实旗台，有很多的民宿酒店，
0: 嗯，
1: 其实消费也不高，
0: 嗯，
1: 关键吃的实在。
0: 对，
1: 雪花凉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喝
0: 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升温了嘛。
1: 嗯，
0: 你看人家推荐的啊，说去这个江布拉克，如果你是一日游的话，
1: 嗯，
0: 给您推荐的除

0: 就像嘉宁所说到的，要去租一辆自行车试一下天山怪坡。
1: 嗯，
0: 眼见你看都是上坡。
1: 嗯，
0: 实际上你一脚下去，发现全是往下溜。
1: 嗯，
0: 你都是就觉得一下子有人给你在助力一样啊。
1: 对，
0: 吹着自然的风，看着周围的这绿油的毛毯。
1: 嗯，
0: 很神奇的一种体验。
1: 你看这个画质多好，像是童话般的世界。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人家推荐说，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现在不是五月吗？
1: 嗯嗯，
0: 就是快到这个时间了，有这个花海子的徒步。
1: 嗯，
0: 沿着木栈道，你走到这个大花海里面，就感觉像闯进了咱们的这个就是电脑桌面一样。哦，那个电脑合成的那个图片一样，
1: 是
0: 漫山遍野全部都是花朵绽放的样子，
1: 一览无余的看不完。
0: 哎，是的啊。嗯，还有一个呢，是人家说去看一下这个疏勒城，疏勒古城。嗯，
1: 哎，
0: 你可以站在千年前的这个城墙的遗址上，连风里面都带着故事。
1: 哇，
0: 风一吹，故事就来了。后来的就是推荐的美食，刚才说了七台的拌面，
1: 对，
0: 还有说夜市的王者，就是嘉宁给大家强烈推荐的
1: 黄
0: 面
1: 烤
0: 肉。
1: 对，其实在乌鲁木齐，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中午热的时候吃个黄面凉皮儿，
0: 嗯，
1: 晚上那个喝啤酒撸串的时候来一份，但人家奇台人是当地的早餐就会吃黄面烤肉。
0: 对，其实我最馋的是人家那个厚厚的面筋。
1: 嗯，
0: 我觉得在奇台能够实现那种吃上厚面筋的自由，你脸皮稍微厚一点，你给那个抓黄面的那个小姐姐说一声，
1: 嗯，
0: 多来两块面筋撒。
1: 嗯，
0: 然后呢就不只是两块了，
1: 然后
0: 好多块。
1: 其实他那个面筋蒸的特别的鲜活，
0: 厚厚的啊，吃起来还是很有韧劲儿的，嚼起来是不是？
1: 嗯，泡在
0: 再蘸满那个酱汁儿，
1: 是泡在汤里，它就会很那个什么，吸这个汤汁，非常好吃。
0: 但是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秘方是什么，就是你吃的时候会觉得里面带有一点点的那个芥末的味道。
1: 哎，对，
0: 嗯，是不是？
1: 配料不一样，
0: 配料不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人家还推荐了说，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天凉的时间呢，暖心暖胃的土火锅可以来一份。
1: 嗯，
0: 一锅炖鸡，牛羊鲜蔬，汤都能给你喝得光光的。
1: 哎，你别说，最近我就比较馋那个土火锅里的这个配料之一的这个加沙。
0: 加沙，
1: 我昨天去西域老回民，我直接买了一些他们现炸出来的这个加沙。
0: 怎么样？
1: 直接买上半公斤回去烩了个菜，
0: 吃完了，
1: 好吃。就是外酥里嫩的，因为它有蛋皮有肉，你就会觉得营养满满。
0: 嗯，
1: 我感觉我的感冒快好了。
0: 嗯，
1: 现在已经体力恢复到80%了吧？
0: 就是因为感冒一段时间，说需要恢复一下体力啊。家里不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是吧？
1: 这两天吃的都是稀饭、馍馍、炒白菜、炒油白菜。
0: 哎呀，太寡淡了嘛。
1: 嗯，然后昨天我说我要吃个肉呢。
0: 嗯
1: 嗯，然后我一看人家浇汁加沙，我说我买一个炸那个这个加沙，
0: 自己烩一个汤，
1: 我再烩点素菜，这样不是就均衡了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是去江布拉克，你看啊，今年519的这个中国旅游日呢，
1: 嗯，
0: 分会场江布拉克会有一大波的福利会给大家来释放的啊。
1: 是，
0: 您到时候呢不要错过了。
1: 嗯，
0: 尤其是从这个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
1: 对，
0: 咱们手头还会有5天的一个小长假。
1: 哎
0: 啊，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吧。
0: 好嘞，
1: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乌鲁木齐，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么5天的全假的话，我们可以先去一下天山大峡谷景区，
0: 哎，木须台子啊，
1: 嗯，
0: 还有呢东白杨沟景区，
1: 还有你从小玩到大，但我现在还没去过的，
0: 哎，对，
1: 嗯，
0: 学了鹰谷景区，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鹰沟啊，
1: 是，
0: 嗯，
1: 还有我第一次去南山，到现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我爸爸第一次带我去看瀑布，
0: 嗯，
1: 就是西白杨沟景区，
0: 嗯，
1: 还有庙耳沟景区，
0: 对，
1: 菊花台景区，
0: 嗯，
1: 还有小渠子青龙潭景区，
0: 嗯，
1: 针对以下人群全部有优惠哦。
0: 哎，那这优惠的内容释放呢，应该也就是在519的这个中国旅游日，的这个来临之际啊，
1: 嗯，
0: 咱们会有一些优惠。你看，
1: 嗯，
0: 身高1.3米以上的儿童，18岁的这个以下的未成年人，
1: 嗯，
0: 还有呢全日制大学本科生及以下学历的学生，
1: 嗯，
0: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4级残疾人，60周岁，就是包含60周岁到65周岁的老年人，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这个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的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等，凭部队制发的这个相关证件，实行的是门票的半价优惠啊。
1: 嗯，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彻底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0: 嗯
1: 嗯，6岁含6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3米含1.3米以下的儿童，
0: 嗯，
1: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1、2、3级残疾人，65周岁包含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0: 嗯，
1: 持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还有残疾人员、警察、消。

0: 上景区均免门票，当然不含区间车哦。
1: 嗯，还有呢，就是5月19号当天，你看，想去六星街的朋友，您可以到手风琴的展示馆啊，这个门票呢就是19.9块每个人，原价是30块钱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哎呀，我这个有点意难平，
1: 就是本来计划去五一要去趟那个
0: 塔城
1: 啊，
0: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我就心里面念念不忘，所以今天和大家提前释放一下它的这个优惠政策。如果说未来的5天假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一下。首先呢，塔城地区19个文博场馆全部免费开放，免费讲解，
1: 等于就是在5月19号咱们中国旅游日的这个档口的时候啊，会有这个优惠。大家如果说正好这段时间呢您有去的这个打算，这波福利看你能不能去抢上哈。还有就是乌苏市和玉明县的景区都是免费畅玩的。
0: 是的，还有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爱来盐湖景区，对购买门票的游客朋友免费赠送食用盐一袋。
1: 哎，这可是咱们新疆的地产盐啊。
0: 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哦。
1: 新疆盐湖的盐吃过了没有？
0: 吃过呀，
1: 吃过了啊。在这个和布克塞尔这边的大米，因为这边种过大米，小米和雪米，我吃过了，品质就挺好的。
0: 是，
1: 但是这儿的盐还没有吃过呢啊。
0: 哎，尝尝去，人家免费送呢。
1: 对啊，还有呢，塔城市组织全市景区实行了这个门票免费的优惠，部分的商超啊、购物中心会推出购物抽奖活动、满额送礼活动。如果正在那个档口在塔城游玩的朋友，我觉得这波福利大家可以去薅一下啊。
0: 哎，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阿勒泰地区啊。阿勒泰市的这个比如说像巴尔金县的喀纳斯和睦五彩滩景区，耳熟能详的这些景区，包括白桦林景区、吉木乃县的草原石城景区等等啊，还有富裕县可可托海景区、可可托海的矿山公园、可可苏里景区，对本地居民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
1: 就是咱们阿勒泰的朋友，你5月19号519国际旅游日的这个时间，以往呢咱们可能到各大景区，你看满满都是游客啊，今年咱们呢景区就宠咱们自己人啊，这些景区呢都会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到时候呢您可以去逛一下自己身边的这些这个非常壮美的山光啊，风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看伊犁的那个大拉提，最近游客就已经非常多了。
0: 是，
1: 好多朋友说，哇，我自己还没有去逛啊。这个游客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其实下一个小长假的时候呢，这个假期呢，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利用好，想去的地方赶紧去啊，赶紧去感受一下。
0: 对，现在我们可以避开人潮。
1: 是的，
0: 而且当地的朋友还半价优惠，我觉得去一下喀纳斯和睦五彩滩都赚回来了。
1: 哎，5月19号呢，克拉玛依这边也是有一些优惠的。你看，百里游区景区免门票，还有呢，独山子大峡谷景区推出了旅游活动专属套票，套票优惠价格呢，原价168，现在优惠价是138，专属双人套票呢是228，亲子套票是288。两大一小，还有呢就是世界魔鬼城景区加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的影视城门票呢，每个人是118块钱，这些都是在519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到现场去感受到的。
0: 对，我觉得世界魔鬼城值得一去，穿个大红裙子，我跟你说然后你真的风呼呼的，然后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乌尔河影视城门票这个套票三个景区一共118，我觉得特别划算。
1: 好嘞，来我们再去看一下伯乐吧，好不好？
0: 好，
1: 伯乐的优惠在哪里？
0: 游客朋友如果生日当天游览阿拉山口国门景区免门票，夫妻双方迎婚门票半价，金婚直接免门票进入，还有马年属相的啊，如果说今年马年你属马，门票半价优惠。
1: 哇，太棒了这个。
0: 如果你带着家人朋友超过了5人或者是5人以上，免1张门票，就是买5赠1。
1: 在六一儿童节，还有呢，医师节，医师节是8月19号啊，
0: 嗯，
1: 教师节9月10号到13号，
0: 哎，
1: 还有记者节11月8号期间，
0: 嗯，
1: 14周岁以下的儿童，还有医生啊，
0: 嗯，
1: 咱们的教师、记者等对应人群呢，可以凭相关有效证件，
0: 嗯，
1: 前往赛里木湖景区游客中心办理换票的手续，
0: 啊，
1: 嗯，这些人群都是给大家免门票的，

0: 哇，其中有我们哎。
1: 对啊，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哈，2026年凡是在赛里木湖景区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结婚的各位新人
0: 啊，
1: 您凭您的结婚证书哈，您可以享受终身的免门票。
0: 哇，
1: 这个真的是很棒，
0: 这个太好了。
1: 因为你看现在来就来赛里木湖玩的朋友啊，大家都会拍个视频说
0: 啊，
1: 撒贝宁老师
0: 啊，
1: 我没有白来，没有白活。
0: 对，
1: 那年他来赛湖，说你要没有来一趟赛湖，你都白活了。
0: 对，
1: 后来就成了一个网络的梗了啊，然后大家都来赛湖说不行，
0: 嗯，
1: 我不能白活，不白活一回，我得来一趟赛湖。
0: 哎，我觉得从此就是在这里登记结婚的新人，是不是领完这个证书之后就会说这个婚没有白结？
1: 我觉得就是你看终身免门票啊，你可以来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你一直从你的这个就是刚领证开始啊，憧憬这件事情一直到你的金婚，我觉得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每一年结婚纪念日来临之际，你可以来赛湖打一趟卡。
0: 对，哎，我觉得不仅可以领结婚证
1: 啊，
0: 然后领完证之后可以请一个摄影师旅拍，把结婚照都拍了。
1: 有，就是咱们这个景区给大家做的服务特别的，就是细心贴心。你看昨天我们看到的，人家有那种就是乘坐热气球给您拍旅拍照片，
0: 哇哦！
1: 还有呢，就是提供了全套的那个现场的，比如就是这个旅拍的服务。
0: 嗯，
1: 我就觉得吧。这个赛里木湖景区啊，这点做的是很人性化的，
0: 真的很好。
1: 哎，因为广播节目我们现在通过是全球网络直播，有没有外地的朋友你们在听节目？
0: 哎，
1: 盛情邀请大家来赛里木湖打卡，然后你在这来登记结婚啊，
0: 是，真的太棒了。
1: 哎。
0: 哎，
1: 来再近一点吧，看
0: 一
1: 下，
0: 近
1: 一
0: 点，昌吉州耍一下啊！就即日起，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底31号，新疆第一教古城九文化博物馆免门票啦！
1: 哇，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哎呀，这又是一个新发现。
1: 对，上次呢，佳妮给我们推荐了，他去了一个清代粮仓，在昌吉州啊，
0: 对，清代粮仓遗址博物馆。
1: 而且呢，这个清代粮仓的这个地址呢，离咱们回民小吃街就挺近的，
0: 对，
1: 就是隔壁。邻居是吧？
0: 啊，是的，其实大家都可以逛一逛。你
1: 然后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新疆第一教古城酒的文化博物馆，
0: 喜欢品酒的朋友可以浪一下啊。
1: 嗯，
0: 好，还有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持有江布拉克机场的票根，散客3日内，团队7日内免门票。
1: 还有就是呢，5月19号啊，千佛洞景区呢是门票半价。如果你要是前往这个奇台江布拉克的朋友，大家呢可以路过。去一下咱们北庭故城，景区的套票呢原价106，套票价格呢又优惠到88块钱。到里面你可以看什么呢？你看五帝的动感影院，高昌回鹘佛寺的遗址的博物馆，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上往返区间车，全部包含在88块钱里头。
0: 哎，
1: 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的，还有天山天池景区实行一票两日游的政策，并且持续推出了游客生日当天凭着身份证。免门票的暖心福利。
1: 以前呢，去天池的时候，大家都是漫步在咱们天池的这个，这个湖水边上啊。最近呢，我看今年天池还开了咖啡馆，湖边咖啡馆。
0: 大家一定要坐坐缆车，
1: 哎，
0: 坐缆车到半山腰，然后再徒步往上走，叫马牙山。大家一定去看一下，从空中俯瞰我们的天池，又是别样的一番景致。所以怕你一天不够玩，然后让你两日游，一票买。一天的票可以玩两天，
1: 哎，这个确实啊，特别棒，
0: 赶着生日去还免门票。
1: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吐鲁番在今年的国际旅游日的时候推了什么样的活动？
0: 来看看啊，
1: 吐鲁番
0: 是各票各售票景区一次购票终身免费。
1: 哎，这个确实很厉害了，
0: 哎，这个更老道。
1: 对，这个好厉害啊！
0: 你买一次票，全年可用。
1: 那还有就是，2026年就今年全年，葡萄沟景区也是免门票的，会持续来执行的啊。
0: 今天进直播。多钱钱
1: 啊，
0: 然后我问林芳姐，我说未来5天假想去哪儿呀？葡萄沟啊，免门票啦。
1: 还有如果大家身边呢有这个重庆户籍的朋友，你看从5月1号起到10月31号，重庆户籍游客呢凭借您的身份证，可以享受吐鲁番市21家收费景区的免首道门票优惠。
0: 哇，也
1: 赶紧把这个消息释放出去啊。身旁呢有咱们重庆户籍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福利您一定把它薅上啊。
0: 是的，
1: 感受我们吐鲁番市的热情。
0: 是的，说着说着就快到半点了。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是
0: 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地州的这个优惠政策。
1: 是这样的，

0: 我们热心的听友说，马安平说，刚才叮当说想去江布拉克，建议啊，你们还可以去木垒，风景也很美，而且呢还没有门票，走一下半山公路，
1: 嗯，
0: 各有各的美，是不是
1: 啊？
0: 我想去骑那个天山怪坡自行车呢。
1: 对，真的特别好，不一样的体验。
0: 好嘞，
1: 嗯，
0: 稍后是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啦，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7度，北风3级。明天乌鲁木齐会迎来就是本周以来的第二次的这个降温啊，小雨天气，高温是在11度，低温7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到了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高温15度，低温是在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九二九马上要启程的自驾游活动，从5月27号起到31号，假日当中呢，二道桥文旅带大家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有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就是乌伦古湖啊，有傍晚呢夕阳西下的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的朋友呢，我们有前15辆的一个优惠啊的一个赠送，是给您再加上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还有一部热线哈，是25619292561929。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在想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缺少一个出发的这种的冲动哈，
1: 嗯，
0: 要不能有那种失去发芽的心情。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做好了攻略，不如说走就走。有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比如说偶发性的一些事件呀，

0: 或者是可能有的朋友说啊，我有一次你看出发路上车抛锚了，或者是呢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我说你一定要想，这就是你说走就走旅行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你就去接受它就好了，坦然去接受，因为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可能你回想到的时候不是当天的美景，而是在那一天我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小难关的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一部分，
1: 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0: 是的，
1: 放松释然，
0: 是的，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汇集所有的精神和快乐，
0: 放松一下，
1: 去寻找一份快乐，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
0: 来，我们为我们今天邀请的重磅嘉宾准备好了没有啊？
1: 肯定准备好了，昨天已经提前打电话预约了，我说老师早点起床开个嗓哦。
0: 好，来来来，嘉宾介绍一下
1: 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预约了，生活需要快乐，需要快乐的理由，尤其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送两张免费的相片，然后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啊，
0: 对，
1: 来自于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
0: 好，来啊，我负责鼓掌啊，
1: 鼓掌，
0: 来邀请我们的罗老师上线啦，你好，罗老师，
1: 罗老师你好。
2: 哦，你好，佳妮，你好，叮当。
1: 哎呀，罗老师几天不见，声音更磁性了，更有质感了。
2: 因为今天起得比较早，大太阳，天气又好。
1: 哦，真好，老师给你送一个空中的小红花，表扬一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是周四，明天我们又要迎接到周末的到来了。那么本周末包括下一周精彩的节目演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预告好不好？都有哪些亮点看点呢？
2: 本周现在其实大家可以过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周的这个大话三国题材的一个喜剧。三国题材的一个喜剧呢，跟大家完全想的是不一样的，这种喜剧就是纯搞笑啊，情绪价值是拉满的。
1: 哇，这个很不容易。
2: 喜剧啊，大话三国。
1: 对，大话三国，那说明每一个演员包括幕后的创作者对于历史题材他都有一个深入的文化了解，而且进行了现代化的这个喜剧的再创作，是不是啊？来给我们把我们的全体演员也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都有谁，然后出演包括每个人他不同的风格，能不能也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咱们红星相声社的演员老师们。
2: 好嘞，其实我们这儿的演员啊，我用一个这个江南七怪啊，哈哈哈。
1: 正在听啊，我正在意犹未尽的，我在想他们的造型，包括每个老师的高矮胖瘦来自于哪里，能不能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罗老师？
2: 啊，可以，没问题。我其实相声演员呢，站在舞台上有经常会说，什么特点呢？帅、卖、怪、坏，对吧？
1: 啊，第一次听啊，
2: 帅、卖、怪、坏，
1: 帅好理解，
2: 谁？对。帅比较好理解，就是看到我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很帅。
1: 罗老师就是自信啊，你看新疆儿袜子就是自信。好，你很帅。然后第二个特点您刚才说的是卖，
2: 帅卖
1: 卖是什么，怎么理解？
2: 他是卖他的这个特点跟别人就是卖弄自己的一些技
1: 能。就是人家说是会展示啊，
0: 展示
1: 就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啊。
2: 然后怪呢，就是表演风格，还有这个从这个舞台形象上讲啊，就是与众不同，怪异，因为别人这是独树一帜，别人无法去模仿的。
1: 对，特点。
2: 比如说这个长得，对，长得很有特点的，我们的这个朱国平朱老师啊，对吧？
1: 懂了，
2: 近看一下他啊，哪懂了？
1: 对，我懂了他的才华呀。朱国平老师不仅能演、能说、能唱，还能穿剧变脸呢，所以他就觉得哇，这么多才艺在他身上，又怪又可爱，怪才，
2: 怪才啊，还
1: 有
2: 呢，
1: 坏，
2: 这个
1: 真坏假坏。
2: 假坏呀、舞台上的这种蔫坏。
1: 哦，那是一种人设，对吧？哎，你敢不敢说你们这个演员里面谁是坏呀、
2: 这个坏的都比较多。
1: 这不谦虚。
2: 坏的比较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来自河北的。
1: 河北
2: 张家口的这个王庆宇王老师啊，
1: 长
2: 着就是那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0: 结果一张嘴，一说话，
1: 嗯，
0: 哎呦一听，哎呦这一听就不是好人呢，这个。
1: 罗老师，您是仗着今天老师不在你身边是吧？就可劲儿的说。嗯，好，还有一个特点是，
0: 就帅卖怪坏啊。
1: 哦，对，帅卖怪坏，好，
2: 集齐了啊，
1: 集齐
2: 了
1: 四大特点。嗯，你想四大帅卖怪坏的演员齐上阵演一个大话三国哈，
2: 嗯
1: 啊，这个喜感已经拉满了。
2: 对啊，
1: 嗯，
2: 你看最近因为我们写游客越来越多了哈，咱们很多朋友呢在车上可能听广播，
1: 嗯，
2: 说哎我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红星这边的魅力，
1: 嗯，
2: 到夏季咱们演出时间有没有调整啊？
1: 嗯。
0: 夏季是没有调整的，还是晚上的9点钟、
1: 嗯、
0: 到11点钟、
1: 嗯、
0: 两个小时、
1: 嗯、
0: 而且两个小时是一定是演足的两个小时，
1: 对，
0: 咱的情绪价值是拉满了，
1: 嗯，
0: 就是不好笑咱就退票。
1: 我听说是不仅好笑，
2: 嗯，
1: 还经常是加时演出，
2: 对，
1: 每次都是超过两个小时，
2: 而且还好吃，说的，
1: 啊，
2: 还有一些特色茶水茶店呢，
1: 啊，
2: 对吧？
1: 哎，对，进入夏季了，咱们的养生茶呀、花茶有没有一些新品的推出？好吃的好喝的也给我们说一说。嗯，
0: 进入夏季了，天气比较热，我建议大家来尝尝我们的凉茶。
1: 凉
2: 茶凉
1: 茶啊，哦，冷萃茶吗？
0: 我们的凉茶，
1: 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哦，真的很好，
0: 感受一下，
1: 嗯。从它的这个摆盘，
0: 不光是
1: 嗯，
0: 不光是好喝凉爽，
1: 嗯，
0: 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在笑的这个过程中放下所有，把自己的这个烦恼啊，
1: 嗯，
0: 全都丢到一边，
1: 嗯，
0: 两个小时的时间，真正的什么都就是你可能不是家长，不是妈妈，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释放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哦，
2: 罗老师这句话太戳人心窝了，
1: 忘掉你这个社会的角色，
2: 对对对对，此刻只做自己就可以了，
1: 就哈哈大笑，做快乐的自己。
2: 是的啊，
1: 嗯，那老师周末，我估计我们今天连完线，周末会爆满呢。周末有没有加场演出啊？
2: 嗯，对，
0: 周末有的，周末下午是4点到6点，
1: 嗯，
0: 然后晚上9点到11点的演出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就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干什么？就是。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准备好过来笑出腹肌。
2: 你要笑出八块腹肌出来，啊，
1: 对对对，健身房还干啥去呢？
2: 对，
1: 直接我们去笑出腹肌，哇，这太轻松了，
2: 对啊，让自己的横膈膜好好动一下。
1: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好呢，
0: 啊，
1: 那给我们说一下，演出的时间，你看周末是4点到6点有一场加场，
2: 嗯，
1: 常规是晚上9点到11点演出，嗯，那具体的演出时间，在哪里？就是演每这个啊，就是对对对对，开门即刻的地址，嗯。
0: 直接导航搜这个红星相声社，
1: 嗯，
0: 在这个花田小镇这儿，就是乌鲁木齐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外地的朋友不了解，
1: 嗯，
0: 不了解的话您就导航直接导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记住千万别跑错了啊，
1: 嗯，
0: 因为长沙呢还有一个
2: 导航乌鲁木齐啊，
1: 咱是乌鲁木齐啊，
2: 对啊，
1: 新疆红星相声社直接导航就可以到达，其实到花田小镇的一楼大家就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大招牌，
2: 对，
1: 红星相声社，而且有老师们几位帅帅的海报，
2: 嗯，
1: 大家就好找得很
2: 好。
1: 嗯，
2: 今天我们连线时间快要到了啊，罗老师说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亲情送出两张这个免费的相声的门票，对吧？
1: 对，
2: 来，我们今天给出关键词好不好？
1: 啊，罗老师，您觉得让大家发什么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凭这个回执信息去领票，发什么话比较好？
0: 红星相声社。
1: 天
0: 天
1: 逗您乐，哦，真的很好，来，好，我们三个合一个啊，3、2、1，走，
2: 行，
1: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天天逗您乐，
1: 哎，怎么混淆了这是？老师，你还来了个和声啊？
2: 好嘞，啊，特别感谢罗老师啊。
1: 嗯，
2: 那我们此刻呢就开始发送关键词啦。
1: 对，
2: 也祝咱们罗老师及团队啊，咱们的红星相声越来越红火啊，夏天收获更棒的演出，好吗？
1: 好的，
2: 好
1: 好的，祝愿老师们演出成功啊！
2: 好啊，再见，
1: 哎，好。
2: 你看我们微信上大家已经开始刷屏了啊，
1: 嗯，
2: 那这样子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先刷屏，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奖品送出给我们两位幸运的朋友，大家如果说收到我们的回执信息，那么您就是今天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啦，
1: 别忘了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2: 好。

0: 天我们抢了这个最快的两位朋友啊，你看谁手速快我们就给谁了。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书上说的，
1: 哎，第二位呢是1021，恭喜你啊。
0: 嗯，
1: 同时呢这个潇潇呀、路况202都不要气馁，还有三位、下次再参与。
0: 对，下次咱们拼个手速、好不好？
1: 预告一下，明天还有呢。
0: 还有啊，
1: 明天我们换个场子去听相声，明天嘲笑相声，大家来抢啊。
0: 好嘞，我们今天的《童晨转转》节目到这儿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放送特别好听的歌曲，给我们预约自驾游的朋友给点时间哈，大家可以发送“自驾游”三个字来扫码进群，我们要对接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的旅行喽。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办就付款，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儿啊，咱们要聊的话题藏在每一寸华夏大地的肌理里，它那沉默却有力量，高耸却有温度，既能撑起天地辽阔，也能承载千年文脉，它就是山。
7: 说到山，咱们随口就能说出一大堆，比如泰山、华山、黄山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呢？古人提起山啊，从来都不只有山这一个叫法。比如望岳当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里的岳，横看成岭侧成峰里的岭和峰，其实都是山的别名。而咱们中国的名川大山，都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故事，甚至藏着不为人知的冷知识。
8: 那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咱就一起来解锁山的雅号图鉴，再走进那些家喻户晓的中国名岳，听听他们背后的传说趣闻，感受山河的壮阔与文脉的深厚。

0: 首先呢，咱先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山的别称。其实啊，山的别称特别多，每一个别称呢都对应着山的不同形态气质，就像每个人的外号一样，藏着专属的特点。古人之所以给山起这么多的别名，一方面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山，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对山的敬畏与热爱，总想用最贴切最雅致的词语来形容它的美。
1: 咱们从最常见的别称开始说，第一个就是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其实岳在古代呢，特指高大雄伟气势磅礴的山，而且大多是古代帝王祭祀封禅的地方，自带尊贵感。
0: 而按理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衡山为南岳，还有一个竖心旁的衡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这里的岳啊，就是对顶级名山的尊称。后来岳也是泛指所有高大的山，但能被称为岳的依旧是山中之佼佼者。
1: 比如杜甫的诗当中，明月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里的山岳呢，就是指高大的山脉，自带一种苍茫辽阔的感觉。

0: 小城我。
1: 除了月，咱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风和岭了。苏轼的题西陵壁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信大伙也都背过这句诗啊。其实就把岭和峰的区别说透了。
2: 咱们先来聊峰。书文里解释，峰山尖也，也就是说峰特指山的顶端，而且大多是尖锐高耸的，比如珠穆朗玛峰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峰，尖尖的山顶直插云霄，特别有气势。古人写峰的诗句特别多，比如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还有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每一句都能够让人联想到那种尖锐挺拔的山景。
1: 和峰不一样，岭呢指的是高大的山脉，或者顶上有路可通行的山，它不一定是尖的，更多的是连绵起伏，延伸很长的样子。比如咱们常说的秦岭啊，大兴安岭啊，都是连绵不绝的山脉，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岭的特点。
2: 结合峰和岭的意思啊，再读苏轼的那句诗就特别好理解了。从正面看，山是连绵的岭，从侧面看，山是高耸的峰，远近高低看过去样子各不相同，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1: 接下来的这个别称可能大伙平时听到的不多，但特别有诗意，峦。书文里说，峦山小而锐者，也就是说峦是指小而尖的山，大多坐落于大山脉之间，就像大山上的小尖尖，小巧又灵动。
2: 白居易有句诗说，

枣树将凝完，云收雨气残，四声兰似重，五月水生寒。这里的峦就是指山间那些小巧尖锐的小山和高大的山脉相互的映衬，别有一番韵味。

0: 我们再来聊一个和鸾有点像但又不一样的别称，层。层呢指的是小而高的山，比鸾更突出高的特点，而且层原本泛指山，后来慢慢的引申出山顶的意思。
1: 比如普陀山最早就叫梅层，相传的是因为山上种满了梅花，又因为山是小而高所以得名。李白的诗里也有仙人骑彩凤，昨夏浪风层，这里的层呢就是指山，自带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0: 聊完了小而尖小而高的山，咱们再来说一说陡峭险峻的山，它们呢也有专属别称峭和嶂。峭啊指的是高而陡的山，陡峭的特质让它充满了挑战感。孟郊的《巫山曲》里就写道：八江上峡重复重，阳台壁峭十二峰。这里的壁峭啊就是形容巫山十二峰高耸陡峭绿意盎然的样子。
1: 而嶂呢指的是高而险直立如屏障的山，比如福建长汀的赤峰嶂，广东惠州的白云嶂都是这样的山，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气势十足。咱们常说的成语重峦叠嶂就是形容山层层叠叠险峻。

0: 我们再来说一些特别有地域特色的别称，比如固，指的是四周陡峭顶上较平的山，山东的孟良崮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了。解放战争当中的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这里。这里呢，这座固也因为这段历史啊，永远被铭记。还有西南地区常说的山包包，这里的包呢，也是对山的俗称，比如四川的雪龙包、望狼包，听起来特别的亲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1: 另外啊，还有一些描述山的局部的别称，比如山脚叫路，山底呢叫顶，狭长的山脊叫梁，倾斜的山坡叫坡，两山之间有水的叫峡，无水的叫甲，比如岳麓山，名字里的麓就是指山脚下，岳麓苍山半，波涛黑水分，一句诗啊就把山脚下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咱们熟悉的三峡虎跳峡，就是两山之间有水的地方，水流湍急，景

0: 所壮丽，还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别称，杞和户。没有草木的山叫杞，多草木的山叫做户。有句诗写道啊，杞岭崔嵬直上天，行人流汗似喷泉，描写的就是没有草木高耸陡峭的山。而杞户呢，合在一起还能代指父母，是不是特别的有深意呢？古人用山的草木有无来寄托对父母的思念，可见山在古人心中不仅是自然的景观，更是情感的载体。
1: 其实啊，山的别称还有很多，比如岱，特指泰山，岱宗夫如何，齐鲁亲未了，这里的岱宗就是泰山的别称。松啊，特指松山，松高为岳，峻极于天，描绘的就是松山的高耸。每一个别称啊，都承载着古人对山的观察与热爱，也让我们看到了山河的多样性，有的高大雄伟，有的小巧灵动，有的陡峭险峻，有的温婉秀丽，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专属名片。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7度，风向风力三级。
5: 这里呢还有一个自驾活动啊，喜欢自驾游的朋友记得来关注。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尔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天山隧道、胜利隧道加快乐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来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们再来聊一聊中国最出名的山。说到中国的名山，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五岳啦。毕竟五岳归来不看山，这句话早就深入人心了。但是除了五岳，还有黄山、峨眉山、长白山、普陀山等等，每一座啊都有自己的特色，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韵。
0: 首先呢，咱们就从五岳之首泰山说起。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古称岱山岱宗，被誉为天下第一山，是五岳中的东岳。它不仅是一座自然名山，更是一座文化圣山，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文脉。古代帝王封禅，文人墨客题咏，都让泰山成为了华夏文明的象征。
1: 泰山的海拔不算最高，主峰玉皇顶海拔是1545米，比华山、黄山都低，但它为什么能成为五岳之首呢？其实啊，这和它的文化

0: 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古代啊，泰山被认为是天地人三界的中转站，山顶连天界，山底是压冥界，半山腰藏人间，这样的设定啊，比玄幻小说还有带感。
1: 而且呢，古代帝王登基之后啊，都会来泰山封禅祭祀天地，祈求江山永固，国泰民安。从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位帝王亲临泰山封禅，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是其他任何一座山都无法比拟的。
0: 泰山的人文底蕴啊，还体现在无数的摩崖石刻上，登山路上随处可见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都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清晰可辨。这些石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古人对泰山的敬畏与热爱的体现。
1: 当然，泰山的自然景观也十分的壮美，18盘险峻陡峭是登山的必经之路，台阶陡峭如天梯，攀登起来十分的费力，但登上南天门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天阶漫步，仿佛置身于云端，看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顿感天地辽阔，心胸开阔。泰山的云海也是十分的出名，雨后出晴时，云雾缭绕，山峰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让人沉醉其中。

聊完了泰山，咱们再来说一说五岳当中最险峻的山——五岳华山。华山呢是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古称太华山，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是五岳中的西岳。华山面有一整块巨大。

0: 的花岗岩构成，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当中啊，拔地而起，形成了削成四方、壁立千仞的独特地貌。陡峭的山势让它成为了无数登山爱好者的挑战目标。
1: 华山的险峻，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自古华山一条路，这句话可不是夸张。华山有五峰，各具风姿。东峰朝阳是观日出的绝佳之地，清晨登临可见红日喷薄而出，染尽群山。南峰烈焰为华山极底，海拔 2154.9 米，登临俯瞰，众山皆小，晴影苍茫，尽收眼底。
0: 西方莲花最为险峻秀丽，翠云宫前有巨石状如莲花，著名的斧劈石相传是沉香劈山救母之处。北方云台山势峥嵘，三面绝壁，当年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庄峰玉女则因弄玉与萧史的爱情传说而得名，平添了几分浪漫气息。
1: 华山的险峻还体现在它的险道上，千尺床、百尺峡、老君泥沟，每一处险道都让人心惊肉跳。千尺床有370多级台阶，陡峭直立，台阶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抬头望去，只见头顶的石阶仿佛要压下来一般，十分的惊险。百尺峡的台阶更加的陡峭，中间有一块巨石，名为金星石，行走在上面仿佛随时都会掉下去。老君泥沟则是传说中太上老君用犁开垦出来的，台阶陡峭，坡度极大，攀登起来十分的费力。
0: 但是华山啊，不仅仅只有险峻，它们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华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圣地，被列为第四洞天，山间道观林立，玉泉院、正月宫、东道院等香火是绵延千年。陈抟老祖曾在此隐居修行，与宋太祖赵匡胤一起迎华山的传说流传至今。相传啊，陈抟老祖与赵匡胤在华山下棋，赵匡胤啊以华山为赌注，结果输了棋局，于是将华山赐给了陈抟老祖，这也是华山不纳粮的由来。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被誉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它就是黄山。黄山呢是位于安徽省南部，古称依山，后来因为传说黄帝在此炼丹成仙，所以啊改名为黄山。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石闻名于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名山之一，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1: 黄山的五绝，每一绝都是独具特色的，让人沉醉。黄山的松树长在悬崖峭壁之上，不畏严寒，不畏风雨，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最有名的就是迎客松，它舒展臂膀，仿佛在迎接八方来客，成为了黄山的标志性景观，也是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
0: 黄山的怪石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被大自然赋予了生命。比如猴子观海，一块巨石形似猴子，蹲坐在山峰之上，凝视着远方的云海，神态逼真，仿佛在等待什么。飞来石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孤零零地立在山峰之上，仿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般，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黄山不仅自然景观绝美，还留有众多摩崖石刻和古建筑，比如慈光阁、玉屏楼等，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历代文人墨客都曾登临黄山，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和画作。比如徐霞客曾经两次游历黄山，写下了详细的游记，记录了黄山的美景。齐白石、黄宾虹等画家也曾以黄山为题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画作，让黄山的美传遍了天下。
0: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古称蒙山、崖门山，因为两山相对啊，形状像峨眉，后来写成了峨眉山。佛教中又叫光明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1: 峨眉山的美在于它的秀丽挺拔，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仿佛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峨眉山的主峰金顶海拔3079.3米，是峨眉山的精华所在。十方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高达48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十分壮观。站在金顶之上，能够看到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每一种奇观都让人叹为观止。
0: 另外呀，峨眉山的猴子也十分的有名，他们不怕人，经常在路边向游客索要食物，调皮可爱，成为了峨眉山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但是大伙要注意啊，不要随意的投喂猴子，以免被猴子抓伤。

0: 聊完了峨眉山，咱们再把目光放回西边，走进咱新疆的天山。这座横亘亚洲腹地，被称为新疆脊梁的传奇山脉天山啊，古称白山、阴山。李白笔下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道尽了他的雄浑诗意。它呢，东西绵延2500多公里，像一道天然屏障，分隔准噶尔与塔里木两大盆地，将沙漠与绿洲、冰雪与草原温柔地相拥。
1: 天山最负盛名的便是天山天池，古称瑶池，传说呢是西王母的沐浴之地，周穆王曾在此与西王母相会，留下了千古佳话。天池湖面海拔1910多米，清澈如玉，倒映着博格达雪峰，四周云山环绕，草甸如茵，兼具雪山冷峻与湖泊灵秀。博格达峰呢，也是天山的灵魂所在。
0: 天山最神奇的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山脚的戈壁绿洲，到山腰的森林草原，再到山顶的冰川雪峰，几十公里内啊，便能领略四季风光。它是亚洲离海洋最远的山脉，却凭借高大山体拦截水汽，成为西北的湿岛，滋养着新疆90%以上的绿洲，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如今啊，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依旧矗立，诉说着昔日的千年风情。
1: 其实中国的名山还有很多，每一座山都承载着华夏大地的历史和文化，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他们沉默不语，却用自己的巍峨与壮丽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他们高耸入云，却用自己的包容与厚重承载着无数人的信仰与情感。
0: 或许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它可能是家乡的一座小山丘，承载着童年的回忆，也可能是远方的一座明月，寄托着心中的向往。山是自然的奇迹，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象征，它教会我们坚韧不拔，教会我们心怀敬畏，教会我们包容万物。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4: 东西组合。
5: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同时呢，也带大家走进很多活动的台前幕后啊。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很多样，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
4: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唱一二三哦，六句歌词
5: 哦。
4: 对于这首粤语歌，大家很熟悉的，然后也有歌手翻唱过，原唱也是非常经典的版本。这样我先唱吧，
5: 就是整点开唱是真的要唱了，对吧？开口再唱的，
4: 因为整点开唱跳舞不太方便嘛，只能是唱了，是不是？
5: 哦，对了，忘了告诉大家了哈，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和视频号的方式同步的收听收看。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你跳起来也是可以的要不你申请演唱吧？
4: 哎呦，这还没写在台词里，还没练。
5: 好，所以准备好了啊，大家来猜猜看。这个歌曲是
4: 什么歌曲
5: 对，猜歌名啊。
4: 对，因为它有很多版本。
5: 对，而且你看这也是小东唱的，对吧？就不用猜了
4: 啊。对，
5: 所以我们就猜歌名就好了。
4: 是，
5: 来猜猜看这首歌的歌名，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的歌名。
4: 嘿，

挽手说梦话，静坐

0: 参与啊？怎么我唱的不标准吗？啊，
1: 可能是因为你唱的太短了，你再多唱两句。
0: 说
1: 唱六句就唱六句吗？
0: 要不换一个女士来唱好不好？
1: 那再来一遍好不好？
0: 再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啊。
1: 好，再来一遍啊。

0: 哇哦，
1: 一下子大家都来参与了，哎呀，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美女的歌声，是吧？
0: 对啊、我们看看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参与啊，小太阳，还有这个蓝宝石骑着蜗牛闯世界 ，Mr. 慈，还有这个懂你，还有于老师啊。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恭喜到的是小太阳，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所以这首歌的歌名是
1: 喜欢你、但是也有朋友
0: 骑着蜗牛闯世界很可爱、光辉岁月听差了吧、
1: 还有 V 他又来互动了，他说这首歌名叫黑凤梨
0: 啊、
1: 因为粤语的这个唱法对吧，
0: 对对对、
1: 谐音写出来其实也是回答正确的，但是速度不够快，加油啊。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来自于谁呢？我今天特别激动
0: 哦，
1: 对，我因为我们直播间哇又来了两位音乐天才
0: 啊、
1: 小天才，
0: 小天才电话手表
1: 哎呦你咋知道我还带呢啊、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啊名字叫做来散来散、我们就欢迎社会各界的有才华的朋友都汇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
0: 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请过演员，请过、这个歌手导演等等啊，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两位非常具有音乐才华又具有青春活力的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咯。
1: 是，他们是来自于2026年青春影像大学生歌手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两位新疆选区的优秀选手。
0: 哇，
1: 那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好不
0: 好？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叫梅尔兹班尼莫和泰，在今年在新疆艺术学院上学、然后马上毕业了，就是刚考完研，现在就是通过一些参加报名的方式征集到了这个、活动、然后用手机上录了一段视频的歌曲、然后就
1: 用手机录的。
2: 对、
1: 哇，
0: 人家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歌好不怕手机录
0: 对啊，所以是人才是金子，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会发光的啊。好，另外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孔一宁，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的大一在读学生。
0: 哇，两位同学很厉害。哎，刚才说到这个叫做梅尔兹班尼，
1: 就美班，
0: 就对，就大家都叫你美班对不对啊？学的是音乐专业对不对？
2: 对，音乐表演扬琴专业。
0: 哇，
1: 扬琴，
0: 今天怎么没有把扬琴带来？
2: 太大了
0: 对，其实这个之前我也问过小东这个问题，我说确实不太好带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孔一宁，他学的是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专业啊。
1: 是什么专业？
3: 动物科学
0: 啊。
1: 动物科学，
0: 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动物包括人吗？
0: 这个专业大概
3: 这个应该不
0: 大概学的是什么内容？就是研究动物的对吧？
3: 就是学习他们的一些饮食结构、健康结构之类的、然后就是也包括一些野生动物的保护之类的。
0: 哇，好厉害啊。
1: 对、就是跨专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是这样的，我因为我是深度参与了这个大学生歌手大赛，就是歌手征集活动当中。这两位选手在舞台上是非常让我惊艳的，哪怕是彩排的时候。我形容一下，就是首先艺宁啊，然后她呢是给人感觉是邻家小女孩，然后美班是邻家大女孩，哇，因为她很高，你知道吧？然后邻家小女孩一开口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单依纯到现场了吗？太像了，而且她的那个转音、真假声转换哦，以及她在哪个字要用多少气声，百分之多少，她感觉都是雕琢过的，很好听。美班呢，就是彩排的时候特别的高冷，然后呢是一直非常的安静的坐在那儿，然后站上舞台一首《北京北京》，直接震彻我的耳朵，你知道吧？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就这长相啊，有点像杨幂和迪丽热巴和古力娜扎的合体，然后呢又非常的高挑又非常的瘦，就是这么瘦的。

0: 个身苗条的身材哦，能够发出这样洪亮而且让人震撼的歌声，也是在现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印象的啊。我介绍完了，如果你想见到他们二位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视频号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来观看他们的这个直播了。那说了这么多，不如唱一首，我们这样吧，我想想啊，我们从安静的歌曲来开始好不好？好，有请一宁首先带来的是特别难的一首歌
1: 哦，
0: 珠玉。好，
2: 用歌声来和大家相识啊。

0: 好不好听？
1: 我感觉原唱就在我身边，哎，
0: 是不是？
1: 我刚才就一度怀疑，我说这个声音是从他的身体当中发出来的吗？我在看你是不是在放原唱，不会是假唱吧？但是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叫做什么，
0: 是
1: 就是全程直播，真开麦，
0: 真开麦，无修音，纯直播。
1: 对对 对，真的是无修音，因为我们这个广播的这个话筒就真的是非常直的声音，是直通的，
0: 就没有混响。
1: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听到的都是他们实力的演唱啊。所以啊，这个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孔毅宁，非常好听的这个。歌声。
0: 对，就是一宁，我问你个问题啊，就你不是音乐专业，然后你的唱歌这么好，原因是源于哪里？你是以前自己学过吗？还是
2: 就是我小的时候学过一些声乐，然后也是有点天赋，
0: 有点天天赋极强
1: 哎，就问一下，你最开始就是还记得小时候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一个什么

0: 什么机缘巧合让你接触到了音乐？小时候有经常听歌，然后还是听到爸爸妈妈唱，还是有机会表演？
1: 还说胎教的时候就听了。
0: 对，就是接触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就是我不太记得，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歌
0: 啊。
1: 然后参加这些声乐培训以后，你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2: 参加过

0: 辽宁人，
1: 尾巴上还是能够听到一丢丢的啊。
0: 但是他在辽宁拿到的名次是
2: 金奖。
0: 怪不得了，真的是。然后美班说、我可不一样，我是学音乐专业的。美班你是从小也是爱唱歌吗？
3: 对，就是虽然主修专业是扬琴，但是唱歌这个可以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在小时候都会去唱儿歌，或者是有班里面的表演都会去多多少少参与哈。但是它可能作为我们人成长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业余爱好发展为专业，那美班来说说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说哎，这个学到了扬琴，然后为什么在学扬琴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唱歌？
3: 就是在初中刚毕业那会儿要考新疆艺术学院附中，然后说要考声乐，然后妈妈说的是比你会唱的人多了去了
1: 啊。
3: 然后我就我爸爸是扬琴专业的，是作曲的，然后就从我爸那里学的，然后一路学过去，一下学了这么多年，然后把它学下来。
1: 原来是
0: 音乐世家，
1: 对对对，就
3: 是
1: 爸爸是学扬琴的，然后你属于继承发展这种，
3: 哎对，
1: 对，
0: 祖传的是吧？
3: 哎对，祖传的就。
1: 那我问一下啊，爸爸是学扬琴专业的，所以家里面肯定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
3: 对，
1: 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对扬琴特别好奇？包括其实有一些这个他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好奇的啊，就是他会说哎那个我会想学，但有些同学他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氛围当中长大，我就不要偏偏不要学。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3: 我每天我爸一大早起来把那琴弹的把我吵醒，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很喜欢看我爸弹，但我不喜欢自己弹
0: 啊，
3: 是这样的。
1: 对，
0: 后来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就爱上了他，同时还有辅助你的这个唱歌更好。
3: 对
1: 对, 对，他会帮助调整音准啊。所以考音乐专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一定就要考声乐的？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3: 对，
0: 那这样子说的好，不如唱的好。咱们来听听你唱的今天美班带来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北京，北京。
1: 哇。
0: 因为这个话筒啊，它是放在这个桌子上，所以拉麦你就自己用头来拉，好不好？
3: 好。
0: 就是你就这样唱的时候，你这样就
1: 对，我们这个是叫什么？全开麦，然后真的直播啊！
0: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0: 哇，有没有那种血液就冲上头顶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有，
0: 真的是。你知道刚才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刚才尝试着把我的耳机，因为我们现在通过耳机在听，我尝试着把耳机取下来，我发现整个直播间回荡都是你的声音，
2: 是不是？
0: 小东在不停地调试声音，因为就害怕声音，因为他真的不需要麦，我觉得
2: 啊，
0: 但是因为我们需要电波传输的原因，真的在平时唱歌是不是真的不需要麦？确实，
2: 什么意思？就是
1: 老被邻居投诉
2: 哦。我以为是去 KTV 的时候大家都用麦，你不用是吧？
1: 他们都我在，他们都不 A 钱，
2: 麦霸是吧？
0: 对，哎，那我
2: 听
0: 对它的这个高度是可以达到多少？几个高
2: 八升高吗？
0: 对，就几个高八度、啊？
2: 升高吗？
0: 不是啊，音高啊。
1: 可以到
0: High C
1: 啊，对，小 C 二组的 E，
0: 嗯。
1: 最高可以到这儿、
2: 嗯、
0: 所以这些就很多特别特别高的音的歌曲你都是可以挑战的。
1: 嗯，
0: 哇，
2: 但是每班这样唱歌的时候那个嗓门啊特别的高特别洪亮、
0: 嗯嗯、
2: 但你在平时生活中说话声音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你
1: 就是练声嘛、嗯、一般，然后那些高音的歌我就想就是过去挑战一下，我说我到底能不能唱出来、
0: 啊、
1: 我说唱不出来那我一定要唱出来、
0: 啊、
1: 是这样。
0: 是，
2: 就你不是从小到大就是那种苦小时候哭鼻子的时候就声音特别嗓门特别大那种
1: 啊？不是不是
0: 不
2: 是
1: 啊，
0: 就哭的时候声音不大，唱歌时候声音很大啊。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你看每班身高很高，音高也很高，刚才我们也是见证到了他的实力啊。
2: 嗯，但是刚才那个一宁，你的这个就假声是也到了几多少？你知道吗？多高？
0: 嗯，
3: 这我真的
0: 嗯。
2: 啊，
4: 这我真的
0: 没有测试过，对，
4: 没有测试过、
0: 啊。但是他唱的很多的歌曲，像刚才那个歌曲，因为单依纯他的音高也是蛮高的，如果能够敢唱他的音、
2: 嗯、
0: 的歌曲的人，一定音高也很高，对吧？
2: 对，
0: 你看，比如说你就不太敢挑战，对吧？
2: 啊，
0: 我更不敢唱了。
2: 我一般挑战的都是男低音。
0: 是，我刚才其实看到每班在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嗨啊。
2: 嗯、
0: 好，我们稍后见。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5: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气象。九幺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北风3级。
1: 马上假期就要到了，有一则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现在您就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精彩的来撒，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5: 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文化演出，当然呢，也带大家去探索台前幕后的故事。说了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来撒来撒啊，所以我们欢迎这个各种有才艺的、有才华的朋友，甚至是有故事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来撒来撒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非常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是唱功很好的，音乐才华很富有音乐才华的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5: 对对，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孔毅宁，来自新疆农业大学，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大一在读学生。
6: 哇，欢迎欢迎啊。
8: 各位好，我叫梅尔兹班尼莫赫泰，大家可以叫我美班。
6: 嗯，
8: 我是新疆艺术学院的准大四学生，马上毕业了。
6: 哦，两位刚才已经在上半段给我们通过音乐歌唱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啊。
5: 嗯，
6: 有一个共同点
5: 啊，
6: 音高很高。
5: 对，
6: 还有一个共同点，唱得很好。
5: 嗯，对，各有特色
6: 啊。
5: 我觉得你们俩放在舞台上没办法 PK， 因为风格不一样。
6: 嗯，不是一个赛道的。
5: 对，
6: 啊，
5: 然后是这样子的，我呢是看到二位在唱歌的时候，心里面就是特别为你们紧张，
6: 嗯，
5: 所以很关注两位选手。
6: 嗯，
5: 节目前我问了一下啊，就是那毅宁。他正式比赛唱的好像没有彩排的时候这么好耶。
7: 对，我会紧张。
5: 你还会紧张？
7: 嗯，我会紧张。
5: 你在学校复赛的时候没有紧张呀？
7: 可能那个都是熟人吧。
6: 是，因为两位同学都共同参加了一个比赛，对不对？
5: 嗯，叫做青春影像校园歌手征集活动，新疆选区。

0: 他们是非常优秀的选手。
1: 是，那其实在他们的就是一轮又一轮的过关斩将过程当中，刚才也说了，这个就是在最后可能上了，是不是觉得是更大的舞台了，然后觉得选手们哇这个实力都好强，有一点心理压力了。
2: 对
1: 啊，然后所以还有
0: 美班
1: 是怎么想的呢？就是也经常参加这样的比赛吗？
0: 你是从来不紧张是吧？那天紧张了吗？
3: 我会紧张，但是有可能我
0: 强装
3: 扮演啊，不是，我看起来可能不是紧张的，但我人全身都是抖的那种状态。
0: 昨天是前天伊利来到了直播间嘛，然后你们俩关系比较好，一个学校的，然后他说，我问了一下，我说美班给人感觉比较高冷，会不会很难聊天？不会，挺能聊的，说。
3: 我其实只是看起来高冷
0: 啊，因为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
3: 我有一个英文名，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叫 Laura。
0: Laura， 哎呦，挺时尚。为什么取英文名？是因为你在学校还有其他的身份是吧？
3: 在学校，就是我是有就模特社，模特社团之前担任社长，然后也在模特这一就是行业走了好多的那种，参加了比赛啊，
0: 参加比赛，比如说，
3: 中国西微女孩大赛新疆赛区，我当时得了季军，然后全国赛区是得了个十佳，佳丽，然后还有龙腾精英的。模特大赛，得了个最具上镜奖，然后再后来就是参加各种，商演啊，模特商演活动，然后每次都是公司会那样子安排我们去参加拍摄啊，各种各类就关于模特的事情。
1: 哇，我听出来了，美班
0: 是
1: 多才多艺的，
0: 是有模特社，然后有多少个人在里面？
3: 模特社有170多个人，
0: 都是像你一样身材这么好的吗？
3: 是的，
0: 也都很会唱歌吗？
1: 那倒不是，那可不可以这么说，他是他们模特社当中唱歌最好的，唱歌当中模特走的最好的，可以这么说吧？
3: 可以这么说。
0: 你当会长是需要做什么呢？
3: 当会长，当时
0: 给大家唱歌，提供情绪价值，
1: 组织嘛。
3: 可能就是那参加那些比赛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才艺表演的环节，然后我可能就是
0: 代表，代表你们模特社去，
3: 对对对
1: 对，
3: 展现那个才艺。
1: 所以听出来美班是多才多艺的。你看他学的是扬琴专业，但是唱歌唱得非常好，最重要的是身材非常高挑，模特也走得特别好啊。
0: 对，艺宁也是一样的，学的是生命科学，然后唱歌唱得
1: 好。动物科学怎么是生命科学？动物科学，生命科学，
0: 就有生命的动物科学，对吧？
2: 对。
0: 然后又唱得这么好，
1: 对，我就问一下这个艺宁啊，就是一般我们在农业大学当中，其实多才多艺的选手就是这个同学也挺多的，但是在你这个专业的唱歌这么好的应该也不多见吧？
2: 应该是吧。
1: 你该不会是被这个专业所耽误的一个优秀的歌手吧？
0: 犹豫了一下是不是？
1: 对，但是其实艺宁应该是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的，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包括这个唱歌可能是自己的业余爱好，对不对？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呢？
2: 因为就是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动物，然后在路边就是看见小猫小狗就觉得
0: 要给他们唱。
1: 不是
2: 就是想那个，就
1: 看到很多流浪的小猫小狗什么的，都想去拯救他们。对，
2: 对，而且我也说实话，我比较喜欢那种大型动物，像什么老虎了、狮子了。
1: 哇，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柔弱的小女生竟然有一颗喜欢野兽的心。
0: 就这个专业其实也是踩在你的兴趣点上了，是吧？
2: 对，
1: 对。
0: 那问完两位这个一轮问题以后，接下来又要听歌了。刚才呢是以慢歌开始的，接下来由美班的歌曲来开始下半段节目，好不好？好，我们要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哇哦！哎，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我们也是年轻人啊，怎么唱歌都这么好听呢？怎么都这么好听呢？
1: 不是都这么好听的
0: 哦，
1: 两位真的是好听，
0: 精挑细选来的，
1: 对
0: 吧？而且就是他真的唱谁的歌就有点那个风格，就是不是说模仿的很像，而是把那个味道唱出来了，真的是
1: 他有点让我想起有一年歌手 Fozzy 啊，唱了邓紫棋的歌，网上就有人在评论是吧，说 How many jams have you eat
2: 吃了多少人
1: 对网上的评论吧。然后他后来 Fozzy 还专门见到邓紫棋说，他说我没有吃，你看他好好的在这儿
2: 对对对，
1: 就有一点声线有点像，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来形容呢，很有自己的特色。
0: 对，所以你也是在这个不同的歌曲当中，在不同的寻找，然后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还有这个歌曲的这个这个赛道，对不对？所以平常喜欢唱的和这个都是这种类型的吗？
2: 不是，有很多。
0: 比如说还有什么？所以会这么多歌曲的类型哈、啊。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听到你什么美妙的歌声啊？
1: 是模特和唱歌，你更喜欢哪一个？
2: 唱歌，
1: 是吧？
2: 唱歌。
1: 模特是因为
0: 他没有犹豫，他一秒回答，我喜欢唱歌。
1: 因为模特是因为就没有办法，就长得好看，是吧？
0: 就是你看天生条件在那摆着，对对对，
1: 一年呢？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大一嘛，对吧？
3: 对。
1: 然后接下来有四年的大学时光，有没有什么规划？四年？
3: 我还是想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现在的路。
1: 两步两步是有点难，要跳
3: 因为确实现在说实话也大一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个专业

0: 的知识，还是在学一些基础课。
1: 啊，但是美班现在是大四了是吧？因为
2: 对，
1: 昨天还是前天在答辩嘛是吧？
2: 是的。
1: 有什么
3: 规划
1: 吗？
3: 对，
2: 规划目前就是先我是在外做驻唱。然后现在有三个场地，就每天轮流跑。
3: 哇，
2: 然后白天就基本全在休息了，如果不在上学的话。再后来我可能会去考一些证书啊，再去考，然后去找一些白天的工作，白天晚上一起加着这样子。
3: 哇，
1: 就从24小时在工作。
2: 可以这么说，听起来好命苦啊。
1: 不考虑横漂或北漂吗？
2: 有，我特别想去上海。
1: 上沪漂。
2: 对。
1: 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一定要飘着吗？在乌鲁木齐不好吗？
1: 没有，
3: 是说趁年轻我们要出去看一看，因为就是在咱们很多这个一线城市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去见识一下世面。对，我们要去外面磨砺一下自己，锻炼一下，对吧？
1: 现在我们节目中磨砺一下，来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易宁带来的今天他的第二首歌啊。

0: 哇哦，好好听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两位歌手无论是自己唱还是对方唱的时候都是特别的沉醉其中，而且在打拍子，在跟着旋律进行律动，对不对？
1: 互相评价一下吧。来，美班你来先说，你觉得？
2: 太好听，我刚正差点站起来跳。
0: 因为空间局限，因为我们要坐着上节目，对吧？就没站起来了。
1: 一宁，你那个转音转了几个音？那个，
3: 说实话我没数过哎。
1: 你能不能现在没有伴奏，你能不能把那个再转一遍，我们听一下吗？
3: 哪个位置呢？
1: 算了吧。
0: 不是你说到刚才那个，我突然想起来，忐忑，你应该也很会转吧？
1: 就刚我唱的有点像忐忑。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他很丝滑，不是龚琳娜老师不唱的不丝滑，是那个歌不丝滑哦。那一宁，你觉得美班的吗？
3: 我觉得他真的唱的超级好。
0: 嗯，
3: 那天比赛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天，这咋比啊？
0: 对，其实参加比赛的时候就看到互相的这个对方选手们的实力，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也很好，他也很好。但是其实你们要相信，你们也很棒，知道吗？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啊、
1: 关键是大家成为了朋友嘛，对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对，通过比赛也是看看这个和大家
1: 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对交流，和大家音乐方面的交流哈。其实说到了咱们。我们也都正在学校，或者说就是马上要毕业了，可能未来有很多的规划，我们一人一句话鼓励一下自己吧。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1: 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
0: 什么？
2: 一定要坚持，不要去懒惰。
0: 就是
2: 不要有拖延，想做的事情就立马去做。
0: 好的啊，努力奋斗啊。一宁呢？
3: 我觉得是希望我自己成为我想成为的自己吧。
0: 哇，
1: 我都绕进去了，
0: 那他在说绕口令。
1: 是自己成为，
3: 就是想成为我自己心目中自己的样子。
1: 是什么样子？
3: 就是
1: 美班这个样子。
3: 可以可以，这个非常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开玩笑，你说。
3: 就是，就算是以后真的就是进了一个非常，就是当了牛马之后，
1: 现在还怎么这样说？
3: 也要那个
1: 工作的，
3: 对，一工作了以后也不要放弃自己热爱的所有的东西。
0: 哎，是，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都可以自信的、大胆的走下去，无论以后咱们选择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是有一个梦想啊，这个梦想咱们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业余爱好都不能放弃，是这个意思吧？
1: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已经成为我以前心目中想成为的样子
0: 哦，
1: 就是有一个女搭档。
0: 我觉得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从事或者说还可以从事咱们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是喜欢的一些事情，对吧？这样的话工作和梦想两不误。
1: 是如果是对很多正在追梦路上犹豫不前不敢踏出第一步的朋友，就是你们二位有没有什么话要想对他们说呢？
2: 走出去，走一步，第二步就
1: 走到哪里去
2: 了？
0: 就
2: 直接把那一路走出去，直接把第一步走出去。
0: 对，
2: 不要犹豫不决。
0: 对，很难的就是走出第一步。其实走出第一步，后面的也都会继续走下去的。我觉得
1: 你呢？
3: 我是一个其实也挺犹豫的一个人吧。就是我每到犹豫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就直接做就好了。
0: 对，就像美班说的，走出去啊。这个咱们就是年轻嘛，就是要去敢于大胆去尝试。去试错，然后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对吧？
3: 对。
0: 好，在此呢，其实我们也代表这个我们的节目啊，祝两位同学未来一切顺利，然后这个越来越好，好不好？
2: 谢谢。
1: 常回来看，看看啊，常来
0: 常回家看看。
1: 没有，真的二位太会唱歌了，我现在觉得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不够，想把他们留下来。爱车有话说，是不是要唱歌的人？
0: 可以在车里唱歌。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跟两位同学聊的还有很多的话题，包括还想听他们更多的歌声，但是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路还很长，未来还有时间，希望两位同学能够常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吗？好，今天呢陪伴各位的这一小时的莱萨莱萨就到这里了。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两位同学跟大家说再见吧，
3: 再见，
0: 拜拜。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戏。

0: 阳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有听众给我留言说，小洛，有的时候我们行驶在路上，路况明明很好啊，没有多少车子在开，结果呢发现我的正前方正好有辆龟速车，要走不走的让人看着火大。那明明路况很好的情况之下还要龟速行驶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想必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说这样的困惑。那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跟大家就这个话题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说到，其实啊，这个速度其实是一种感觉啊，意味着不同的人感受到的速度可能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有一篇论文叫《司机的速度感与视觉疲劳》，里面有讲到，速度感是一个与视功能有关的现象。那景物的位置变了，就会引起视网膜上面对应的细胞兴奋，那这种兴奋传递到大脑，就能够让人感觉到这个景物快速移动时的速度。因为咱们人的眼睛啊是个球体，它不是一个平面嘛，所以说咱们人眼能够感受到的速度啊，其实并不是景物实际运动的这样一个速度，而是景物在人眼球上的角度变化，就是角速度。那也就是说，即使车速一致，但是观察路面的角度不同，人产生的速度感它也是不同的。就好比啊，都是吃麻辣火锅，它不同口味的人吃起来感觉不一样啊。那小洛能吃辣，那约个朋友要去吃麻辣火锅，他又不能吃辣，我就退而求其次点了个中辣，可能他对于他不能吃辣的人，中辣他也认为很辣，我都认为我已经是不是做出让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比喻应该是比较恰当的。那有论文里经过计算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当车速一定的情况之下，角速度的大小取决于司机眼睛的高度和视线的俯角，那减小视线的俯角，增大眼睛的高度，都可以减小角速度。很多人 说这么绕，我先把这个论文里的原文给大家念完嘛，然后再给大家这个用大家通俗易懂的话来说，简单来说是什么？车子的车身越高，它的车头越长，那车子开起来给人的感觉就越慢，反之呢则越快。比如说像劳斯莱斯这种车，车头特别的长，车身呢也是相对比较高，豪华气派不说，开起来确实能够对人的视觉刺激比较小，可以让人开得更快。那即使两个驾驶水平一样的驾驶员，如果说开的车子不一样，那还都不看速度表的情况之下，那其中一辆车子就有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眼里的龟速行驶的车。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新手司机的确更容易出现龟速行驶的情况。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驾驶人危险感知及影响因素研究》里边有讲到，年轻新手驾驶人对危险的感知水平普遍低于有经验的驾驶员，对车速和车距的判断，年轻新手通常也存在偏差，而且在感知危险并采取应对策略上，这个之上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新手在开车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对车速产生一个恐惧感。那这种速度感在刺激眼睛之后，那最终会通过神经通路传到杏仁核，那恐惧的情绪被调控，那就会下意识的越开越慢，成为别人眼里的龟速车。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路况很好却依然开得很慢。那还有一种大概率的啊，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司机在分心做别的事儿。有一篇论文把驾驶人除了进行车辆的操控、监控道路环境等驾驶主任务之外，所进行的其他和驾驶无关的活动统称为叫驾驶次任务。这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叫《分心驾驶行为对交通安全影响机理与建模研究》，里面讲到，驾驶次任务会不同程度地占用驾驶人的视觉资源、认知资源和动作资源，与驾驶主任务产生竞争。那驾驶人在驾驶过程当中啊，执行驾驶次任务的现象就被称之为分心驾驶行为，也就是开小差。
那论文里面还说啊，车速是最能够直接反映车辆行驶状态的指标。那当驾驶人执行较为复杂的驾驶自任务的时候，往往会降低车速作为一个补偿措施，来降低分心带来的风险。那比如说司机玩手机啊，会下意识的减速，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这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很多人说，如果说对方是在高速上面龟速行驶，那这怎么办？这种行为在高速上面龟速行驶是违法行为。因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里面指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要扣3分，并且会罚款。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可以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然后再举报对方。那各地的举报方式有所差别，那主要就是拨打高速交警的电话12122，这肯定是行得通的。他开得很慢，那把路堵死了，或者是他故意开得很慢，你要受不了了，就可以考虑举报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这样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并及时的调查核实反馈查处结果。那这也就是不少朋友问到的，这路上明明很宽敞，这车开得这么慢，这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19，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理想 L9 的 Levis。 其实理想汽车呢，近期啊将正式推出旗下的旗舰豪华六座 SUV， 叫理想 L9 Levis， 这是个型号啊，不是那个牛仔品牌啊。官方指导价预计是在55.98万元，上市就同步开启交付。那其实作为理想汽车10年的技术级大成之作，新车的定位是什么呢？行业首款具备智能时代的标签的 SUV， 以多项跨代的核心技术瞄准了高端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大家比较关心的动力和续航表现。那理想 L9 Levis 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 1.5T 增程器， WLTC 工况下亏电油耗可以低到 6.3 升每百公里。那么相比现款车型啊，降幅接近 20%。 那么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2米的大型 SUV 来说，这样的油耗表现呢其实是相当亮眼了。同时呢，新车配备的是宁德时代72.7千瓦时的 5C 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20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500公里。那么在补能方面，是依托理想汽车的

第二排独立座椅是支持加热、通风、座椅按摩功能，还配备腿托和车载冷暖冰箱。长途出行呢，可以说堪比移动头等舱。三排呢，不再是应急的座椅，1米75的这个成年人乘坐也是能够舒展自如的。后备箱的常规容积轻松可以容纳什么婴儿车啊、行李箱啊、露营装备，完全适配三代同堂的出行需求。智能化配置之上要说一下，理想 L9 Levis 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了。这台车搭载了两颗自研5纳米的马赫100芯片，总算力高达2560 TOPS， 那么为智能驾驶和座舱交互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底盘方面，新车搭载的是800伏全独立的主动悬架系统，四个车轮可以独立的调节车身姿态，过减速带、坑洼路面时滤震更加柔和，有效的提升乘坐的舒适。同时呢，配备全线控的底盘，包含了线控转向、四轮转向和全电控机械制动系统，就算呢在极端情况之下，也能通过单个的车轮实现有效的刹停，保障行车安全。后轮转向功能则能让这台五米多长的大车拥有灵活的操控性，小区停车啊、窄路都会更加轻松。外观设计上，理想 L9 Levis 延续了家族经典的星环大灯设计，并且新增了三色的显示功能，可以通过灯光颜色传递车辆的状态，比如说日行模式的白光、智驾状态的蓝光，还有警示模式的黄光，仪式感和实用性可以说都考虑到了。车身侧面是采用了专属的双色车身的设计，肩线位置融入一体式的金色装饰的线条，彰显出旗舰车型的精致格调。车尾的贯穿式的熏黑的尾灯和车头呼应，点亮后辨识度是非常的高。那其实啊，作为理想汽车十年技术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理想 L9 Levis 瞄准的是高端家庭用户啊，有一些超长续航啊、顶级智能啊、安全可靠的这样一些核心的诉求。对比包括 GLS、 宝马 X7 等等一些豪华的车型，试图成为60万级的家用豪华 SUV 市场的一个有力竞争者。不过说实话，现在高端新能源 SUV 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问界 M9 啊、比亚迪仰望 U8 呀、啊、等等竞品都具备非常强的实力，理想 L9 能不能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还要等待后续车主实际的反馈。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马上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您继续锁定929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刷新汽车行业动态。2026年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关键的里程碑，新能源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行业从增量竞争转向了存量竞争，头部效应持续凸显。数据显示，比亚迪四月销量32.11万辆，登顶中国品牌销量与新能源销量的双榜首。一到四月累计新能源销量102.16万辆，持续领跑行业，旗下多品牌协同增长，方程豹销售29,138辆，腾势11,250辆，仰望264辆，王朝、海洋网主力车型仍然保持热销。在技术驱动方面，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落地。那截止到5月6号，已经建成了5924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有效地缓解用户的补能焦虑。海外市场表现这次也是非常的亮眼，四月海外销售13.45万辆，同比增长70.9%，创历史新高。随着行业转向技术与全球化的竞争，比亚迪凭借技术规模与全球化的布局，巩固了头部地位，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继续关注消息，昨天方程豹豹8闪充版、豹5云辇闪充版重磅上市，两款车型呢，全球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可以实现三轮行驶、3分钟换胎，以四大顶级的科技开创了新能源高端越野的全品类。豹8闪充版官方指导价是41.98万元，限时惊喜价40.98万元，提供5座、7座版本，加8000元可选6座，支持21英寸轮毂、智能车载无人机等选装。该车荣获了德国红点设计奖，拥有 CICAP、澳洲的ANCAP 三重的五星安全认证，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V4.1.5， 配备地瓦雷音响、双开门高压冰箱等奢享配置。 豹五的云辇闪充版售价是30.58万元，限时惊喜价29.98万元，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和或者叫智能辅助驾驶，新增了专属赤砂红色与 AUX 接口，越野实用性能可以说全面提升。同时呢，推出了210公里天神的 MAX 版，限时惊喜价25.38万元。云辇 P Ultra 具备五大全球之首、六大行业之最，实现了超强的通过性、可靠性和驾乘的舒适性。购车呢，据了解，现在可以享受到定金膨胀、置换补贴、金融贴息、一年内免费闪充等很多的权益。那如果说对于刚才所介绍的方程豹豹八和豹五闪充版感兴趣，可以到各家方程豹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我们从哈佛官方获悉，哈佛猛龙 Plus 将在5月15号正式上市。作为猛龙家族新增的大尺寸版本，该车的长度、轴距均增加112毫米，高度增加了62毫米，车长4912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车内升级15.6英寸的 2.5K 中控大屏与 WHUD 抬头显示， Coffee OS 3智慧空间系统操作更加的流畅便捷。在智驾方面，顶配车型配备了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等27个感知硬件，搭载了 Coffee Pilot 3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城市 NOA、车位到车位的智慧领航辅助驾驶、跨层记忆泊车、100米倒车循迹等功能。动力标配长城的 HiFour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195公里和255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福特2026款的车型 Mustang Mach-E 在美国市场调整了产品销售策略，再度引发行业对汽车功能付费订阅模式的热议。该车出厂便预装完整前备箱硬件结构，但车主想要正常使用这个功能却需要额外支付495美元的费用。对此福特解释称，大部分车主平时很少用到前备箱这个配置，且自2025款车型新增了热泵系统以来，前备箱储物空间缩减大约 40%， 把这类低使用率硬件配置设为付费选装项目，能够压低基础车型的售价，让车辆在市场里更有竞争力。当收费项目可以从持续的更新迭代的智驾系统延伸到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远程控车这类基础舒适配置后，市场的反对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强烈。2022年就有车企尝试对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功能收取订阅费用，当时遭到了大量消费者的不满。有车主向媒体记者说，如果这样下去，以后会不会连刹车也要付费呢？毕竟这可是刚需，不付费不行啊。北京奔驰 GLE-L 长轴距版近期完成了申报，这是奔驰首次在华投产长轴距版的 GLE， 其外观基本延续海外版车型的设计，前脸采用大尺寸进气格栅，并镶嵌了三叉星徽标，两侧大灯配备全新的新幕式 LED 灯组，车身侧面并未配备脚踏板，预计会作为选装配置出现。车尾两侧的立体星徽尾灯与前大灯呼应，中央通过熏黑饰条营造出贯穿式的效果。在尺寸方面，车长增加到5051毫米，3115毫米的轴距超越了宝马 X5 的长轴距版。动力呢？根据申报信息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90千瓦 ；GLE 450L 搭载的是 M256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80千瓦。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透露，定位新科技旗舰 SUV 的小鹏 GX 将在下周正式上市。这款大型的六座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此前公布的预售价格都是 39.98 万元。其前脸造型较为圆润，配备前后贯穿式大灯，最新的 DLP 数字投影大灯，太空陶瓷 24K 金标，以及一体式的尾门。车内采用了 17.3 英寸的 3K 悬浮中控屏， 8.8 英寸的液晶仪表， 88 英寸的 ARHUD，配备了线控方向盘、领航悬浮中岛，拥有智能升降充电面板以及隐藏式的升降杯托。另外还有 AI 调光隐私玻璃、零重力座椅、12.5 升双开门车载冰箱、33扬声器音响、后排 21.4 英寸的吸顶屏、后排左侧小桌板等配置。在智能化方面，搭载4颗图灵 AI 芯片，算力高达 3000TOPS。 动力部分，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最高达到430公里，纯电版同样搭载双电机，最大续航里程750公里。在2026北京车展首发亮相的比亚迪海狮08也完成了申报，将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等。新车前脸以巨鲸巡海为设计灵感，两侧拥有 L 型的装饰件，贯穿式的头灯发光面积达到752平方米。车顶配有激光雷达，侧面配备流嵌式的门把手和悬浮的轮芯盖，尾部采用了贯穿式尾灯。在尺寸方面，车长5115毫米，轴距3030毫米，提供六座两种版本选择。在续航方面，插混版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 CLTC 最大纯电续航达到400公里，纯电版 CLTC 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另外还会配备大唐同款的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倒

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二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的铁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啊，还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0: 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好物呢？我们将会把目光聚焦在小朋友、儿童、青少年的身上，因为对于每一位家长来说啊，孩子的健康成长呢，永远是头等大事。那当下呢，孩子的这个学习任务也比较重啦，伏案时间长，坐姿不正，像驼背啊，经常低头，近视，脊柱压力大的这些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变化也越来越低龄化了。
0: 是的，当然呢，很多家长也会一直提醒呀、纠正啊，但是呢，孩子一写作业就忘，一坐久就变形。其实呢，想要从根源上改善这些问题呢，其实最科学、最有效、最稳定的方式呢，就是为孩子们准备一套真正符合成长发育需求的学习桌套装。
1: 所以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呢，就要和家长们啊，系统性的来分享一下孩子伏案作业如何保持好身形，成长发育阶段应该怎样去选择一套安全、健康、好用、能陪伴孩子长大的学习桌套装。

0: 长其实也会纠结啊，说怎么了，家里的普通的桌子椅子难道就不能写作业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种儿童学习桌的这种套装呢？会不会又是所谓的这个洗脑呀，或者是营销呀，智商税呀，那么答案呢其实目前来看是比较明确的哈。我们不能说普通的桌子椅子就不能学习，对不对？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一个需求来定啊。但是呢由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啊，专业的一些儿童学习桌的这种套装，它确确实实是能够给孩子的发育啊，特别是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姿态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当然了，因为孩子的身体是在不断成长的，普通桌椅的高度固定，结构固定，是跟不上孩子的发育节奏的。孩子长高一点呢，桌子就变矮了，只能弯腰低头趴着写，桌子太高又会架着肩膀耸着肩，时间一长啊，含胸驼背，脊柱侧弯，视力下降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0: 是这个专业的学习桌套装的核心作用就是帮助孩子们维持自然放松健康的坐姿，让眼睛、颈椎、腰椎、肩膀都处于合理姿态。从外在环境上，首先先尽量减少错误坐姿的出现，而不是单纯靠着家长一次次的提醒。
1: 一套科学的学习桌啊，可以从幼儿园一直用到初中甚至高中，陪伴整个成长关键期，其实是一次投入长期保护的健康装备。

0: 选择学习桌呢，第一个咱们必须关注的核心指标就是高度的升降系统。孩子的身高每年都在变化，桌椅高度必须跟着调节，才能够保证他的坐姿正确。那当然呢，目前呢市面上主流的升降方式呢，主要是分为手摇升降和手动机械升降以及电动升降。
1: 是的，手摇升降呢比较稳定耐用，故障率低啊，学生自己也能操作。电动升降便捷，一键到位，快速到位，一键调节，那么适合年龄小或者全家共用的家庭。其实无论选哪一种呢，桌面的高度调节范围建议能够达到52到75厘米之间，这样呢就可以涵盖学龄前到青春期大部分孩子的一个需求了。
0: 是的，正确的桌面高度啊，应该让孩子坐下时呢手臂自然的平放桌面啊，在这个状态之下呢，肩膀是放松的，不耸肩不架臂，双脚呢能够平稳踩实，这是保持良好身形最基础的条件。

0: 除了高度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学习桌的核心指标了，那就是桌面的倾斜功能尺寸与结构的稳定。专业的学习桌面一般支持0到60度的角度调节，来满足写字、阅读、画画、网课不同的场景。写字时呢，建议用0到15度，保持视线自然向下；阅读时呢是15到30度，不用弯腰低头；画画时呢可以调到30到45度，姿势更加舒展。
1: 桌面的尺寸方面啊，小户型家庭呢可以选择80到100厘米，大多数家庭呢更加推荐100到120厘米的标准尺寸，空间充足，摆放从容。
0: 是的，同时呢，桌子一定是稳固不摇晃，桌面承重合理，桌角防滑，整体设计采用圆角包边，避免磕碰，所有的边缘无光滑无毛刺，这些也是保障孩子日常使用安全的一个基础的细节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最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8: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9: 折射潮流趋势，
10: 点亮时尚之光，
11: 点亮时尚之光。
1: 优选百分之

0: 欢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孩子的学习桌该怎么选。
1: 是的，那对于儿童用品来讲啊，当然安全永远是第一。

0: 学习桌呢，每天陪伴孩子们长时间的近距离使用，材质环保性呢，也是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家长呢，在选择学习桌时啊，一定要重点关注板材的环保等级。目前国内最严格的是 ENF 级，其次呢是 EOE-E0 级，这两个等级甲醛的释放量是非常低的，非常适合儿童房使用。
1: 是桌面的材质呢，常见有环保实木颗粒板、多层实木板、环保密度板等等，一定是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无异味、不刺鼻、不开胶、不变形。除了板材，那么涂料呀、胶水呀、塑料的配件、五金件也必须符合儿童用品安全的要求，不含重金属，不含有害挥发物。
0: 家长们在选购时啊，可以优先选择有权威检测报告、有环保认证的产品，不买低价劣质、气味刺鼻的产品，把健康安全放在所有功能之前。

0: 其实呢，除了桌椅本身呢，合理的收纳系统也是比较重要的。桌面整洁，孩子会更专注。优质的学习桌呢，一般都会配备书架、抽屉啊、笔槽、水杯位、书包挂钩等分区收纳，让书本、文具、工具各归其位，那么保持桌面的干净整洁，减少干扰。
1: 同时呢，学习桌搭配台灯时呢，要注意位置啊，右手写字放在左侧啊、哦、那当然也会有左手这个平时画画啊，对不对？我们、啊这个使用左手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这个灯啊放在右侧，避免手影遮挡光线、不同年龄段的选择也有侧重。3到6岁呢，我们以安全小巧培养习惯为主，小学阶段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一定要选择可升降、可倾斜、护脊椅收纳完整的套装。
0: 是的，初高中呢就可以选择尺寸更大、高度范围更高、更稳重的款式，无论是哪个年龄都建议选择可成长、可长期使用的啊，这个学习桌套装啊，不买短期过渡的小桌小椅，不然的话啊，未来可能花钱和更新的地方反而会

0: 一套学习桌的套装能不能真正保护身形呢？学习椅的重要性甚至啊会超过桌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习椅呢直接支撑孩子的身体，决定坐姿是否正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没错，一把合格的学习椅啊，首先要有合理的椅背支撑，能够贴合孩子的背部曲线，提供腰部的支撑，避免孩子啊塌腰驼背。
0: 第二呢，就是坐高一定要可调节，和桌子的高度匹配，让孩子的大腿水平还有膝盖自然成90度。那第三呢，就是坐深可调也是比较重要的，保证孩子能坐得稳，背部能靠到椅背。第四呢，底盘和轮子建议选重力自锁轮，孩子坐下之后能够自动锁定，不滑动不乱跑，避免坐姿偏移。第五呢，就是椅面的材质要透气不闷汗，好清洁，适合孩子长时间使用。
1: 简单来说啊，一把好的学习椅呢就是要高度可调，坐深可调，腰背有支撑，坐得稳不滑动，够安全。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

0: 今天呢，关于儿童学习桌套装的内容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一套安全、科学、合适的学习桌套装，不单是简单的家具，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健康投资啦。
1: 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内容啊，能够帮助每一位家长选得明白、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本期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0: 方式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张文的开场曲应该也挺有他的意义的，是不是啊？
1: 嗯，哎，你有没有觉得前两天有一天就是特别的神天气，突然一下到了37度？
0: 37度没有那么高吧？
1: 有，
0: 最高应该是31度左右吧？37度应该还是
1: 真的是37度。
0: 啊！
1: 就那天我开车从地库出来之后，就是立刻显示就到37度。
0: 哦，立刻显示37度。
1: 对，
0: 那你应该检查一下车漆了，我觉得。
1: 不，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其他的人，不光是我。
0: 我问了。
1: 啊，真的
0: 是
1: 37度。
0: 那行，我查一查。
1: 37到38。
0: 可能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可能有可能就是车上温度会显示37度。
1: 那应该没有暴晒，不是暴晒啊。
0: 那真的是应该跟车有关系。那两天虽然热，
1: 所有的车都有问题吗？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达到37度的。谁的车还显示37度啊？
1: 你可以问一下包姐。
0: 最多是31度，我觉得 不可能是37度，
1: 就是37度。
0: 就是31度，
1: 对，就是37度，
0: 31度。
1: 有没有人告诉我，前两天你们出门最热的那天，你们的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
0: 好，大家伙儿这个发信息，我们看看到底我们俩谁更接近啊？
1: 啊，
0: 你觉得前两天那个热的那个温度是37度比较合适，还是31度比较合适？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可以来。
1: 就最热的那一天，
0: 就最热的那一天，就是热完了，过两天就下雨了嘛，对吧？
1: 啊，是的，然后就一下降温了嘛。
0: 是的啊，所以呢，这天气很热，然后呢，
1: 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夏天快到了，虽然前面有一点波折，
0: 嗯，
1: 按理来讲，就可能很多地方的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但是感觉夏天热了一天以后，这两天又在为夏天做准备了。
0: 新疆的天气就有可能就有一种变化，就是要不然是入春失败。
1: 嗯，
0: 又回到了冬天，下了几场雪，要不然就是入夏失败。
1: 啊，
0: 一场雨一下呢，气温一下又下降个1-2十度。
1: 是的，啊，
0: 然后呢，就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循循环环的，不到盛夏的时候，好像都不敢说夏天是100%来了，是不是？
1: 是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郭嘉有没有为夏天做准备的习惯。
0: 夏天做准备的习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新疆的夏天挺难做准备的。因为啥？因为就是，夏天说不定哪一天就突然就来了，
1: 啊，
0: 或者就说不定哪一天呢，就突然就那天就没有了啊，
1: 啊，
0: 所以说做的准备，我觉得最多的可能也就是多买几件短袖 T 恤吧，我觉得。
1: 嗯，就是买几件短袖 T 恤，你不会把被子收起来盖毛巾被啊？嗯，
0: 我
1: 就
0: 一年四季都是被子。
1: 就37度也不开空调，就盖被子。
0: 就盖被子，我就喜欢盖被子。
1: 我不相信。
0: 我真的。
1: 你那个被子夏天是啥被子，冬天是啥被子？
0: 冬天是啥被子，夏天是啥被子？夏天冬天的时候是被子盖我，夏天的时候是我盖到被子上。你懂不懂那种感觉？
1: 就单身汉的，就单身汉的生活，
0: 就一定要人生上升到人生攻击吧？
1: 一点品质都没有，
0: 一定要上升到这个，上升到人身攻击吗？
1: 没有，就说一个事实嘛。你看，
0: 嗯，
1: 就正常人家，
0: 这是跟个人的习惯有关。
1: 不不，就是正常人家到了夏天，在被子上是怎么准备的呢？
0: 啊，
1: 首先要把被套拆掉，这件事你肯定不会做，对吧？
0: 不是不是，
1: 然后
0: 是说正
1: 被套拆掉了以后，
0: 这是个人的习惯。
1: 好人家吧，好不好？
0: 好人家。你真的今天就是说话也有点充满了攻击性，啊，
1: 哪个好人家夏天还盖冬天的被子？
0: 我觉得大部分，
1: 啊，
0: 那你要这样的时候的话，20-30年前那没有这个夏季被和冬季被区分的时候，大家伙不是也都是盖的是冬季的被子吗？
1: 什么时候夏天和冬天没有区别？我从小夏天盖的和冬天就不一样。
0: 很多很多年前，
1: 嗯，
0: 就是当还没有这个夏季被和冬季被区分的时候，
1: 盖毛毯啊，毛巾被啊。
0: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不要，
1: 啊。

0: 升到什么，就是什么好人家不好人家啊，什么单身汉不单身汉
1: 啊，
0: 好不好？
1: 行吧，行吧，
0: 真的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
1: 啊、
0: 你有你的习惯，
1: 啊、
0: 可能我有我的习惯、
1: 嗯、
0: 啊。
1: 行吧，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讲一下我们家啊。好吧、
0: 啊
1: 啊、讲一下我们家，
0: 讲讲你家，对，
1: 我们家一般就是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季节，就是要把冬天的被子然后被套去掉，然后把被套洗了，然后把被子呢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0: 哎、
1: 除一除这个冬天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寒冷，然后把被子收起来、
0: 嗯、
1: 然后被套呢也收起来，然后就该要拿夏凉被或者是这个就是这种好多层的那种棉纱的毯子或者是毛巾被出来准备，就是夏天是盖这个，
0: 嗯
1: 啊，这是在这上面的准备。另外呢，还有就是衣服上的准备，冬天的厚衣服、羽绒服，还有这个大衣、毛衣，收到这个就是平时不怎么用的柜子里，或者是放在你整个衣柜的上层，是不是？然后把那个冬天不怎么穿的薄的衣服拿下来，挂在常用的这个就是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0: 对，
1: 对吧？这也是一个准备。另外呢，就是冬天过去夏天来，有的朋友还喜欢要擦玻璃，
0: 哎，
1: 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玻璃上有很多这个凝结的这个冰也好霜也好，现在已经干了变成水渍了，看起来玻璃没有那种窗明几净的感觉。啊，这都是对夏天做的准备嘛。
0: 或者就是说大家伙可能还会在、
1: 嗯、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囤一些的饮品呀、啊、什么的啊、
1: 嗯、
0: 就夏天快到的时候囤一些的饮品。
1: 嗯，
0: 还有的呢好像就是给空调好像还要就是怎么弄一下除除味儿啊干个啥的。
1: 对，还有就是有的是家里可能五六年没洗空调了，把空调打开洗一洗空调、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夏天我们空气可能就更好一点，没有所以就是要把空气净化器会收起来，
0: 没错，
1: 是吧？啊，就是还有的可能加湿器可能也觉得夏天不用了，然后加湿器也收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要为夏天做的准备还挺多的。还有人车里可能冬天的时候会做那种毛毛的毛茸茸的那种坐垫，
0: 或者说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
1: 哎，都要拆掉
0: 啊、那些车应该是没有那什么方向盘加热和座椅加热的，是不是？
1: 你瞧不起谁呢？
0: 不是，我就说，就有这些的，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方向盘加热和座椅加热的、
1: 啊。有的话也不影响冬天的氛围感，特别是女生喜欢做那种毛毛的毛垫垫，
0: 毛绒的垫垫
1: 啊，对，好看可爱。
0: 然后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把它取掉，
1: 到夏天把它取掉，
0: 哎，
1: 对。还有呢，像有一些女生说啊，夏天要穿短裙子了，
0: 嗯，
1: 要穿这个凉快的衣服了，要减肥，
0: 哎，
1: 是不是也是在为夏天做准备？
0: 没错啊，
1: 所以要为夏天要做准备的事情还蛮多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什么防晒，
0: 嗯，
1: 对吧？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护肤等等等等，就是其实为了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我觉得大家今天集思广益想一想，为了夏天你都要做哪些准备的工作。
0: 没错，哎，对，作为女孩来说，就是夏天和冬天的化妆品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就是说夏天是更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
1: 嗯，
0: 冬天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比如不卡粉啊，或者说是这个那个的。
1: 夏天用更湿润的，夏天用更轻薄的，冬天用更湿润的。
0: 哦，
1: 嗯，
0: 就是也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这个全身的防晒霜要提前准备好了，
0: 没错，
1: 防晒口罩要准备好了，防晒衣要准备好了，防晒帽要准备好了。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个打底的，现在有那种叫这个薄荷色的丝袜，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叫美肤袜。
0: 薄荷色的，
1: 你看起来它是绿的，但是穿到腿上特别显白。
0: 没见过人穿过，
1: 你可能见了你也分辨不出来，
0: 就感觉看不出来穿了，
1: 看不出来，但是显得腿很白，颜色很均匀。
0: 哦，就那个袜子是绿色的，就是
1: 偏那种，
0: 你没穿上里头是绿色的，
1: 是的。
0: 没有研究过，
1: 嗯，打造这个自然冷白皮，所以真的为了夏天要准备的东西特别多。
0: 哎，我好像发现，好像大多数都是女生在做这样的准备，男生的这样的准备，我一会儿想想都有啥。
1: 啊、
0: 但是你刚说的那个就是，把冬天穿的衣服收起来
1: 啊，
0: 冬天穿的鞋子收起来，夏天穿的拿出来，这是肯定是必要做的。
1: 是的。
0: 其他还有什么呢？一会儿我们也来想一下，好不好？
1: 也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0: 今天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就是你为即将就是或者说已经到来的这个夏天做了哪些准备啊，
1: 哎，
0: 我们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来看看您的信息了。
1: 好的，我们来一首《我要夏天》送给大家，啊，
0: 一起分享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那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说说，就是你为这个到来的这个夏天呢是做了哪些准备啊？各位呢可以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刚才我们也争了好久，说前两天最热的那天最高温到底是多少。哎，你看就有人过来印证我了，郭佳
0: 啊。
1: 久违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就是当天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在下午的3:45，然后达到了34度，然后他说那天平均的温度是在34.35度，峰值38.5度，你看看
0: 他咋那么精确，
1: 多么精确呀！
0: 34.35度，哎，那天的平均温度34.35度，你敢说平均温度34.35度吗？
1: 你不管敢
0: 不
1: 敢？
0: 这个东西是
1: 你再找个人过来给你站台说31度，
0: 不用站台，我就是平均温度34.35度，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咋就不可能呢？人家就是这样。那你先提出不可能的证据嘛？
0: 不可能的证据，就一天的温度，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它是有这个很的大幅度的差别的。就如果说一天的平均温度都在34度，你想一天从早上到晚都是34.5度，你觉得这件事情？
1: 晚上26度啊，最热38度，你算一下。
0: 我就敢说就是新疆很少有哪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啊，它都是平均温度34.35度。这个平均温度34.35度很难达到的。
1: 但是那天确实特别的热，好吧？
0: 确实热。
1: 那你就别管了。
0: 但是我说这个温度啊，就是跟张文说的，张文还说这38.多度啊，这个我就是37度，就是那个车的可能就是晒了一会儿啊，或者
1: 没有晒，就是一出门
0: 温度
1: 真的就是。

0: 如果说那天平均温度34度的话，可能它最高温度。
1: 那这么较劲？
0: 不是较劲，理科生就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咱
0: 们
1: 你说你自己，你把理科生带上干嘛？
0: 行吧，好，今天你说多你就多说了。
1: 好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为了夏天，你都准备什么？好不好？
0: 好
1: 啊。你就再也不说话了是吧？
0: 你难得说那么多的话，今天就让你多说一遍。
1: 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康的朋友，他说，为了夏天，我都要把冰箱塞满冰棍儿，而且家里一定要多准备什么西红柿、黄瓜，经常到晚上的时候就直接小米稀饭，就个凉拌菜。
0: 嗯
1: 啊，这就是我。
0: 这个也是一种夏天饮食的选择吧？是不是啊？
1: 嗯。你就不说了？
0: 我就回应你就行了。
1: 你咋这么好，想得这么美。
0: 来继续看大家伙的信息啊。
1: 来啊。
0: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伙留言。
1: 哎，好。
0: 这
1: 好我来说吧
0: 啊，
1: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小维的朋友，他说，这两天就是带着娃娃哦，一起在家里把娃娃的衣服、我的衣服、被子，反正就是一顿收啊。然后呢，还给孩子买了一些夏天的衣服，因为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孩子长得太快了，很多衣服都穿不了了
0: 啊。
1: 再有呢，就是我自己。啊，这两天真的在减肥
0: 啊，就是可能为了夏天要穿好看的衣服，就是自己稍微的减一点自己的体重，是不是？
1: 对，他要穿上好看。
0: 嗯
1: 啊，
0: 你看我刚刚也在查了一查，就乌鲁木齐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他说乌鲁木齐在最近这个五月份的周末的最高温度是33度啊，然后呢，紧接着就那场降雨之后呢，最低温度下降到了6度。
1: 对，就是他不准呗。
0: 它不准，对，
1: 对，
0: 乌鲁木齐气象台以后你报的准一点。天山区的话，周六周日那两天最高气温是31度啊，经开区、米东区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左右啊。所以说，我是用数据来去说话的，
1: 我是用事实来说话的，
0: 用事实来说话。但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标准就不太一样，它有气象温度，
1: 今天过不去了，
0: 气象温度、体感温度还有地表温度，好几个温度呢。但是如果刚刚我可能也较真儿了，但是平均温度33、34、35度，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难达到的
1: 啊。
0: 对，
1: 行吧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个爱吃瓜，他说，我在阳台买了一个充气泳池，然后我打算等天热的时候泡到里面晒太阳。哎，你咋这么会过？我也想买个充气泳池。
0: 充气泳池？那你家阳台得有多大呀？
1: 就是
0: 晒台
1: 吧，晒台吧，就比如说他家顶楼嘛，可能啊，
0: 晒台的话，
1: 就你其实充气泳池的那个直径也没有多大，完全就是为了泡凉水。
0: 那应该是个充气浴池吧，我觉得如果说是泳池的话，你得最起码你能游个来回左右。
1: 没有来回，就是泡在里面圆形的那种，我见过，
0: 就是圆形的，是不是
1: 啊？圆形的啊，
0: 那能游几下？
1: 一下也游不了，可以说。
0: 那对啊，那能叫泳池吗？
1: 但是就叫泳池啊，
0: 叫充气泳池，是不是
1: 啊？
0: 它有那种的，就是它会带那种水浪给你冲击的，那一个好像怪贵的然后你在里面你游的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个反方向的一个浪，能够把你就是往后，然后呢，你有一个劲儿，你可以往前游，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这种训练游泳的这种感觉
1: 啊，
0: 而且也省地儿了啊。但是好像那一个得，10来万的，就那么一个泳池，我在抖音上刷到过啊。继续的看大家伙的信息，
1: 继续啊，继续。
0: 小郑是这样来说的。感受到了我平时是怎么上节目的吧？小郑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作为夏天来说，我的准备呢就是先给孩子收拾东西吧。孩子怕热嘛，夏天的话给孩子把衣服也都冬天的衣服收拾好了，而且他比较喜欢起痱子，然后呢家里面也是买了一些擦的东西啊啥的。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呢，可能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先把纱窗纱上，然后再把门上的纱窗也给挂上啊，这样的话，过两天开门通风的话，可能就会稍微的凉快点，同时也不容易进来一些小虫。
1: 哎，对，就纱窗好像很多家就是最近要开始挂了。
0: 没错，
1: 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热热，他说我冬天在蹲直播间买了一套露营设备。

0: 然后这两天又买了烤烧烤架子，这个周末如果天气可以我要上山啊，烤肉去呢要。
1: 哎，就是作为我们新疆人来说呢，把户外装备赶紧拿出来，
0: 嗯，
1: 它也是对夏天的一种尊重，是不是啊？
0: 哎，是的啊，
1: 就是可以去山里面烧烤。
0: 而且现在这个烧烤的设备，户外的这种装备实在是太厉害了。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户外的营地，也是给你上装备，都两室一厅的帐篷让你去玩。
1: 嗯，
0: 对，所以我也挺想去的。
1: 你说。
0: 我看了一下时间，快到半点了，那再来读两条消息吧。
1: 再来两条消息吧啊。
0: 啊，水上漂说，我冬天学会了游泳。冬天的那个游泳池把人热的跟泡澡一样，哎，
1: 嗯，
0: 我现在就等天最热的那一天啊，好好的游泳。
1: 那我记得就是那两天我们来说过啊，就是新疆是买比基尼最多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就是可能大家伙儿也都买了新的泳衣，打算也在夏天游个泳，是不是？
0: 哎，是的。
1: 或者就是可能也。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做好了这个出行的计划了，因为今年这个夏天我们这儿节日啊也比较多一点，大家伙会有一个小长假，能够再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可能也是提前买好机票的，估计也有，是不是？
0: 对啊。还有这个么么哒他说，去年就想买一个酸奶的那个用酸奶做的那个炒冰机，一直没买，今年给他买上了，我就夏天看上他给我炒，我啥时候想吃啥时候让他给我炒，他一次不炒我就要说他，谁让他要买的
1: 炒冰机。好多人的家里面有那种冰块机，你知不知道，就是隔一段时间他会响一响，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有几个那种制冰机的冰块散落的声音，我觉得夏天可能有的人家那个声音又会再次的出现啊。
0: 我要是小孩我肯定也特别想要炒冰机。
1: 炒冰机就是炒酸奶那个吗？
0: 对对对，
1: 炒沙冰的，
0: 炒酸奶的，
1: 炒酸奶那个是不是？
0: 啊，就一块一块的那种。
1: 那天天吃那个炒酸奶那个东西，我觉得吃上一个礼拜应该也就吃不下去。
0: 我觉得吃是一方面，主要孩子可能还是觉得好玩。
1: 没错啊。
0: 啊，
1: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半点气象啊。今天好好的播一下天气啊，
0: 好好播一下
1: 天气。关注完之后，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中。
0: 好的，一会儿见了。
2: 九二九，半点气象。
3: 九二九。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16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顾佳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我想。我想啊，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你为到来的即将到来或者说是已经陆续到来的这个夏天呢做了哪些的准备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啊。乖乖是说了，说这个家里面没空调嘛啊、哦、这两天到地下室去把电风扇给拿出来了，夏天也吹一下电风扇吧、那就啊。电风扇拿出来了，也就是把之前的那个电暖扇，哎，那叫什么？像电风扇
1: 小太阳，
0: 小太阳啊，收起来吧，电风扇拿出来，也是一种选择。
1: 哪家现在还需要小太阳？那南方可能需要。
0: 南方可能需要小太阳。
1: 对
0: 啊，是
1: 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楼的朋友，他说：“我为了迎接夏天，硬生生把办公室的工位跟我们空调出风口正下方同事已经换掉了嘛。”
0: 哦，哎，张文，你到我位子上坐哈。做好像
1: 三个月
0: 行不行？
1: 不行
0: 啊
1: 啊！
0: 好了啥？
1: 你找别人吧。
0: 你这样，你看啊、哦，
1: 那这样子我说好，我换了以后，你就不许再跟我换回来，行不行？
0: 三个月可以啊，
1: 可以呢是吧？
0: 行、
1: 啊，到时候空调风特别大、啊，到时候吹的是你的颈椎啊，我可是换不回来，反正。
0: 那你想换的时候，你再给我说嘛啊。
1: 反正我不换了，就是你要换过来，就不要再跟我换回去了。
0: 啊，那没事干就不要往工位上一直坐嘛，站起来活动一下，是不是、啊？
1: 真的就是对着空调直吹，我觉得真的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0: 没错啊，
1: 哎，
0: 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消息啊，十一是说了说、墨镜拿出来啊，夏天就是耍墨镜柿子的时候
1: 啊。
0: 张文上天戴墨镜没有？
1: 戴了，
0: 开车时候
1: 戴
0: 了，
1: 开车没戴，就是下车的时候戴了。
0: 确实这个夏天的太阳也比较刺眼，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还有这位叫西瓜精的朋友，他说我买了防晒衣、遮阳帽、墨镜、黑胶遮阳伞、防晒袜、防晒手套。
0: 防晒袜应该长筒袜吧，那种是吧？
1: 啊、
0: 防晒腿不是应该不是防晒脚吧？我觉得、
1: 不是，就是那长筒袜嘛。
0: 啊，长筒袜。
1: 对，他说我要保证夏天我出门的时候像一颗行走的卤蛋，谁都认不出来。
0: 行走的卤蛋应该是、就是已经被晒黑了吧？我觉得。
1: 就是你对呀、啊，你是说你看到自己是行走的卤蛋，全部都在那个阴影下面。
0: 哦。
1: 在光影下面，所以就看起来就像卤蛋一样吗？
0: 还有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木木是说的，说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西瓜批量上市的时候，买上几个瓜放到家里。
1: 这要备多少钱？这个
0: 就是啊，咱们就买西瓜的时候还要攒的嘛。
1: 啊，
0: 也快了吧？我估计可能还有一种，就是一次买好多瓜的这种习惯。
1: 不像以前那个瓜都放。

0: 床底下随便掏一个出来就可以吃。
1: 现在好像就是床，我就一次买好多瓜的这种习惯。
0: 不像以前那个瓜都放在床底下，随便掏一个出来就可以吃。
1: 现在好像就是床，它底下没有
0: 放不了瓜，
1: 就是床没有底下的那种，
0: 对，
1: 就是那种要掀开的那种、嗯、那种样子。
0: 是的
1: 啊
0: 啊、
1: 嗯嗯，然后地下你说放一排瓜
0: 啊。嗯
1: 别人到你家也挺突兀的那种感觉。
0: 对啊，主要现在买瓜方便，不像以前。以前买瓜是那种，就比如说
1: 车来了，
0: 车来了，一大车
1: 瓜，
0: 然后你就拿个麻袋去买上一点瓜，放到家里背上。
1: 就大家伙都得去，就是有一个人通风报信说，哎，楼下卖瓜来了。
0: 啊、对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就去弄瓜，拿车子还得运啊，
0: 啊
1: 然后呢就大家伙还得抢啊。
0: 啊。
1: 挑、哦、
0: 对挑
1: 那买瓜那边专门是有个事儿干的、
0: 啊、对而且那你把这瓜给我尝一下撒一个三角口给你
1: 对
0: 拿出来尝一口、
1: 啊、
0: 甜不甜
1: 啊叫帮帮哎你觉得那个帮帮帮帮帮帮那个东西效果大不大
0: 我不会嘛
1: 买的人都喜欢帮帮好像越脆的话它是那个瓜应该是越沙或者 越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瓜往上搬嘛
0: 对
1: 然后放到那个墙裙子底下，
0: 我身体能不好吗？啊！
1: 而且那时候的瓜全都是大瓜，特别大的瓜。
0: 是、
1: 啊，那一个瓜切开之后，反正得吃上一阵子。
0: 反正家里要有那样子小伙子才能一袋扛上去呢。
1: 是的啊。
0: 是啊，继续来看小白啊，小白他说，为了迎接夏天，我买了七条碎花裙、两套泳衣、四双凉鞋，现在就盼着天热。
1: 啊。天一热的话那一切就都可以哎其实有那种感觉、嗯、就是夏天和秋天啊就会有就是夏天有的人会买短裤我那天就是你说那个特别热那天
0: 嗯
1: 那两天我就穿短裤
0: 啊、
1: 嗯、然后我就因为那条短裤也新买的嘛我就特别期待那天特别热的就把短裤穿上了
0: 哦
1: 包括秋天也是就期待哪一天突然有个小降温啊啥的、嗯、买的那件外套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嗯、好的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
0: 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送给大家
1: 一起分享一下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跟大家伙儿的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
0: 为了夏天你准备了什么？
1: 做了哪些的准备啊？很多朋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
0: 哎，
1: 南辰是这样来说的啊，这个夏天其实不用做啥准备，看看自己的银行卡的余额啊，基本上也就。没有那么热了，夏天主要怕热嘛。但是我的夏天过了一般都不怎么热啊。
0: 为啥？
1: 他说银行卡的余额应该不多吧？
0: 看上去的心凉是吧？有的时候银行卡的余额不多，天气热就还是热，其实
1: 还是热，就是
0: 这个凉不能真的让你凉下来，其实空调才能让你凉下来。
1: 有那种热是燥热，是不是啊？
0: 是的，还有这个叫做小王子，他说，夏天我其实啥也没准备，我就准备了一个平常心。不管我准不准备，夏天都会来，我都会出汗，也会被蚊子咬，所以平常心最重要。
1: 平常心最重要，是不是啊？
0: 行吧，给他掌声吧，好吧，
1: 给他掌声，
0: 给他掌声啊！
1: 就是今天我好像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好像有可能是今年夏天是
0: 最热的一个夏天，
1: 最热的夏天
0: 是。
1: 而且就是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就是说今年好像是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最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夏季。
0: 是的，有可能会超越之前的那个，就是最热的那个天气都有可能啊。
1: 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
0: 你要做好准备了，
1: 得防暑工作得做好了。
0: 是的，是的啊。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姐姐的朋友，她说：“我已经开始跑步了嘛，已经瘦了4斤了
1: 。
0: 啊，昨天在那个路过烧烤摊的时候，没忍住吃了个烤串嘛。今天都不敢上秤，想明天再看吧。
1: 就是有的时候啊，夏天。”家里楼下热闹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因为夏天摆摊子实在是太多了。你回家路上稍微一溜达一下，我跟你说啊，那就是一肚子就各种各样。我们家楼下，你从那儿走啊，什么9.9现烤披萨啊，现做手工汉堡、炸串那些都不说了啊，就是什么冰粉儿，什么寿司啊。就一路提拉米苏啥都有，就那种感觉。
0: 而且各个饮料商家为了夏天也都是做足了准备。你看瑞幸那年出了酱香拿铁火了之后，今年夏天他们出了叫酱香冰吸拿铁，号称加了冰感因子，喝起来像嘴里开了空调。
1: 那加了点薄荷，
0: 我相信
1: 应该是可能有点那种就是泡泡糖里面的那种薄荷凉啊那种感觉吧。
0: 你看那个蜜雪冰城还出了夏天1元冰杯，就是一杯冰。你自己加饮料，
1: 那也可以，
0: 是吧？然后
1: 就是你买那个
0: 杯，
1: 1元冰杯啊、我以为是就是你买了那个杯子，然后你到他那儿喝饮料，就是1块钱一杯呢。
0: 不是，想多了。
1: 其实一

0: 关冰杯真是良心。你知道现在就是那些超市里面卖那个冰杯，
1: 嗯，
0: 随便一个都三块多
1: 啊、哦，是的，
0: 最便宜都3块钱。
1: 是，它这一元还是很便宜的。
0: 是的、啊，
1: 嗯，然后还有这个喜茶，还出了这个粉桃八比宁，
0: 嗯、
1: ，slogan 就是夏天就要粉有力量。
0: 粉有力量，
1: 嗯，还有什么元气森林，叫夏天不喝元气森林挑战，邀请了10位网友立 flag， 说这个夏天我一口元气森林都不喝。
0: 这个也不难做到了，我觉得
1: 我太容易做到了，我去年夏天就一口都没喝。
0: 说实话，我对于这种就是无糖饮料啊，我要不然就喝有糖，要不然我就喝茶喝水。这种无糖饮料，我发现就是。真是口感很难评，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所以商家也为夏天做足了准备啊。
0: 没错。
1: 嗯嗯。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里了。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夏天我觉得还是要健康为主，注意防暑。
0: 嗯。
1: 咱们。到了夏天啊，好好爱自己，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啊？
1: 啊，
0: 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1: 我是张文，
0: 我们继续相约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

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长月呆呆看着他，他已经瘦得不像个人样了，而是一副骷髅架子了。在看到李林怀中抱着余小李的时候，眼中瞬间浮现了怨恨的神色。知道燕长月对余小李的怨恨程度，李林在临走之前说道，
2: 别跟过来。
1: 燕长月没有跟上去，而是自己咬着手指头，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手指头都给咬破了，出了血，弄得埋嘴唇的血污显得十分的吓人。看着他们的背影充满了怨恨，犹如地狱里的恶鬼，十分骇人。此时寝帐门口，燕锦玉打了一夜总算是回来了，顶着一身满是血污的衣甲，进了营帐之后却没有见到于萧礼，向来平静的面容上划过了着急的神态。他急急出来，冷声询问云父，
2: 神呢？
1: 云父一脸的惊慌失措，
2: 夫人，卑职昨夜……
1: 没等他解释出口，燕锦已经看到了抱着于萧礼而来的李玲，他面色骤然就沉了下去，快步上前要夺人，但是李玲却紧紧抱着他不松。燕锦玉呼吸微促，眼神变得锐利而可怕，
2: 松手。
1: 李玲回过神，想到怀中之人是眼前之人的女人，也只能心有不甘的松开了。
2: 他去了哪儿？
1: 燕锦玉小心翼翼地抱过人，看到他苍白的面容，小声询问，
2: 去救人了，忙了一夜，起身时忽然晕倒了，但并不大碍，只是太过疲累导致的，洗漱后让他好好休息即可。
1: 李林说道。不知是不是熟悉的怀抱和香味的原因，于小李悠悠转醒，小手软弱无骨地搂上了他的脖颈，用着撒娇的语气委屈说道，
3: 锦月，头疼。
1: 语气让他的心软又心疼，只是低低骂他一句，
2: 活该。
1: 平日里不是最喜欢多管闲事吗？居然还去帮忙了，把自己弄成这般狼狈的模样。深吸了口气，他扭头吩咐云父，
2: 去准备热水。是。
1: 于小丽不知道睡了多久，但一直觉得自己睡得不够，便一直未曾醒来。可他想睡，有些人却不想让他继续睡下去。
3: 啊，别找我，躲开。
1: 他含糊地拍开某人的手，燕锦玉依旧很有耐心地哄着，
2: 起来吃东西，乖。
1: 他气鼓鼓地翻身，用被子盖住自己的头，不耐烦地说道，
3: 还不吃了，我要睡觉，你走开。
1: 闻言燕锦玉嗤笑一声，
2: 哼，我就不该这么好声好气地与你说话。
1: 说吧，直接把他被子拉开了，将他抱了起来。
3: 啊，你好烦呐。
1: 于小李艰难地睁开惺忪睡眼，气呼呼地瞪他。燕锦玉温柔宠溺道，
2: 你继续睡着，我给你穿衣洗漱。
1: 听到这话，于小李也就随之认知了。等到燕锦玉给他洗脸的时候，一盆冷水让他彻底地清醒过来。
3: 啊，
1: 他睁开眼，嘟囔着夺过他手中的布巾，
3: 我自己来吧。
1: 洗漱过后吃了两口他精心准备的粥，于小李连忙问起了战况，
3: 对了，那个战况怎么样，打退了吗？
1: 燕锦云慢悠悠地吃着，用着很是轻易的口吻说道，
2: 打退了，还顺便夺下了水城。
1: 他一呆，脑中竟是他那句顺便夺下了水城。顺便听着好像是很轻易的样子。
3: 哎，你快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带着10万的兵把他们打退的？
1: 他好奇问道。燕锦玉正想说呢，云父进来了。
2: 将军，高将军醒了，说要见您。
1: 于小李闻言挑起了纤长眼尾，
3: 醒了就见他，莫非是觉得自己做错了要道歉不成？
1: 燕锦玉眼皮子抬也没抬，吐出两个字，
2: 不歉。
1: 话音刚落，于小李蹭了一下站了起来，双目灼灼。
3: 啊，见怎么不见啊？我可是很想看到他被打脸的样子。
1: 他期待的模样倒映在燕锦玉的眼中，这他爱玩闹的性子，他也随他。
2: 那我们就去见他。
1: 他媚眼之间带着一抹柔声，淡淡说道。二人当众交扣着手，不管众人异样的眼光，出了营帐。云夫跟在二人身后，看着燕锦玉对着玉箫里独有的温柔神态，不禁嘀咕一句：
2: 将军难道是妻管严不成？往日里将军做事可都是杀伐果断，若是平日说不见，那便真的是不见了，如今却因夫人一句话便就改了口，将军果然是妻管严吗？
1: 云夫是无恙国人，他崇尚那些能把女子压低头的男子，如今瞧见自己在崇拜的将军居然是个妻管严，不禁有些失望。余孝利还在想着高长月叫他们过去是做什么，心中暗暗觉得定是高长月昨夜那一战失败，心里后悔了，叫他们过去是认错的。满怀期待地进入了高长月的寝帐，踏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猛烈的咳嗽声。高长月此时包得像个木乃伊，为了露出淤青的脸无比的苍白，他的亲卫正在给他喂药，听到外间动静回头看了一眼，随即低沉说道：将军，何德将军和他夫人来了。提起二人，高长月的脸上划过阴沉的神色，手已经不受控制地挥掉了亲卫手上的药碗。砰，
3: 再去煮一碗。
1: 他命令亲卫，他原有四个亲卫，如今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余孝利多了眼他伤重模样，心中舒坦不少。你叫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吗？他凑近了假笑询问，见高长月瞪着自己不像是叫他们来，然后跟他们认错的模样，余孝利撇了撇嘴，想起那些因他而惨死的女兵们，忍不住刺激地说道：莫非是已经听说月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此时从他口中得知，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得无比。月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此时从他口中得知，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得无比的难看，还有隐隐觉得羞辱。
3: 你们，
1: 他情绪激动地指着燕锦玉，双眼赤红，满是埋怨。
3: 你明知戴河有埋伏，为何不告诉我？
1: 这话顿时就让于小李傻了。燕锦玉眼皮子扬了扬，看着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冰冷无比。
2: 本将说过，是你不听。
1: 他冷声说道。高长月一想到自己昨晚受到的耻辱，心中便涌现一股怒气，但这个怒气却不是怪自己，而是怪罪他人。死了五万人，这五万人因他而白白枉死，高长月不能承受这一压力，一醒来便急忙地想要寻个背锅的。
3: 你们若是强行劝我，也不会害得那五万将士白白送死，都是你们害死了他们。
1: 他指着燕锦玉的手颤抖着，仿佛是他害死了那五万人一样。燕锦玉的面色平静倒是没什么，但是他却气得不行。他挡在了他面前，瞪着高长月，一字一句重重地指责着：
3: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岂是没劝过吗？在主帐时我们可说了不下十回，是你自负无知，目光无人，自以为是，怎么还关心我们来了？
1: 他说一句，高长月胸前的起伏便剧烈一分，脸色也越发难看。
3: 害死他们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们。你若一开始便不这般自以为是，行事多慎重些，他们也不会因你而死。

0: 于小李言语犀利，丝毫不顾及高长月此刻的心情。高长月听完，整个身子都抖如筛子，目光无比的慌乱，不想接受自己害死五万女兵的事实。
1: 你胡说，不是我害的他们，是你们，是……
0: 他说着便咳出了几口血。
2: 将军，
0: 高长月的亲卫急了，用着埋怨的目光看向于孝礼二人，冷声驱赶他们，
1: 请几位离开，我家将军现在的身子经不起二位的刺激。
0: 于孝礼白了他一眼，这刺激是他自找的。
3: 切，又不是我们愿意来的，是高将军叫我们过来的，还以为叫我们过来干嘛呢，原来是想把锅甩到我们身上啊。不过女皇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甩，该罚你还是得罚。
0: 于孝丽冷哼着说，恨不得再多说几句把这人气死，若是真气死了，也算是为那枉死的五万将士报仇了。
1: 你
0: 高长月重重吐出一口气，眼睛一翻，好似要晕倒了过去。他的亲卫焦急地叫了门外的守卫，恨恨地瞪着他们说道，
1: 快带他们出去，别再让他们刺激将军了。
0: 这些守卫都是高长月自己带过来的人，闻言便要听话上前拉人。
3: 于孝礼连忙指着他们，哎，别动别动，我们自己走。
0: 他们不听，脚步未停，只是还没有碰到于孝礼，就被燕锦玉随手拿的棍子挑飞了。狐假虎威的于小李满意勾唇，嘲弄道，
3: 哼，都说了我们自己走，还想动手，真是找打。
0: 随即趾高气扬地牵着自己的虎出去了。燕锦玉瞧着他这小人得志的模样，不禁好笑，低头询问道，
4: 解气了
3: 没有？还是好气。
0: 他摇头，想想高长月那可恶的嘴脸，他心里就气得紧。二人走在营地上，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兵将，个个看到他们啊，都躲得飞快，好似被他们看一眼会让他们感到十分羞耻。
3: 他们躲你躲得真快，估摸着是觉得输了，这脸被打得太疼了，不敢面对你了，这下他们日后啊是不敢和你对着干了。
0: 于小李悠闲自在地说道。燕锦玉笑笑，用不以为意的口吻说道，
4: 既然是仍与我对着干，我也不在意，若是出事了，那不过是他们咎由自取。
3: 也是。
0: 他点下头，这次他们劝也劝了，他们确实要跟着高长月，出事了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总不能跪到他们面前求他们别去吧。二人就要走回营帐的时候，面前忽然迎来一群有着将尉身份的女将们，看着他们急切的步伐和那直勾勾盯着燕锦玉的眼神，于孝礼低语道，
3: 哎，有人过来了，看来是向你道歉的。
0: 燕锦玉目光闪了闪，清寒美眸划过一丝深意，瞥了眼他们过来的方向，与他说道，
4: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3: 啊，冲着他？
0: 于小李一怔，满脑子疑惑，随即就看到一个英气十足的高大女将走到他面前，对他鞠了一躬，
1: 夫人请受我等一拜。
3: 啊，你们拜我做什么？
0: 于小李讶异，
1: 拜夫人是为谢昨夜夫人搭救我一个姐妹之恩，若非夫人相救，我那姐妹当真就死于箭矢之中了。
0: 女将感激说道，于小李昨夜救的人太多了，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3: 啊，顺手而为，顺手而为。
0: 他讪笑说。谢过于小李之后，这女将的脚步调转了方向，看向了燕锦玉，英气眉眼莫名地浮现一抹乞求之色。
1: 还有何德将军，是我等眼拙，一时不知所谓，从军中令，日后绝不会再随从他人，我是胡回军的王兴弼将，日后便是将军的人，任由将军调遣。
0: 他特意咬中了自己的名字，好似特意想让他知道一般。燕锦玉挑了挑眉头。

0: 摸面容上多了一分讶异。那女将说完了，而后又有一些女将冲到他面前，焦急地说着归顺他的话语。
1: 赫德将军，我是卢林军的，
2: 我是……
0: 每一个都特意说明了自己的职位和名字。于小里看得一脸懵，不明白他们这忽然怎么就顺从了，前几日可还一副对燕锦玉极为不屑的模样。等那对来示好的女将们走后，面前又迎来一对女将。燕锦玉皱起眉头，许是不愿与他们有多言语，一把搂住于小里。
3: 抱歉了，
0: 他提醒一句，带着他施展轻功而去，离那些女将远远的。进了寝帐后，于小里疑惑问道，
2: 他们这都是怎么了？
0: 个个这般示好还报名字，让他觉得很不对劲儿。燕锦玉垂下眸子，淡声道，
3: 去问问云父便知，
0: 兴许是有什么事儿是他们不知道的。话音刚落，帘帐处响起了李玲的声音，
3: 不用去了，你们且看看从凤青那里连夜急赶传来的密信吧。
0: 二人齐齐看去，燕锦玉接过李玲递过去的信，特意将信放低，好让于小李看到。他看到了，可没看懂。燕国和吴燕国字体不一样，吴燕国那潦草字体在他看来犹如天文。
2: 信中说的什么？
0: 他疑惑问道。燕锦玉看完了信，面色疏松不少，薄唇微微扬起。
3: 高长乐私召军兵，不从军令，败战伐，所有随高长乐出兵的将领，皆杖责百板，不服者赐死。
0: 他简略地将信中的内容说出，于小李眨眨眼，有些讶异。吴燕国皇宫远在天边，就是来回不眠不休赶路，也得几天几夜。这高长乐打了败仗，还没12个时辰呢，凤青居然就知道了，还来了密信。莫非凤青和他在左卫营的眼线，还人手各拿一部手机不成？燕锦说完，李玲又递上了一个印有吴燕国凤凰标的空白折子，折子内没有一个字。
3: 他还让我们把随高长乐行军的将领名字都记下来给他，日后这些将领再无高升的可能。
0: 他淡淡说道。这话一出，于小李和燕锦玉面面相觑，他们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女将要冲到他们面前示好说名字。
2: 哼，怪不得那些人忽然这么热情，把我们堵在那儿了，说什么要投效我们，原来是害怕自己会被记上名字。
0: 于小李嘀咕一句，他丝毫不同情他们，做事要想后果，他们既然做出了要随高长乐出兵的决定，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决定带给他们的后果和代价。燕锦玉接过镯子，轻眸划过深意，爆出点点寒光，沉默了一会儿，在云父刚刚走进帐子的时候，他扭头吩咐道，
3: 云父，去营帐把所有将领都召集至主帐。
0: 把他们叫到主帐，这是要记名字吗？于小李眉头微微一皱，莫名的觉得有些不妥当，毕竟他还需要靠这些女将们带兵打仗，如果现在记下他们的名字，只怕他们心中不服不甘，以后在打仗上面动歪心思。犹豫了一下，他凑近燕锦玉问道，
2: 真的要记下他们的名字，断了他们的前程？
0: 燕锦玉眸中露出淡淡笑意，
3: 当然不是，我不傻，他们入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建功立业，若真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日后再不能升降位，对攻城打仗也没了兴趣。
0: 这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他可不会做。闻言，于小李才放心了，而后又疑惑问道，
2: 那你召集他们这是想做甚啊？
3: 鞭策一二。
0: 他不咸不淡地吐出四个字。于小李呆了呆，迟钝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这是想借这事儿收服那些女将的心。眸光亮若星辰，他下意识赞扬他，
2: 哼，大概等了你的驯服之策，不愧是当过皇

差点脱口而出皇帝两个字。所幸他及时反应到李林在，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转，随即转了话锋：皇帝手下领军的大人。说罢瞥了眼李林，见他未曾察觉到什么，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这可爱的模样让燕锦玉看了很是喜欢，

击，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风力不大。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军中有40万兵，将领无数，一个必将军职都有几十人。将领们都进了主帐后，瞬间就把主帐挤得满满的。除去郝运等人一众不曾跟随高将军出兵的将领外，其他的个个骚动焦急不已。这让小隔间内的余小李都能感觉到了他们的紧张和绝望。
2: 各位请坐吧，想必各位也知道本将召集你们而来是为何事。
1: 燕锦玉对着他们拂袖，只是话音未落，除去郝运等人，他们人已经跪了一地。扑通，他们红着眼，满脸皆是绝望和后悔，与前几日在燕锦玉面前趾高气扬的高傲姿态相差甚大。
3: 何德将军，是我等先前不懂事，不从军令，惹出了此等大事。我们姐妹都是想替将军早日打下水城，并无其他恶意。将军若想扣俸鞭罚都可，但还请何德将军莫要记上我等名字啊。
1: 女将中将位稍高的女将祈求说道，言语之中尽是急切。她话音刚落，女将们纷纷齐声祈求，
3: 恳求将军饶恕我们这一回。
1: 面对这一众跪了一地的女将，燕锦玉没有开口说话，她的手轻轻敲着桌面，好似在犹豫，在算计着什么。那敲着桌子的哒哒声听得女将们紧张不已。郝运手下的女将见他们如此狼狈的模样，暗自嘲笑，也庆幸他们的将军理智没有随着高长月出兵。燕锦玉犹豫时，女将们挨个求了起来，后来实在是太吵了，燕锦玉拿起了那空折子，折子一拿起，众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那空折子，紧张又害怕。燕锦玉起身走到他们面前，拿着折子缓缓撕开，折子被撕成两半，然后被他扔在他们的面前。扔下后，他淡淡问了一句，
2: 可都放心了？
1: 女将们先是一惊，而后是大喜，随即是感激，
3: 多谢将军。
1: 他们纷纷对着燕锦玉低下头，这一低也算是彻底臣服于他了。只是他们还没能激动多久，主帐外走进一个奉亲安排在左卫营的传令官。传令官走了进来，然后讪讪说道，
4: 那个，我忘了与何德将军说了，女皇陛下说如今左卫营中的人都由将军管辖，将军即使撕了这纸，日后若还想记下谁都可以传信与陛下。这话的意思便是说，他想废了谁，想责罚军中那位将领都随他，且永久有效。这话一出，所有人包括郝运和他手下纷纷惊愕不已，许是都没想到凤卿会许燕锦玉这么大权力。燕锦玉可是燕国的人，日后总会是燕国的将军，他们的敌军。女皇竟毫无戒备地把左卫营都许给了他。隔间内，李玲注视着他的眼神变了变，不知是多想了什么，至于膝盖上的手微微握了握。燕锦玉亦是讶异了一瞬，目光悠悠深沉，他也想不通凤青是想做什么，不过此事于他有利，他自然不会拒绝。
2: 那就多谢贵国女皇了。
1: 他嘴唇微勾，在女将们又陷入了紧张之中时淡淡说道，
2: 不过众位放心，只要众位将领齐心协力，默生内讧，服从军令，本将是不会动此断人前程的权利。
1: 女将们闻言喜色归于面上，纷纷道那归顺之言，
3: 我等日后定当尽心辅佐将军，奉命为谨，绝不会有他心，如若违背，愿成雷轰天罚，不得好死。
1: 燕锦云站在一众对他臣服跪拜的将领之前，叫人看去觉得他十分的威风和有威严。余孝礼单手撑肘，望着那帅气的身姿，眼中满是喜爱，正看得入迷，耳边传来李玲的声音，
2: 何德确实

0: 比我更适合为将为皇，懂得如何驯服人心，让他们如何死心塌地。不似我，如今已有两月之久，竟连几个心腹都不曾有。
1: 李陵自嘲道。于小李神情一顿，定定看了过去，独见他那怪异的脸色，生怕他对燕锦玉又生了忌惮之心，连忙安抚。
2: 嗨，你也别妄自菲薄，你自然有你厉害的地方，在政务上他就不如你。
1: 他牵强说道，但这牵强的话语并未安抚到李陵。于小李忘了，他却没忘，他可是记得在无恙国皇宫时，燕锦玉替燕长云处理朝中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叫人敬佩。一派温良的眸子垂下，在旁人看不到的阴影处浮现了不甘。正在此时，主帐内匆匆走进一个男侍卫，他面上发白，额头冒着冷汗，见了小隔间便急急喊道，
0: 主上。
1: 他是李陵安排看守燕长月的人，这些日子燕长月似乎快疯了，他几次去看他，就隐隐听到他在怒骂于小李，自言自语地说着杀了于小李等人害人的话语。李陵担心他会伤害到于小李，便将燕长月关在了营帐内，日日叫大夫去给他看病。他吩咐侍卫时说过，若非特殊情况不许离开营帐，眼见这侍卫，他便知道肯定是燕长月出了什么事儿，眉头不禁一皱。
0: 怎么了？公主不见了。
1: 侍卫急急说道。李陵眼瞳微缩，猛然站起。于小丽也听到了侍卫的话，顿感讶异，竖起耳朵细听。
0: 怎么回事？
1: 李陵沉声问道。那侍卫跪到他面前，焦急又无奈地说道。
0: 公主适才在营帐内忽然叫喊了起来，砸了不少的东西，手下以为公主只是与以往一般忽然发怒，便不曾理会，直到没了声音，手下进去查看时，公主就不见了。
1: 李陵深知燕长月对于小李的怨恨程度，也深知燕长月的性子，他命不久矣，临死前肯定想拉个垫背的，这垫背之人只怕是于小李。于小李跟着李陵去了燕长月的营帐，他也害怕燕长月会对他下手。营帐内满地的垃圾瓷器碎片，易碎的东西都被砸了一地。于小李小心跨过一堆瓷器碎片，扫过营帐内的布置，继而皱起了柳眉。
2: 这帐子总共也就那么大，帐子外又有人看守着，他怎么逃啊？
1: 他嘀咕一句，目光无意划过那几个可以藏人的地方，忽然想到，会不会燕长月一开始就没有逃出去，只是藏起来了？你进来时可曾检查过床底、桌底或是屏风后？他扭头询问侍卫。侍卫一愣，随即摇头。
0: 未曾。
2: 看来是在他出去找你的时候逃走了。
1: 于小李轻叹一声，肯定了燕长月是怎么逃出去的。李陵此时站在燕长月的梳妆台前，直直地盯着那小盒子中扎满了银针的小草人儿。小草人的头顶还贴着一张有于小李三个字的纸条。他回过神，用东西盖住了小草人，用着坚定的语气说道，
0: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的，不会让他害你的。
1: 于小李抿了抿唇，倒也没有太过害怕。他时日无多，算一算也只能活四日了，这四日我多小心些即可。他这四天时刻跟着燕锦玉，燕长月就是想对他动手也动不了。不欲在这乱糟糟的营帐内多待，李陵带着他出去了。
0: 我送你回去吧，这几日的饭菜还有看守的人你都要格外注意。
1: 侍卫弯腰恭送二人后，待二人离开后，他脸色忽然变得铁青，浑身瑟瑟发抖着，双膝一跪，趴到了地上。屏风后响起了稀稀疏疏的声音，而后一道黄衣身影走了出来。
0: 公主，人我已经骗过了，把解药给我，解药。
1: 侍卫急急地对他招手。燕长月眼中满是疯狂，诡异一笑，
2: 哼，想要解药的话，你再帮我一件事。
1: 翌日，

0: 攻下了水城。过不了两日，他们便要把营帐搬到水城，然后继续攻打下一座城市。但因船只都已经在高长月的折腾下磨损大半，他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人马的分散行动。于小丽感觉他的行李比较多，便先收拾了东西。他起了个大早，打算去问问燕锦玉，可要顺带把他那些兵书寄去。还未去到燕锦玉的主帐，他看到了高长月。今日高长月与昨日的木乃伊治疗绑法不一样，他只绑了手，露出有些伤痕累累的面容。他傲然走在军营中，不知要去哪儿。于小丽懒得与他说话，便打算等他过去了自己再走。于小丽停在一旁，耳边忽然传来女兵们的窃窃私语声：
1: 死了五万人，整整五万人呐！若非是因为他的不当指挥，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他还好意思出阵走动。
2: 哎，别这么说，高将军不是也没预料到吗？若知道也绝不会。
1: 哼，哪个将军会早知状况，会早知别人会不会在水上埋伏啊？
2: 听说是他非要渡带水，那何德将军都说了会有埋伏，他死活不听，非要拉上我们去送死。
0: 于小李最是厌烦这些喜欢说三道四，当着别人的面悄悄说坏话的。他定睛看去，就见那几个女兵一边说着，还一边嚣张道对着别人指指点点，眉头微微皱起。他别开眼，忍下想要多管闲事的心思，只他刚刚扭头，就看到高长月径直走到了这几个议论纷纷的女兵身后。高长月的脸色并不好看，他阴冷地注视着这三个女兵。
1: 怎么，是本将非要拖着你们去的？
0: 他冷笑问道。他虽然打了一次败仗，失了颜面，但是在军中的地位、身份还有名望也是极高的。三个女兵见他居然走了过来，纷纷一慌，不敢说话。高长月见此更是傲慢起来，
1: 继续啊，怎么不说了？
0: 他眼中含着不屑之意，狠意在其间徘徊。见高长月不善罢甘休，这几个女兵才慌了，互相拉扯着要离开，但还没走出两步，就被高长月的亲兵给拦住了。
1: 本将让你们走了吗？
0: 高长月冷冷地问道。那女兵中有个替高长月说话的勉强露出了假笑，说道：
1: 将军莫恼，我这同伴啊碎嘴，所以啊。
0: 话还没说完，他也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高长月狠狠地裹了一巴掌。女兵捂着自己的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高长月。这女兵的同伴本就对高长月心有不满，见自己同伴被打了，顿时就恼羞起来，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狠狠瞪着高长月，凶恶出声：
3: 你竟敢打人！
0: 高长月冷笑着，揉了揉自己的手：
1: 哼，敢对本将碎嘴就该打。
0: 落下一句话之后，从亲卫的手上接过了鞭子，狠狠地对着这三个女兵抽打起来。周围的战士们见了纷纷围了过来，但都未敢接他们的话，只是在外围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语，看着高长月的眼神也变得越发不满。
1: 把他们给我按着，看本将今日不打烂他们的嘴。
0: 于小丽站在不远处，看着高长月把这三个女兵抽到吐血，且还不放过他们，一副势必要把他们打死的模样。他正想着要不要出来阻拦一下，有人先站了出来：
3: 将军。
0: 是曾将军。不巧，这三个喜欢说闲话的女兵与他关系还算不错，刚刚路过并看到他们被高长月抽，心中不忍，想为他们撒求情。
3: 他们也是无意，
0: 只可惜他话还没说完，也被高长月扇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十分的响耳，叫人听在耳中十分的难受。
1: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
0: 高长月用着阴狠的眼神看着曾将军。曾将军偏开脸，脸色略有些抑郁。带水一战是他急功近利，轻敌这才输的，但他并不想听到外人说他的不对之处。 如今走在路上成了被指指点点的嫌弃之人。他面上未露，但心中已是恼羞成怒了。这一恼打了三人心中还觉得不过瘾，便想要在曾将军身上发泄，将他按着一块打，叫这左卫营的人都瞧瞧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大声地命令着亲卫，亲卫一如既往的听话，上前便想按住曾将军。于小李看不过眼了，慢悠悠走了过来，逆着高长月，不紧不慢地问道：曾将军，说你什么啦？看到于小李，高长月就想起昨日他那番讽刺自己的话语，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沉着脸，阴气沉沉地瞪着于小李说：这与你无关，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于小李笑笑，随即冷下脸：哼，他们碎嘴固然该打，但曾将军呢？几时招惹了你，高将军却要连他一起打，此举高将军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他冷冷说道。曾将军见到他脸色稍微回缓些许，说罢高长月嗤笑不屑于他。于小李做出一副恍然的模样，嘲弄说道：哦，我忘了，高将军向来喜欢仗势欺人。高长月半眯起眼睛，露出阴狠的神态，不耐烦地呵斥道：本将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说道，识相的便滚开，否则别怪我不给那阉人面子，连你也一起打。手中摩擦着鞭子，很想给于小李来一鞭子。于小李丝毫不慌，多了眼周围看戏的人，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意味深长地看向高长月：高将军可是个言出必行之人？他扯开了话题。高长月冷哼一声，神色高傲：哼，你又想玩什么把戏啊？于小李耸耸肩，脸上露出了淡然且意味不明的笑。他微微眯起眼，凑近了一分：这怎么是玩把戏呢？只是想提醒将军，你与我在几日之前立下了赌约一事。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有意加重了赌约二字，声音不大不小，但却能叫周围的人都听得到。被他一提起，高长月想起了赌约，脸色骤然一变。他毕竟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将军，还是奉亲的人。于小李本不欲再提起赌约一事，但如今瞧着高长月这嚣张嘴脸，忍不住提了起来：怎么，高将军不会是忘了吧？他冷淡问道。高长月脸色难看，阴狠地望着他，那眼神仿佛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了。于小李这一提起，周围的人纷纷喧哗而起，指着高长月，或有不悦，或有期待。
1: 这女子也未免太羞辱人了。
2: 高将军啊，虽是输了，但是也为了能攻打下水城，
4: 哎，愿赌服输，说到就要做到，他若是做不到，一开始别赌就是了。而且不是他先找着何德将军的夫人赌的吗？
0: 周围异样的眼光，加上这幸灾乐祸的话语，让高长月心中越发的愤怒。他看着于小李的双眼，仿佛都恨不得射出几道眼刀，要将他生生射死。他高傲半辈子，几时受过这般的侮辱啊？让他跪人，这世间除了皇帝之外，无人能让他屈膝下跪。高长月忍着心中怒火，猛地甩袖要离开。于小李见了，难得不依不饶起来，大跨两步拦到了高长月的面前。
2: 啊，别走啊，高将军，这是要出尔反尔，不想承认了吗？
0: 他挑眉问道。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

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Go
1: 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一起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北京时间的18:20，此时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呢，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三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8.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6分钟。最后那就是红山路从吐鲁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6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8摄氏度，风力3级转4到5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16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3: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啊，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三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变为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1分钟。最后呢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8.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0分钟。

燕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春泥》作为今天的歌单收尾曲目，我是佳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啊，今天的状态又不太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因
1: 为
0: 今天过完以后
1: 啊，
0: 我们将会又一次的迎来周末咯。
1: 所以说周四也被很多朋友誉为是小周末，你知道吗？
0: 啊，我觉得好神奇耶，我感觉除了周一以外，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全都是小周末。我感觉只要大家心里有周末，就是每一天都能过成周末的感觉。
1: 就是明明周一离周末最近，但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对吧？
0: 因为周一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已经享受过那种周末的狂欢了。在这次狂欢之后，
1: 那种，
0: 哎，突然间上班的那种
1: 啊
0: 兴奋感，是吧？
1: 一下子就，
0: 哎，还好收得快，
1: 还说甜甜激烈。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茉莉她就有说，她说来了。

0: 来喽来喽，他说今天我又有按时下班哟，啊，太好了，嗯，看到朋友们按时下班的这个消息啊，嗯，我们都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1: 对对对，
0: 开心，
1: 啊。而且各位朋友们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其实在今这一周，就是在那个周头应该怎么来形容，就是？
0: 周一周二那个阶段，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我们会说，我们说，哎，这一周将会迎来一个这个明显的降温的天气，
0: 嗯，
1: 啊，大家要注意。但是我发现好像今天开始温度是有一些回升的，对吧？
0: 是
1: 啊，天气也在放晴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嗯，
0: 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我感觉还稍微有点凉，
1: 嗯，
0: 但到了中午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
1: 嗯，
0: 哎呀，那个放晴的哟，那个阳光明媚的哟，一下子就暖和了好多。
1: 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仁者见仁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今天下班有点早，
0: 嗯，
1: 然后呢，今天接女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0: 啊，
1: 哎，但是这会儿还没回到家呢啊，因为女儿想吃这儿，想吃那儿，想去那这儿，想去那儿，还没回家呢。
0: 那可能就是妈妈在的时候没办法提那么多理，提这么多
1: 要求，
0: 要求，
1: 对。
0: 但是爸爸在的时候就喜欢女儿嘛，就喜欢跟爸爸撒娇。
1: 对，
0: 爸爸，我要吃那个，那个好吃的，能给我买吗？爸爸最好了，甜甜的爸爸，我最爱爸爸了。就是，
1: 买买买，先买啥都买啊，啥爸都给你买，就是那种，是不是？
0: 如果说妈妈的话，妈妈我要吃巧克力。
1: 把嘴给我闭开！不啊，不是吗？
0: 不
1: 是这样。
0: 妈妈我要吃巧克力，我要，妈妈我要吃雪糕。
1: 你看我想不想雪糕
0: 啊？
1: 你看我想不想巧克力？你还想吃啥呢？啊，今天考试成绩拿出来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古建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这个下班的时候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啊，路上还是怪堵的。今天
0: 哦，
1: 今天还是很堵吗？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来共同刷新梳理啊。现时段呢，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及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还有北站到这个冶金街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
0: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这几天朋友们，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洗车了啊，因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转小雨的这个天气变化，那明天呢是有一个阵雨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两天咱就这个车还是不要洗了啊。
1: 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北北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哎呀，今天呢听到你们的节目，他说刚好我这会儿手上也闲，跟你们互动一个吧。
0: 欢迎你，
1: 欢迎欢迎欢迎，啊，
0: 特别好，朋友们互动起来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发文字语音啊，就跟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了。
1: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啊，一起圈圈花，聊聊天啊，当然呢，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说到这个好消息呢，我们的自驾活动马上要开启了，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要需要大家一起来报名。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参与起来，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在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那现在就可以报名，如果说您报名的话，可以送到的是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报名。
1: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想参与呢，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自驾游了解详情啊。当然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玩转新疆的主持人维晨啊，就给大家呢就是那种声情并茂的，给大家解读一下这趟行程啊，因为这趟行程是维晨会带着大家出行的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非常感兴趣，但是呢想要了解这个详细的内容，毕竟杰克和甜甜也不去
0: 啊，他也不带我们去，
1: 没有机会，没有被带去，所以说呢我们会连线到的是维晨啊，给大家呢就是好好的来讲一下这趟行程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啊，让各位朋友们就是深度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蒋瑞的朋友，他说今天怎么个宣法呢？
0: 怎么宣法？就是好好的宣，认真的宣，好好的把这个生活经验怎么聊一聊，
1: 今天是聊那个生活经验，
0: 是
1: 不是？
0: 根据你的生活经验，你最想给大家讲的一句话。

0: 话，一句生活建议是什么？
1: 嗯
0: 啊，今天就聊一聊这个
1: 啊，生活的建议。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生活建议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就是过往经验里面，你觉得哪些这个生活的小妙招，或者说生活的小常识，或者说一些那个为人处事上的一些这种。对吧，
0: 对对对，
1: 道理啊，我觉得都可以。哇，
0: 其实我觉得最近啊，如果说说到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就是天气特别好，最好不要洗车
1: 啊，
0: 一洗完车就会下雨啊，
1: 这种的是不是啊？哎呀，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非常没有生活常识的人
0: 啊，真的，
1: 就我自己感觉啊，我是一个生活白痴啦，
0: 哎呀，傻傻的，笨笨的，
1: 哎，对，
0: 可可爱爱的。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要给大家的生活建议啊。我觉得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啊，我就是觉得在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啊，这一点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哎，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小女孩，大概看样子应该是十多岁啊，十五岁应该不到，这样的一个小女生就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其实她的五官是好看的，但是她觉得她自己不好看，
1: 觉得不好看。
0: 身边的什么表姐呀，
1: 都会觉得她好看，
0: 没有，她觉得她们好看，自己不好看，觉得妈妈也挺好看的，为什么我就不好看呢？然后身边的同学也会跟她说啊，你长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有一点点像。校园霸凌的那个意思。
1: 哦，明白。
0: 如果说你要对他讲一些生活经验，或者是什么想说的，你会说什么？我特别想听
1: 啊。你说对这个小女孩吗？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长得好看的都是千篇一律，对吧？那种叫什么，有一句话不是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是不
0: 是？
1: 我觉得你一定会有更多吸引别人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因为外在这个东西啊，就是太短暂了，各位朋友，他能够一瞬间让人对这个人觉得哇，他好好看，
0: 对对对，
1: 但是容颜是一世的，
0: 其实我觉得
1: 内在的东西才是永远不会被那个什么的忽略的，是不是？
0: 我觉得一个人的这种魅力哈，长相当然我们第一眼会觉得好看，我们也希望长这样，会有这种期待和向往，但是我觉得个性非常重要，
1: 当然当然当然，
0: 所以说好的个性，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身边有人啊，否定你或怎么样，你就听听好了，有些话你就不用听。
1: 对啊，而且不要被这个无端端的，就是 KTV 好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麦兜风的吴彦祖说：“你们俩不去，我也不去，在这里陪着你们两个。”行，那我们也不缺你陪，你去，
0: 带上媳妇儿一块去。
1: 对对对，带上去啊啊！嘉豪说点点，我来了。你看我去模仿他的语气像不像？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完全能够模仿得了他那种感觉啊！
2: 点点，我来了，船长，我来了。
1: 对啊，
0: 大哥，你说我们如果不在直播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呢，
1: 不在，不在，不在啊！我们俩都不在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我的这个人生经验和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去相亲，对方没有再一次的邀约你，那就是没看上，不要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了。
0: 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忙啊？有没有在就是其他的？
1: 别给他找理由行吗？
0: 你不要自己给他找理由和借口，
1: 真的别给他找理由好不好？
0: 不找了，你就当这个人没有。
1: 对，再忙也能腾出手来玩手机，好不好？再忙也能跟你就是有来有回的发信息，再忙也能下一次找到一个有时间的时候跟你一起吃吃饭。
0: 是的，再怎么忙都会抽时间去找你。
1: 对啊，我觉得他刚说到的这个人生建议还是比较中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贵州小谢这位朋友啊，他应该是一位贵州的朋友，在新疆吗？是生活在新疆是不是？他这么说的，他说今天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啊，忍不住想参与一下。他说作为过来人呢，他说我想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啊。他说真的，新疆的朋友非常的热情，而我现在就爱上了这里。我之后就准备在这里定居啊！
0: 我真的觉得新疆的朋友确实很热情，我以前感受不到啊，就是等你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新疆人确实很自来熟，对吧？
1: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巨龙腾飞，他是这么说，他说生活经验，老婆说啥就啥，不要顶嘴。 巨龙腾飞，你看来你还是怪爱顶嘴的。

0: 怎么样，被生活制住了吧？被媳妇儿制住了吧？是不是、啊？嗯。
1: 然后甜甜的脑残粉说：“他说，见到喜欢的人要主动说话，错过
0: 甜甜的脑残粉，
1: 对，我这位朋友，你的这个微信名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
0: 来，我听一下你有啥人生经验。
1: 见到喜欢的人要主动说话，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0: 最近开始主动参与我们节目了，不会吧，不会吧，杰克然，我的爱情又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他就说，他说呢，我给姑娘们一个建议啊，他说千万不要对当下的感情，就是感觉有很多的遗憾，感觉舍不得，感觉怎么会这样，因为下一个更好、更乖、更帅。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0: 雪儿，你这句太棒了啊！
1: 有时候就是有些就是女生呢会觉得啊，我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后面出现的会比他更好，朋友们。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
1: 这是真的。
0: 对对对啊！微笑向暖，他说，我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千万不要在热热的大夏天洗凉水澡，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哎、这样很危险。
0: 对对，我也觉得大热、那种特别热的时候，然后你突然间冲个凉凉、不行啊，这种确实不行，
1: 非常危险啊。
0: 对对对、
1: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0: 是的是的。
1: 白东坡的吴彦祖说、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不要轻易给人建议，吃的亏多太多了。
0: 你
1: 那个是
0: 好为人师。
1: 对，不一样，我跟你说。我们说的是这个生活经验、只是跟大家分享，不是像你这样、哎，你这样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得这个样子呢，
0: 哎，对啊、你这样只会招人讨厌。
1: 哎，尤其是
0: 我们是不是跟那个吴彦祖稍微有点太没那个啥了，太直了，
1: 主要是带鱼没吃上
0: 啊。他说，我给大家一个人生的建议，他说呢，就是一个成年人，他说，我给大家一个人生的建议，他说呢，就是一个成年人一定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
1: 哎，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特别的到位。情绪被我们自己掌控，这种感觉非常棒。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1: 陆发来消息了、他说、给大家的人生建议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插手他人的因果，否则容易会遭反噬的。
0: 确实啊、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自己的人生还是要主宰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别人的手里，对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吧，他说一定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定期体检。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0: 是的是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在逃西西，他说、我的建议是不要为了打折买不用的东西。你省了50块钱、180块钱、花了200块钱、买回来一堆用不上的，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0: 是是是啊、
1: 发现没，以前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
0: 特别爱买
1: 打折但是又确实用不着的东西。
0: 哎，我经常因为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划算、然后就买下来，但买下来发现用不到、就真的会经常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这样呢？就下、后来我现在就是只买自己需要的。
1: 像之前就如果说有人夸哪个护肤品，我可能也会抢着去买，就是、刚好哎可以可以，我再试一下、啊可以可以，这个我也试一下、会买一堆，但是现在我只买我需要的、就是等它快用完了我再去续、我不会买囤很多。
0: 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七哥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觉得啊，就是人一定不要失去少年感，他说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他说是心态上的一种，还有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生活可明媚、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挺有少年感的人。
1: 面对生活是有活力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对吗？
0: 是是是啊、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程序员不秃头发来消息啊、他说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确实在工作当中、因为没有备份、确实也吃过一定的亏啊。
0: 对，
1: 有时候真的很不方便。
0: 是的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陆他说、还有一条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好朋友说的分手，说不定下一秒就和好咯、对，这一点确实是深有体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

0: 觉得啊，感情的这个事情，因为毕竟你不管是你跟好朋友啊，就是心的距离有多近，但毕竟感情是他在经历，
1: 是
0: 对吧？就是不要给一些就是太怎么说呢，太左右他的一些建议。我觉得任何的决定也好，就交给他去做，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哎，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在。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陪着你。
0: 对对对，
1: 而且他需要你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帮他，
0: 我就可以理性的说。
1: 哎，对，不要帮他说一下，
0: 对对对，
1: 最后的决定权还是他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
0: 没错，没错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知乎者也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真的特别特别的有用。去健身的时候不要逞强啊，不是属于自己的重量不要上啊。
1: 健身，
0: 看来深受
1: 健身经验的朋友应该都是知道的啊。
0: 对对对，就是硬，就是一。假如说啊，比如说那天他刚好在那个健身房，看到
1: 别人
0: 有
1: 一百公斤，
0: 对，而且他也看到了一个他想表现的，就是遇到一个，比如说异性，哎，他觉得哦，我要表现一下自己。
2: 我这个重量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小 case 一上去之后，哎呦，伤了，
0: 然后发现几个月再没去健身。
1: 是啊，还有看到我们的一些人云朵说了啊，他说，我的建议是不想去的饭局。就不要去，省下的时间呢，在家躺着比什么都强。
0: 明白啊。然后呢，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要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不是说呢，比如说你的这个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呢，你也要有自己表达的权利啊。
1: 真的
0: 说得太棒了，说得太棒了，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在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怎么说，大都是来工作呢，对不对啊？我觉得适当的表达，适度的表达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我们之前会被就所谓的比我们年龄大一些，或者是可能比我们更权威的一些人的语言左右，
0: 对，
1: 但是有些真的没有必要。
0: 对对对，是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输出的能力和表达的欲望啊。然后呢，看到 XL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又刚好呢看到了一句话，想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有些事情尽量去坦然面对，允许别人来，允许别人离开，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他说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上而已，允许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啊。哎，不是哥，那个 XL， 你我给你稍微润色了一下啊，就是离开就好了，什么叫离开这个世界呢？对不对？其实我特别懂，
1: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允许别人离开，离开哦。
0: 你看他说啊，这个世界，我都没敢给你把这段就是我给他润色了一下，
1: 的
0: 对，我给他润色了一下，
1: 就是允许别人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0: 明白了，你下次把这个空格打出来好吗？我当时还想允许别人离开这个世界，
1: 天天还以为是送你离开，
0: 对，千里之外呢啊！我还想怎么这么表达啊？明白明白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能够同频的人，他自然而然那个频率就嫁接上了。如果你不同频，你再怎么输出自己，他也没有办法用你的观点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对，而且如果说不同频的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因为比如说新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可能。会有待在一起一段时间，但是时间长了真的好累啊。
0: 是是是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Lub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给大家点建议吧，不要跟风买理财啊。他说现在我只想唱一首歌啊，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绿光那首歌。
1: 但
0: 是
1: 说到他的这个部分啊，我想到了，就是年轻的朋友们，我觉得一定要攒钱，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
1: 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家里人跟我说，哎，杰克山你要存钱，你要攒钱，就有一定的积蓄，自己心里会踏实一些。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懂啊，我不知道我此刻的这个发言能够影响到多少人，影响到一个也算吧啊。如果说像杰克山当年一样啊，我不知道，不听，那也没办法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你影响到我了。
1: 甜甜的朋友要加油，
0: 甜甜听进去了，甜甜的现在就是说实话， 心碎，现在就你听到我心碎的声音了吗？
1: 但是说真的，有时候真的做不到那个攒钱。
0: 对对对，
1: 看到想要买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不出手，你知道吗？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清风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

0: 一定要有梦想呢，而且啊，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梦想付出行动。
1: 是，
0: 我就感受到了，我以前以为遥不可及的事情，我现在离它越来越近了，这种感觉很棒。
1: 嗯，慢慢的去实现它了。
0: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1: 再来看一下陆发来的消息了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他说、我的好朋友分手之后，我只听他在抱，在他听他在那抱怨。他说我不跟着他一起骂。我骂了，我骂的话还没说完。他说你为什么要骂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在刚刚和好了。
0: 哎呀，你的好龟龟有点不懂事了啊，
1: 你这个好龟龟还是算了吧。
0: 哎，也不是算了吧，我觉得也别算了吧因为毕竟鹿和好朋友，我觉得他们有他们之间的相处的这种模式嘛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就算心里这样想我也憋住我也不会说出来让他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毕竟当下那个环境，我在输出的时候他跟我输出我也挺酣畅淋漓的，是
1: 不是
0: 啊？
1: 他的意思是就是你在输出的时候我没有跟着你一块骂你男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不太合适了。我觉得朋友听一下就挺好的。
0: 对对对对，
1: 是
0: 的啊，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瑞雪赵丰年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我给大家一个人生的建议吧。他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给你说的，就是改天约，改天聚。啥时候有时间坐一坐，还有这种啊都是没有诚意的。哦，
1: 客套话，大部分都是客套话。
0: 好啊，
1: 我们来听一下嘉豪发来的语音。
2: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正常参与的环节你是一句不唱，
0: 真的
1: 在 不唱歌的环节你是天天在那儿。
0: 嘉豪啊，就是之前我对他特别有印象，是为什么呢？之前他天天在我们节目上发语音，就是以至于他每次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互动让我们都有点不敢放他的语音不知道他要就突然间冒出来一首什么样的歌，不知道他突然间要唱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1: 然后他还发了个文字消息，他说再见杰克放给。
0: 行呢但是昨天放过了，今天就别想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19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建议，他说但是呢唯一有一个就是结婚的伴侣非常的重要。是这一点确实是啊，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冲动而做什么样的决定，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要深思熟虑之后啊。
1: 对，而且当下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更多的是和两个家庭的结合，所以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去参考，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当然这个人更重要一些。
0: 对对对，是。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有没有觉得杰克和甜甜也不光是表面叽叽喳喳有一点想法呢啊，有点自己的那个就是观点和见解呢、
1: 我们今天都透露出来了，
0: 真的啊。我一直藏得很累，哎，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肤浅的老女孩，是不是啊？很累的啊。然后各位朋友们说听完也就那样嘛，还是一个肤浅的女孩。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笑笑他说，他说听你们俩的节目啊，真的有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认同。还有我也说一个我的人生建议吧，他说就是千万不要随便跟别人交心啊。他其实也讲到的是这个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
1: 确实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轩轩，他说我的建议是不要买白色的衣服，穿一次洗不干净，可惜扔了可惜啊。那倒不至于啊，朋友。
0: 对，我也觉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大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生建议你们爱听不听。就是年轻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对你们说几句。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要造自己的身体。他说我就是过来人，我就给你们年轻的兄弟姐妹们说两句。
1: 真的，我跟你讲，以前说养生的时候觉得养生跟我有啥关系。但是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哈，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的时候养生之后对你之后的这个状态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啊，吴彦祖你的建议啊，我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吴彦祖说动物园总说我建议你们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要玩手机啊，就是在这个保证安全的驾驶的前提之下啊，就是这个也确实是啊，就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各位，哎，你觉得就是你能够作为一个过来人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生活有经历的朋友也好啊，你给大家的这个人生建议是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杰克然和甜甜，跟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喽。
1: 929，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那么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4: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哈。那当然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就是今天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什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自驾明星主播，是不是？我们玩转新疆的主持人围城，
5: 哎，我们929的大帅哥。
4: 对对对哎，我也不知道围城就是被我们这样形容以后，他还好不好意思接进来了？我们来邀请一下哈，玩转新疆的围城，围城你好。
6: 二位晚上好，好不好意思不知道，但是我压力很大呀。
4: 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趟行程咱们一些主要的内容，好不好？
6: 好的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是二道桥带您新疆系列自驾游，咱们今年啊首发畅游阿勒泰三条网红公路：阿河公路、铁甲公路加 G331西进的自驾。这回呢，我们玩点不一样的自驾游体验，专属的野炊体验。我们在啊这个秘境深处啊，让大家体验美景加美食的这种啊全方位的这种户外露营的感觉。当然，每天晚上我们都是住酒店。来，简单介绍一下吧。我们的出发日期是5月27号到31号的假期啊，五天大假，有4天的行程，有5天的行程。我们主要是这个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 G331 段西进的秘境自驾穿越，野炊大锅羊肉啊，手抓饭啊，然后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山野当中的野营和盛宴，野炊啊，野炊之旅。然后呢，带着大家穿行绝美的阿河公路。阿河公路真的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去网上搜一下所有的这个季节的非常美丽的风景啊，真的是此生必驾。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首发去年刚刚开通的一段新路，就是阿勒泰市到格格托海到富蕴县的这一段国道331西进深入山脉的腹地啊，让我们饱览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除此之外，所有报名的车友的前15辆车，各位，前15辆车上的每一位啊，我们在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博湖波森湖加库尔勒的2日游，包含您往返的交通加住宿，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
4: 嗯，
6: 重要的事情我说3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送出的这个行程呢，是年底之前跟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预约就可以出发啊，就可以出发。那么您听我介绍的同时呢，就可以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的关键词，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行程的详细的图文的线路介绍，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就可以自动获取。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些可能不太方便微信操作的啊，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25619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还有就是婷婷，这两天很多听众咨询我们最多的就是，阿勒泰现在包括和姆喀拉斯阿河啊，包括铁甲公路风景怎么样？我给大家讲啊，现在5月的中下旬是每年一年四季当中欣赏漫山遍野山花最漂亮的时候啊，一路向北，让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野炊的自驾之旅吧。各位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前15辆车每一位啊，再送库尔勒的天山胜利隧道2日的往返游，包含来回的交通和住宿，前15辆车名额有限，送完截止。
4: 维生，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趟行程听起来啊，就是杰克兰和甜甜确实很心动，这次杰克兰和甜甜不能争取上一个名额吗？就把我们两个最起码是有一个人可以带走。好吧，你也在那儿啊。我跟魏晨一块上玩转新疆的时候，我都没有机会，我都不知道我这次有没有这个荣幸，好不好？争取一个机会，好不好？
6: 邀请一下，邀请一下，这样，这样你们俩手心手背吧。
5: 那这样的话，我们俩会互掐的在直播间。
4: 好的，非常感谢围城哈。那么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哈。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呢，此时此刻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刚刚围城提到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自驾行程，大家可以根据就是你自己的一些这个安排和需求啊，咱们先看一下整体的行程安排是不是你想去的，是不是你想了解的。而且啊，围城说实话，这 真的有太多的这种带队自驾的一些经验了，
5: 对，
4: 是不是啊？
5: 是，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了自驾啊，
4: 嗯，
5: 朋友们可以发送自驾游啊，自驾也都可以，都可以出现这个二维码，
4: 是的，
5: 朋友们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4: 没错，想去的朋友啊，咱们就跟上围城去。虽然说杰克然和甜甜没啥机会了，
5: 嗯，
4: 但是我们把这个机会让给大家，好不好啊？因为确实每一次啊，就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也很想跟着各位朋友们一起去自驾游，其实很简单，
5: 嗯，
4: 就是这个自驾的过程啊，是一个真的非常放松，
5: 是，
4: 而且能够给你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一个过程啊。哎，没机会，我们俩下一次吧，下一次可以跟着咱们，
5: 希望有机会，
4: 对对对啊，跟着咱们的自驾团队一起出发。所以说，各位好朋友，想要跟着咱们围城一起自驾出行的朋友啊，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看到飞腾说呢，说，哎，围城不唱上一个就走了，
5: 你们早说嘛，
4: 你们早说呀，刚把他留住，让他，
5: 哎呀，
4: 哎，他对吧，在我们节目里占用我们节目的时间
5: 啊，
4: 我们还
5: 不得给我们唱两句，
4: 我们家没把他留住，让他唱两句，
5: 哎，
4: 然后说呢，说一个嘴把你们俩甩了，两个人手心手背，说谁赢了算谁。所以嘛，就通过他手心手背的这个方法啊，我们就知道了他可能也不是很想让我们去，是不是这种感觉？
5: 我跟他一块上自驾新疆的时候，他也这个话跟我说了800遍
4: 啊，也说了是吗？
5: 就一定带你去，结果杰克然，我去的话，那个直播间得有个人呢，
4: 杰克然
5: 你就留下吧，
4: 这次就让哥先走
5: 啊，我给你带那个啥哪的好吃的，这个地方的好吃的，结果我一个都没有见到过。
4: 哎，你看看啊，所以说，
5: 所以他嘴子耳朵好，真的是也可以哄好多人啊。
4: 对啊，所以说。在这趟行程当中，各位朋友们，围城给你那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让你高高兴兴的。而且关键啊，围城最近啊还去进修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拍摄摄影的班儿，
5: 哦，
4: 我还在想为啥，原来要给大家出片呢，
5: 偷偷的提升技能去了。
4: 哎，我们俩真的太卖力了，为他的这套戏，真的，看来我们俩确实很想去。好，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到的是此刻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刚刚没把那个围城留住，没把围城拉住，唱上一个。
1: 哎呀，
0: 这样大家明天期待一下，好不好？我今天就在节目上啊，就是也不给他准备了，明天咱们就是一个留住，让他硬唱，
1: 先唱然后再介绍。
0: 哎，对，想要介绍可以，咱们先唱一段，是不是啊？就问问他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唱哪些歌。围城这会儿如果偷偷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都回去准备歌了。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一下，因为明天围城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行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啊。咱们的互动方式方法很简单，甜甜会用一首歌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
1: 朋友们如果说猜得出来的话啊，当然肯定能猜得出来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能人啊，非常厉害，那就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那也邀请大家能够适当的唱一唱啊，
0: 没错啊，
1: 想唱就唱，
0: 对，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啊。就是我们节目就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愿意展示，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潘潘，你发来了我们节目里的两位颜值担当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呢？
1: 你想说什么呢？
0: 你想说什么呢？对啊，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说摄像头很清楚啊，你们 DOS 打开啊什么
1: 的。哦，我们以前说我们的摄像头不好，或者是坏了。
0: 那不是给你记得呢吗？环节录360毫，我还记得呢。当时记摄像头的时候，连830毫都不好意思说了。我看这会儿很多的朋友发送关键词自驾啊，大家可以继续想要了解自驾游的话，发送关键词自驾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甜甜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我觉得现在我需要一点点就是时间，解克然。
1: 好的，好的，
0: 来，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环节呢是全程开唱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甜甜呢要融合两首歌曲来进行演唱，套用一首歌的词和另外一首歌的曲来进行融合，所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的女明星呢正在准备当中，她将穿着她的华服闪亮登场，为大家进行深情的演唱。那她会演唱哪两首歌曲呢？朋友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是，
1: 哎，就是那种感觉、嗯。但我自己认为这个旋律还是很好猜的。
0: 对，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已经给出答案了哈。
1: 嗯、
0: 我也担心，就是旋律这个部分朋友们很好猜、
1: 嗯，
0: 但是歌词这个部分，哎，是不是有点难？没想到哎，朋友们，
1: 嗯、
0: 我真的是低估你们了、嗯，你们真的太棒了。
1: 对，答对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嗯、那当然呢，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一会儿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猜对的朋友，哎，你想要来唱两句的话，都可以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这两首歌任意哪一首都可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嗯、
1: 第二遍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0: 口，得得得得得得得，一点温柔。哎，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各位朋友们，差不多就行了。哎，听个差不多行不行、啊？不要互相为难啊。
1: 可以可以啊，朋友们已经给出了答案了啊。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听出来，赶快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飞腾说呢，我们也想看一下担当呢。
0: 我们又不是担当，我们不是啊，潘潘发来的又不是我们俩，
2: 对呀、
0: 啊，
1: 你说的是颜值担当，
0: 对对对，如果说
1: 是另外，
0: 哎，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如果说真的大家很想看的话，我们可以做成自动回复，大家发颜值担当，我们就把这里一对主持人回复过去吧。
1: 潘给我们发过来这对主持人
0: 算了啊，还是不要了啊。但是他们俩确实是啊，不然怎么会直播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啊，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哪两首歌曲啊。猜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样啊，最后一遍大家来猜猜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请听题。

0: 好听哎，
1: 真的吗？
0: 是的，
1: 后面还是自己
0: 有点这一下子自如了之后，感觉唱出来的那种状态就非常好。
1: 我觉得乔麦他有点那种故意的感觉。乔麦真的，你怎么现在变坏了？真的学坏了，说呢，太难了，没猜出来嘛就。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我还是参与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行了。说
0: 我跟你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根据你的生活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想跟大家讲的一句生活经验是什么？生活建议是什么？
1: 哎、没错、啊。
0: 结果，哎，这个互动话题我也没有啥可讲的，是吧？
1: 太难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提到了山菜耶。对，没错，是山菜啊。
0: 还有看到乔麦又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我觉得你有一种魔力啊，就是你只要把两首歌融合完唱完之后啊，我直接压根就把这两首歌原来的那个调调和那个词儿全都忘干净了。
1: 真的吗？
0: 脑子里面盘旋的只有你唱的这个旋律，你唱的那个词儿。完蛋，疯魔掉了嘛。
1: 哎，情绪下是给的足呢。乔麦，就冲你的这段互动、我觉得你刚那段绝对就是走心的，根本不是那样故意的。你就是觉得难啊，你就是觉得甜甜确实有一个就是再生歌曲的能力。
0: 对，尤其是甜甜每当唱第三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进入到非常洒脱的状态下的时候，就觉得这两首歌他就是应该这样唱的。
1: 哇，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谢谢大家啊，就是反正确实歌路也确实窄的再也拓不宽了。
0: 别看甜甜平时在节目里头啊，就是感觉非常的豪迈啊，但是夸他的时候他真的
1: 是
0: 非常的害羞。
1: 我跟你们说这样子的，各位朋友们，夸我没事，但是夸的太认真的时候，一下子甜甜就会有点那种可能被大家
0: 无措就害羞。我跟你讲现在甜甜脸红
1: 红
0: 的，爆耳根了，你们信不信？脖子都快红的，
1: 怎么会有这种女孩？

0: 哎，但是关键是啊，
1: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真被大家阿扎惯了。哎，人还吃不了细糠，就一下子那么认真的夸的时候，一下觉得
1: 来
0: 怎么回事？
1: 接下来一人一句夸一下甜甜，好吗？
0: 好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已经猜对的啊，就是现在目前已经猜对的朋友，如果说想唱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喽。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啊，就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的答案啊。今天的这两首歌呢分别是那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啊是来自旋律是情非得已。
1: 是的，
0: 对啊，
1: 歌词的这个部分呢是爱我别走。
0: 是的，我看到稍早的时候乔麦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乔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麦
1: 好
0: 他说了些啥啊。希望
1: 他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0: 对对对，是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啊乔麦的这个声音啊，我们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乔麦你好。嗨你好。
2: 爱我别走，如果
0: 他唱歌了，
1: 走心
2: 了，你不爱我。
0: 哇，哎，我很少在节目里听到乔麦的这个歌声啊，
1: 第一次听。
0: 我好像我印象中也是第一次唱。天哪，乔麦，你早说你会唱歌呀，是吧？哎呦，之前是那种隐藏实力呢，
1: 真的。
0: 害怕甜甜因为嫉妒啊，从此以后拉黑你，是不是啊？你不要这样想啊，甜甜虽然说真的会拉黑，然后我看到飞腾说甜甜不需要夸哦。甜甜就损就行了啊，和大家那个可劲儿损就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嘉好，嘉好你好。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今天嘉好可以。
2: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留给你。
0: 哇，嘉豪今天有点样子啊。
1: 可以呢，
0: 不错不错不错啊。接下来呢我看蓝天白云他说后面两段都是情非得已，因为第一个没看时间以为到时间了，结果哇说了一段一大段原来是解释是吧。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
1: 你唱多久我们都爱听。
0: 对对对啊，我们先来听一下爱我别走。你好，我们来听听。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

0: 稍后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拜托了，晚高峰。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2: 晚高峰是什么？
2: 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伴着这首《情非得已》，我们要开启这一时刻的拜托了晚高峰了啊。那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一下路上的情况。现时段的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由东向西，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包括这会儿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我们来看到啊，在上一个小时呢，蓝天白云给我们唱歌了，但是我没有听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0: 好，你好。
2: 只怪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愿。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念的让自己苦了自己，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是我心扉的心。
1: 哇，不错哎，
2: 好听。
1: 是的，乔西啊，我看到乔西他也唱歌了，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西唱到的是哪一首呢？你好。
0: 想你是让自己哭了自己，
1: 哇，也是这个，
2: 好听。
0: 你是我心扉的回忆，
1: 他是跟着这首歌一起唱的。为什么感觉乔西就是最近有点感冒，是不是？声音听上去是带着，你别说，他声音带点沙哑，
2: 对，
1: 更有故事了，咋回事？
2: 就是很有质感，
1: 对对对，是很好听的这个歌声啊。
2: 嗯，我发现今天就是跟我们唱歌的女生会比较多一些，
1: 女孩子多
2: 一
1: 些，是不是？
2: 梦游的演唱，
1: 梦游你好。

0: 温柔。
1: 哦，
0: 天哪，难怪呢，他发来了一段自己的那个链接啊，
1: 嗯，
0: 真的可以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唱功
1: 的
0: 一个小姐姐。
1: 是
0: 不是啊，嗯，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嗯，
0: 姐姐
1: 再看，啊，这位朋友的演唱，
2: 感受你的温柔，真的

0: 好可爱，
1: 不该让自己
0: 好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啊！
1: 太急，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0: 哇，真的
1: 好
0: 听，很不错，很不错，能够感受到，就是怎么说呢？刚刚的那位朋友啊，就是一定是那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对吧？从他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啊。
2: 我们再来听一下小幻的演唱。
0: 你好。
1: 忘记初次见你。
0: 哇，都是这种属于那种轻轻柔柔的那种声音啊。
1: 眼睛。

0: 有，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1: 哇，天哪！我觉得真的每一位朋友啊，就是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哇。真的，女孩子的歌声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当然我们的男听众也不错。
1: 对啊，对对对啊，是的，是的，嗯嗯。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William 也发来了一段内容啊，他说这段时间状态不是特别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点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觉得我们俩的笑声特别治愈，每当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有那个拖长音的哎呦就这个感觉吗，他说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和美好，因为每天都能够听到你们俩的节目，不是哦不，他说除了周六周天之外，因为需要休息嘛，
1: 太上道了，
2: 好贴心呐。
1: 对对，谢谢你，谢谢你，
2: 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夸我们。
1: 对，谢谢你发来这么长一段啊，就是夸我们的这个信息啊，我们都有收到啊。就其实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时刻的陪伴那是相互的，不光是杰克上课天天在陪伴大家，我觉得大家也在陪伴我们，陪我们上班儿。我们应该谢谢大家，对不对？
2: 给大家鞠躬了。
1: 啊，还好，鞠躬还可以。
2: 你以为要跪下呢？
1: 对，我以为要磕，
2: 磕一个。
1: 然后我看到，这个小时啊，我们拜托了晚高峰呢，也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哎，一起来唱唱歌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唱一唱，那些年陪你走过低谷的歌是什么呢？
2: 对，其实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啊，就是一种相互陪伴嘛。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以我们的方式陪大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那有些歌曲确实可以治愈我们，
1: 没错。
2: 我想啊，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能够治愈你的那些歌曲。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可能在你这个心情非常低落的时期啊，在你非常就是手足无措的那个时期，就有那么一首歌，哎，它就唱进你的心里了。哎，它就让你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的沉静的，哎，对吧？这种感觉的啊。然后乔西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乔西的这个语音啊。
2: 好。
1: 来听听看乔西说了些什么。乔西你好，嗨，你好。

0: 要不要这么好听？真的很棒哎，就是大家的这个歌声确实是太好听了啊。然后呢，飞腾提到了一首歌《无声的雨》，横折钩唱歌了，
1: 哇，
0: 感觉不像。我们来听一
1: 下，好久不
0: 下，
1: 见啊，我们
0: 来
1: 来听一下
0: 听
1: 他的
0: 一
1: 语音
0: 下啊。横折钩，你好。
2: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0: 哦，治愈低谷的一首歌，是不是？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首歌
1: 高低得给你安排一下。
0: 对对对啊，其实呢，就是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谷的时候啊，或者说呢，你这个人生经历到一些这个低谷的时期，就有哪首歌是陪伴你走过的啊？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樱桃他是这么说的，还有一首歌，当时陪我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时呢，因为跟另一半分开，他说呢，所以说就一直在听这首歌，一直在听这首歌，听着听着感觉给我一些能量了，说散就散。
1: 哦，
0: 这首歌带你走出过低谷啊，
1: 确实很治愈人心啊。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轩轩说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听妈妈的话，周杰伦演唱的那首歌，说妈妈当年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一定要听。
0: 哦，你看看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春泥这首歌真的是陪我走出了低谷，他说也不知道为啥，就感觉这首歌啊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1: 哎，春泥这首歌啊，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次数还挺多的，包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啊，朝更新疆当中，我自己也听到过几次，我确实觉得很好听。而且现在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也很好听啊。
0: 是啊 ，Timo 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就有很多歌呢，确实陪我走过了那个时期。他说就是一个我心情不太好的时期，他说我推荐一个吧，《我走后》。
1: 是什么歌？
0: 对啊，他说这首歌啊，
1: 不是
0: 我走后这首歌，我哎，是不是那个什么？我走了，你别太难过，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走？是不是这首歌呢？我其实不太确定，
1: 我不难过，
0: 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首歌，但我觉得他说到的应该是这个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云朵，他说我想推荐的是那个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我觉得。珍惜身边的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红旗下的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语音信息，好不好？
1: 我们来
0: 听
1: 一下，听
0: 一下啊！红旗下的蛋说到了什么？我感觉有点像他们家小宝贝，我们来听一下。你好，嗨，
3: 夏姐姐，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你们能不能给他唱首生日快乐歌？
0: 哦呦，小宝贝，你都这样要求了，我们怎么能不唱呢？对不对？今天是爸爸的生日，你看看人家的小宝贝，
1: 哎，多贴心呐！
0: 能不能给爸爸唱首歌？不会是爸爸想听吧？爸爸说：“快互动啊！爸今天要从这个喜欢的广播里面听到他们俩给我唱生日歌，快快快，帮爸爸互动一个。”但是没关系，既然爸爸想听，我们就安排上，好不好？
1: 啊，我们唱个三语的，
0: 三语的是他，
1: 三种语言的，
0: 三种语言的是吧？唱一个那个生日快乐吗？好不好？
1: 应该我也就只会唱那首歌。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祝贺红旗下的蛋先生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安康。没错儿啊，接下来请欣赏大合唱《生日快乐》，就一定要那个。一定要破音的那种感觉啊，才有那个感觉，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先来，预备，走。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哇，太卖力了，我们两个真的啊，收到了吧？就是这种生日的祝福，生日的惊喜，感受得到了吧？
1: 满满的那个生日的气氛已经给大家营造了啊，
0: 宝贝，这样啊，答应杰克山姐姐和甜甜姐姐啊，回去以后给爸爸用更大的能量、更大的声音，好好的再唱一个，好不好？
1: 你唱的肯定更有意义。
0: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别惹我，他说上大学那会儿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失恋，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陪我走过了那段失恋的暗淡时光。
1: 哦，
0: 可惜啊，我怎么这首生日怎么被生日快乐影响了呢？
1: 这没必要破音的。
0: 可惜不，哎，怎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哦！这刚嗓子确实有点废掉了啊，
1: 调起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啊，那首歌确实啊，也是一首就是能够陪大家就是走过一段时光的这种歌曲啊。
1: 是。
0: 东东提到了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1: 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
0: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红旗下的代言说：“那说谢谢三个那个大拇哥大拇指，你是这是走心的吗？
1: 这应该是爸爸发的，
0: 这应该是爸爸
1: 一看就是爸爸的风格。
0: 对对对啊，尤其是
2: 多说三个点赞、啊，给你大大的大拇指红。
0: 对对对啊，
1: 嗯、
0: 然后看到飞腾说呢，说刚刚那位过生日的朋友还不把蛋糕来上一半送到团结路830号。”
1: 就因为我们这么卖力的演唱嘛，
0: 红旗下的蛋想呢说互动一下要损失半个蛋糕，
1: 那大可不必，
0: 那是不可能的，
1: 这个歌也没必要唱了。
0: 对对对啊，半个蛋糕我娃娃不吃吗？对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呢，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有分享到嘛，就是那些陪你走过低谷的这个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歌曲先来听一波啊。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说散就散，好不好？
1: 好，
0: 一起来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晴转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聊表心意》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妙龄少女点到的一首歌。她说呢，能不能给我播放一首《聊表心意》？她说这首歌确实陪我走过了一段低谷的时期，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很治愈的一首歌。
1: 说到这个陪伴走过低谷的一些歌啊，小周也发来了分享，他说低谷时期可以听王杰演唱的《英雄泪》。
0: 蓝天白云也说，他说低谷的时候励志的歌我选《海阔天空》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他不会唱了吧？有没有可能？
1: 他好像
0: 是吧？
1: 我们来
0: 听一下吧，听一下啊。
2: 励志的话，应该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吗？

0: 道，在这楼上怎样都好累，那花她要来定那个我。
1: 哇哦，
0: 唱的不太标准，但就是只能表达到这儿，
2: 但是很好听。

0: 对对对，还是很好听的啊。乔西他说这首歌要送给刚才的那个姐妹哦，前面的有一位姐妹，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西唱到的是哪一首啊。乔西你好。
1: 可是
0: 我没唱上去的那首是吧？
1: 陪我的时候

0: 哇，好贴心啊。
1: 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都是在跳里。
0: 哇，很好听，但有没有可能别惹我他是一位兄弟？我印象中别惹我好像是一位这个，好像是一位兄弟啊。
2: 我也以为是姐妹。
0: 啊、真的吗？真的吗、
2: 啊？我也以为是姐妹。
0: 如果别惹我，我说错了，你也别怪我。嗯、对，有时候难免会搞混啊。
2: 但是乔西唱完之后，真的有代入的那种感觉。
0: 对、
2: 嗯、
0: 对，
2: 一下子回想到就是、嗯、啊，大学那
0: 段
2: 那种酸涩的那个爱情的那种感觉。
0: 两个人就是不得不分开，嗯、然后就那种可惜不是你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号王朝他提到了这首歌，他说薛之谦的《刚刚好》，他说也陪我走过了分手的低谷时期。
2: 哦，
0: 那个歌词都很扎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就停了，就到这儿了，是不是、啊
2: 哎你们推荐完之后啊、嗯、我真的又想回去再听一下这些歌了，
0: 是不是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游淑婷，她说蓝心语有一首歌叫寂寞烟火，她、
2: 哦、
0: 说这首歌呢是那种就是低吟浅唱的那种类型，她、
2: 嗯、
0: 说呢也确实，她说不是低谷时期吧，但是让我在那个非常躁动情绪的时期、
2: 嗯、
0: 就能够有瞬间的这种情绪上的平静、
2: 嗯、
0: 哦，叫做寂寞烟火啊，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安排一下啊。
2: 哦
0: 嗯、
2: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0: 嗯
2: 长乐也发来消息，
0: 嗯、
2: 他说、
0: 嗯、
2: 五月天的那首《
0: 嗯、
2: 知足》那首歌、
0: 嗯，
2: 我觉得就特别好听。
0: 是啊，然后我看到金刚说呢，说海来阿莫
2: 啊，
0: 他真的陪我走过低谷时期，三生三信哦。
2: 海来阿莫的歌声音色就特别有特点，
0: 嗯、
2: 而且他那几首歌都还很好听。
0: 是是是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慢指轻扬，他说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
2: 嗯、
0: 他说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段时间老会不自觉的落泪，听到以后
2: 哦,
0: 哦，那可能确实就在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然后老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嗯
2: 嗯, 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上瘾、
0: 嗯、
2: 他说、
0: 嗯、
2: 五月天的那个倔强就特别好听、
0: 嗯、
2: 他说逆风方向更适合飞翔、
0: 嗯、
2: 哇一下子点到我了那种感觉，
0: 没错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2: 嗯、
0: 啊 Emily 他说汪苏泷和单依纯唱过一首歌叫如果爱忘了，还有这首歌我之前初听的时候感觉一般，
2: 嗯，
0: 翻唱以后哇感觉很喜欢，我觉得这算是陪我走过一段情绪低落时期的歌曲吧。
2: 哦
0: 可以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小而久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推荐啊，就是有哪首歌陪你走过了低谷啊。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安排歌曲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歌曲信息到小而久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唱到了那些就是陪你走过低谷的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打卡下班。自从过完五一改了时间，这每天8点以后才可以收听你们的节目。他说但凡再开个会加个班就完美错过节目，没有和你们互动上很遗憾啊。不遗憾不遗憾啊。哎，但是你换头像了你看我们多关注你啊，就是第一时间 get 到是不是换头像了呢
1: 这个头像还挺帅的，为什么是光头呢？你的头发已经找不到了吗？
0: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们每次换
0: 他们有各自
1: 的
0: 名字吗？
1: 是按照自己的特点来的
0: 对对对，就是你的那个，
1: 但是
0: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属名字，是不是？
1: 但他这个头像真好酷，
0: 但是真的很酷他应该是一个动漫人物，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喜欢的那种类似动漫人物这样的一个头像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参与啊！今天说到了很多就是陪你走过低谷的歌，
1: 是的。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故事，一定要来分享一下。转角遇到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有一首歌陪我走过了低谷，后来遇到了他。他说这首歌啊，当时我就一直听，我就渴望能遇到这个人。但是听着我还真遇到了，他说现在我还怪幸福的。
1: 怎么有一种吸引力法则的那种，就是变成现实的那种感觉呢？
0: 哇天哪，你早说呀，
1: 这首歌很多事情我们要往好里想，对不对？
0: 后来遇到了他，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我也挺期待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大海啊，他说我喜欢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他说想的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这一句歌词真的哎呀，我当时听完之后一下子
0: 很不一样，
1: 很感触，很有感触。
0: 是啊，这首歌让我找到了后来遇见他这首歌啊。那各位朋友们啊，这首歌这样吧，因为呢刚才转角遇到了爱说这么魔怔的一首歌我们就让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都听听好不好啊？有需求的朋友们选择试听就来听听这首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那个他啊，遇到那个对的他，那个正确的人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咯。
1: 最后呢阿豪的这个消息我们一定要读，他说
0: 怎么说的？
1: 看破不说破我们还是好朋友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1: 我们再也不说了
0: 是的是的啊。

0: 没有头发了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再提到、嗯、
1: 对，我们怎么会告诉别人你这头发很珍贵的阿豪说你们两个太坏的很好、啊、开玩笑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有些朋友们更需要是吧后来遇见他啊，他帮这个转角遇到了爱遇见了他的爱情、嗯、希望也帮助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与你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本书都指向一个过去，有时候指向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当你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了。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爱一朵花，需要理由吗？生活中，我们常常能见到鲜花的影子，大街上有人拿着鲜花的行人，网页中常常弹出鲜花的广告，写字楼里包月鲜花正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消费。如今鲜花经济盛繁，人们对花的喜爱已经从内心理想照进了现实生活。爱一朵花需要理由吗？当然，它是单调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平淡世界里的一丝波澜，是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涟漪，更是希望的寄托。当鲜花盛放时，我们的心也随之敞开，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光芒照耀，积蓄着治愈的力量。我们透过花看见了内心深处的自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牡丹娇艳而不妖，水仙清淡而不争，玫瑰热情而不俗。文人墨客中也不乏爱花之人，但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的并不是简单的赞扬花朵的文字，而是抒发与花有关的情感的文章。在这些故事中，总能看见如花般单纯而美好的人心。第一篇心动文字

0: 自林清玄，昔年樱花在。
1: 每年春天阳明山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会几度上山赏樱。每一次我总会绕到平等里去看一颗无法正确标识所在的樱花。那颗樱花并不是特别美，也不是特别高大，而是我童年时代第一次上阳明山，曾在那棵樱花树前拍照。40年就这样流过去了。当我第一次到那棵樱花树前，有一些心情，一些记忆，就仿佛还魂似的，魂魄一朵朵地飘到树上，凝结成鲜艳的红。是10岁的一个春日，堂哥带我上阳明山，他说假日的大道车多，我们走小路上去。当时平等里的道路尚未畅通，我们沿石阶步行，穿过相思林与芒草，跨过月桃花与台风草，终于看见一株小小的盛开的樱花。堂哥说，这是你看到的第一颗樱花，拍张照吧。我站在那棵樱花树边，表情肃穆地拍了一张照片。那不只是我与樱花的第一张合照，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樱花。樱花使我惊艳，它的花色鲜明繁茂，却有着粗黑苍劲的树枝，那花与枝仿佛不是一体，而是许许多多粉红的蝴蝶停在枯枝上，等待起风，蝴蝶就会哗然飞起。对一个乡下孩子，樱花不只是花，而是一个春天的感觉，一个美的化身。春天的感觉使人在霜雪清临的日子保持着希望，美的化身使人在尘俗淹没的生活保有着光芒。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棵樱花树就从山边移植到我的心中。堂哥已逝世多年，照片也不知去处，樱花还在开着，似乎会永远开着。我不知道一棵樱花树可以活多久，每一次转过去看到那樱花，总是我欣喜不已。昔年的樱花还开着，而且愈开愈美，一年比一年繁茂。这棵樱花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从那时起，我特别期待春天，而我的心里总有春天。从那时起，我与美好的世界相认，希望自己能一直迈向美的人生。当然了，世界不是永远有春天，也有天寒地冬，人生也不是一向美好，也有漏败蒙尘。每次上山，山上的樱花总是呼唤着，昔年樱花在，如今更繁华。那呼唤使我穿过暗巷和幽谷，使我跨过黑暗与冷寂，像是回到10几岁的无忧岁月，与樱花相扶合影。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间木屋，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我很高兴，我的那棵树是繁美的樱花。我很高兴，昔年的樱花还在。

0: 世界不是永远有春天，也有天寒地冻，人生也不是一向美好，也有漏败蒙尘。但只要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就足以慰藉余生。这是文如流水，雨似东阳的林清玄和我们分享的人生体悟。作家汪曾祺也曾写过一篇与花有关的文章，不过这位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的作家，这次却没有将笔尖直接对准花，他而是记录了一对因花结缘的夫妻。他们的故事平淡至极，毫无波澜，但读后却让人沉浸其中，久久难以忘怀。
1: 玉渊潭杨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风的人，风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棚子，里面打了两道土砚，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着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佐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这是一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他说金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外，金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金条开花，想不到金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风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50了，女人也就30出头，而且他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他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风认识了，他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有那么简单，也许他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他觉得这种放风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有那么多考虑。她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她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她让她带了2000块钱，他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 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他抱回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他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他靠着被窝用钩针给他钩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他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他奶奶，奶奶笑了。过了几天，他把孩子又送了回去。过了2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6度。

0: 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德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送完即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你知道吗？几乎所有的白花都很香，越是颜色艳丽的花，越是缺乏芬芳。人也是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而每一朵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爱护一朵玫瑰，并不是要努力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学习如何不被它的刺扎伤，还有如何不让自己的刺去刺伤心爱的人。我们从花的生命中得到宝贵的启示，但无论人如何看待花，花仍旁若无物，独自盛开，更显得人自作多情，孤伤自赏了。正如毕淑敏说，玫瑰代表不了谁的心。
2: 在厄瓜多尔，某天游览将近结束时，担当导游的女孩悄声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将到您的房间送您一个礼物。我很高兴，人听到有礼物拿会欢欣鼓舞，忙问什么礼物。他说是厄瓜多尔的特产，名叫永生花。一听到永生这个词，不由得联想到永垂不朽，觉得很是肃穆。我说是假花吧，我坚信没有什么花朵是可以永生的。不是真花，厄瓜多尔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我非常喜欢玫瑰。姑娘很肯定地说，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说话有板有眼。恰好我也喜欢玫瑰，当年为了看玫瑰，还特地凑着保加利亚玫瑰节的时间，不远万里专程去了趟巴尔干半岛。我好奇，永生花专指玫瑰吗？或者说只有玫瑰才能永生？有时一个微不足道的相同的小爱好，会极为迅速地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有着相同的爱好，那么我们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并会愉悦地引以为同类。特别是在恋爱中，人们一见倾心而钟爱的对方，不过是高度自恋的翻版。我在心中称这位美丽姑娘为玫瑰小姐。玫瑰小姐说，不单是玫瑰，像康乃馨、蝴蝶兰或是绣球花等等，都可以制成永生花，但是唯有玫瑰的永生是最艳丽的。我还是对永生花茫然无知，没有什么鲜花可以经得住时间的小火慢炖。花的永生只能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形容词，花的娇美让人希望它永不凋谢。理论上虽是痴心，但人们总是不懈努力中，希图它能在盛开时凝固。不过我总怀疑，花朵应该永生吗？花的可贵之处不正在于它的白驹过隙？人们爱说赏花却不说赏草，就因为草的经久不衰。吃罢饭，我在旅店房间中焦急地等待玫瑰小姐的造访，等待着传说中的永生花。终于玫瑰小姐拎着一个大纸袋子，从中掏出一个蓝色丝绒盒子，她小心翼翼掀开精美的盒盖，一个栩栩如生的红玫瑰砰地蹦在面前。你完全可以认为它是一朵刚刚摘下的玫瑰，鲜艳而神采奕奕。只是我低头闻了一下，没有香气。玫瑰小姐说，永生花也叫保鲜花、生态花，也称永不凋谢的鲜花。虽已眼见为实，还是孤凝满腹。我问，它真的曾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吗？玫瑰小姐说，她的前世的确是一朵真实的玫瑰，只是和一般的玫瑰花不同，等待她的命运不是自然而然的凋谢然后结出红色的玫瑰果，而是经过一系列的磨练历程。磨练？我轻轻重复，难以置信。这朵花鲜艳欲滴，并不像遭受过任何折磨的样子。玫瑰小姐轻触玫瑰丝绒般的花瓣说，只有那些最大最完整最美丽的玫瑰花才有资格踏上永生的历程。第一步 是要用特殊的方法把玫瑰花脱水，脱完水之后再进行脱色。我们现在看到的永生花，尽管和真花非常相似，但那颜色不是真花自然而然带过来的，而是脱过色并进行过烘干过程，然后再用特殊材料将花中的水分替换出来，进一步染色才呈现出的色彩，是一种高明的模拟。这套工序很复杂，步骤很多，所以准确说起来，它是经过严苛化学和物理加工之后而形成的干花，虽是真的，但却已脱胎换骨。我看着这朵永生花，先是想起了花无十日红，这花造了反，然后又想起了古埃及的木乃伊，觉得她是花中的不朽女王。她的逼真能够保存多久呢？我问。玫瑰小姐说，它几乎永不凋谢。我说，既然是一系列的物理化学过程，理论上就会有变化的可能，一朵花总不会是金刚不坏之身。玫瑰小姐说，起码3年之内，它的鲜活美丽与真花毫无区别。当然了，您不能在太阳底下晒，也不能长久地置于高温高湿的环境，这一点其实很像真花。在非常恶劣的情形下，真的玫瑰也无法盛开很久。这倒是，我察觉自己对永生花太苛刻了。玫瑰小姐告诉我，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国内读书时爱上了一个英俊优秀的小伙子，他来自厄瓜多尔。书读完了，小伙子向她求婚。等等，

0: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那时你可知厄瓜多尔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
1: 我已知道，
0: 玫瑰小姐回答。那么你的白马王子是否手擎一朵红玫瑰向你告白？我问。一个老太婆对年轻人的婚恋细节这般感兴趣，有点无厘头，职业习惯让我刨根问底。
1: 他并没有手持玫瑰，他说虽然我们家那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可我知道玫瑰是玫瑰，我是我，玫瑰代表不了我的心，我的心无需玫瑰助力，他独自在全心全意等着你。
0: 玫瑰小姐说的时候两眼放光，眼眸向左上方瞄动。我明白这是陷入深长的回忆，我说：你曾经的未婚夫，现在的丈夫所说的话要点赞啊。世界上有钻石、玫瑰、勿忘我、水晶等人为创造出来的数不清之信物，以寄托爱情的忠诚和永远，但是归根到底，它们只是无知无觉的矿物植物，外界的物质无法代表人的内心，所以钻石靠不住，玫瑰靠不住，海誓山盟也不灵，只有一个人内心的承诺和坚守才是爱情最重要的至宝术。人们为什么喜欢花？为什么看到百花盛开就笑逐颜开？为什么女子对花更是情有独钟？为什么玫瑰会让原本对爱情犹疑不定的人一激动就下了相携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玫瑰花是熬制爱情迷魂汤的厨娘。玫瑰之所以屡有胜算，来自人们对花朵的喜爱。这本时间旧账可以翻到远古时代，花朵是妈妈，果实是她的儿女，只有开了花才可能会有果实，这是原始人都懂得的常识。就算是无花果也是有花的，我在新疆时看到过无花果的花，它和惯常意义上的花有所不同，不是裸露在外，而是藏在未授粉的果实里。无花果树长叶后，在叶子下面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无花果果实，正确的说，它还没有完成授粉，能不能长成果实还不一定，只是初步具备了果实的外形。你把它摘下来仔细观察，小果的顶端有一个小孔通向外界，将小果纵向破开后，会见到里面长着很多小花，有雌有雄，模样不同，它们在一个总花托里开花，彼此授粉，然后结实。给无花果授粉的是一种极小的蜂，只有2到3毫米大小，无花果顶端的那个小孔就是它进出的安全通道，小蜂辛勤忙碌地钻进钻出为无花果授粉。类似无花果这种特殊的植物叫做隐头花絮，再隐也是花啊。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男人外出狩猎，女子在穴居地周围种些能结草籽可以食用的植物，以备不时之需。那时生产水平极度低下，种子能不能发芽，发了芽能不能长大，长大了能不能开花，开了花能不能如约结出果子，全是未知之数。穴居的女子多么期盼花朵盛开啊，它是植物的成年礼，见到花，植物的最后收成就有了几分希望，氏族生命的延续就多了几分把握。虽然现在已经不用眼巴巴地期盼花朵，不用把花朵和收成活命紧紧相连，但女人们的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却牢牢铭记这个兴奋点，所以花对于女人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蛊惑力。看到花会引起感官上的愉悦，会抬升自己的安全感，会引起幸福感的爆棚，会让女子进入快乐欢愉的情绪里，心机动荡，概源于此，没什么神秘。陷入爱情中的女子啊，你却需对玫瑰这根导火索引发的情绪心知肚明，你需提防有可能在你理智缺席的情形下，玫瑰的香气撺掇你走出一步昏招，玫瑰有可能被人变成一杆寒光闪闪的粉红枪，玫瑰无语。

0: 著作《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文章独树一帜，在那些描述历史的深邃苍凉、展现世态人情和文化走向的厚重文字中，却偏有一段文字轻盈而温暖。这篇文章叫做《腊梅》。余秋雨说，这株再寻常不过的腊梅，却是他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1: 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子，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陷落落下了几个针脚。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画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看来天道酬勤也乏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泼洒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住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开口鼻抢得一脚影影绰绰的清晨。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只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进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他的名字，一到他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摄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花仅仅是一只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儿，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程。

0: 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交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的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儿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楼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他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他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他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最后他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1: 花开始静悄无声，这份沉默却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每一朵花都有一个故事，那么哪一朵属于你呢？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

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以歌为舟，以心为岸，赴一场声色远行。夜色温柔，旋律轻扬，今晚我们继续以歌为舟，以心为岸，赴一场声色远行。歌声里有岁月的温柔，有情感的滚烫，有迷茫中的微光，也有奔赴远方的勇气。今夜我们用合唱、独唱与串烧，把心事交给旋律，把情绪藏进音符，在一首首动人的歌声里治愈疲惫，安放情绪，重拾力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耳朵踏上旅程，让心灵慢慢归位。这样的开场曲是一首三首歌连唱，三首歌一段心事，三重心境，一场旅程。从短暂的快乐，到风起时的想念，再到内心真正的渴望，旋律层层递进，情绪缓缓铺展，三位歌手声线衔接，情感相融，把人生里的欢喜、牵挂、迷茫与坚守唱得层次分明。歌声如时光回溯，把我们带回那些心动与失落的瞬间，在旋律里与自己温柔相遇。

节奏如夜色起伏，声线如烟火碰撞。安慕凡与王千语一曲 Bad Boy 将经典舞曲重新唤醒，张雨生笔下利落又张扬的旋律带着复古的律动与坦率的情绪。两位歌手一刚一柔，一扬一稳，把洒脱与倔强唱进节拍里，让每一段旋律都带着鲜活的张力，不必掩饰情绪，不必隐藏态度，在歌声里尽情释放，便是今夜最动人的自由。

有些心动始于沉默，有些温柔藏于暗处。蔡琪以细腻温润的声线演绎发热里克制而深情的心事，旋律如晚风轻拂，字句如私语叮咛，把藏在心底的在意、未说出口的牵挂缓缓铺展在夜色里。他的演唱松弛而克制，不张扬不浓烈，却在每一个转音与停顿里把心动的温度唱得恰到好处，让人在安静中听见心跳。

候，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峭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299咨询报名。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让你听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一曲阿里郎，一腔故土情。各位继续锁定九二九耳朵的旅行。金润吉以辽阔而充满力量的声线，将这首经典民族歌谣唱出全新的意境。旋律悠远绵长，带着山川的沉静与岁月的厚重。他的演唱高亢而深情，既有民族音乐的质朴纯粹，又有舞台演绎的磅礴气势。歌声如风吹过原野，把思念与期盼寄向远方，让人心生敬畏，也让人在旋律里看见一片辽阔天地。

古风清雅，复古迷情，人间烟火，三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声色故事。王子浩的鲜活，富豪的深情，丹增许配的辽阔，在旋律里碰撞出了温柔的火花。从梨花落雨的诗意，到大风吹散的遗憾，再到一生回味的心动，每一段都藏着人间音场，让耳朵在不同的意境里穿梭，沉醉不知归途。

以热血为节拍，以热爱为光芒，王子浩用一曲火力全开，把青春的锐气与力量唱得淋漓尽致，节奏强劲明亮，旋律昂扬向上，他的演唱充满少年意气，不怯场，不退缩，把勇敢与张扬写进每一个音符，歌声如一束光，刺破夜色，照亮前行的路，也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拾一段一往无前的勇气。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至美。

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都说生命是一场经过，所有的岁月都要去尝试或者是磨砺，历经那些焦虑和忧患，关键在行为而不在言说。也许生命要一点昂贵的代价，比如说伤痛和眼泪。应该这么理解，生活就是统一那些矛盾和冲突，把协调成为一种力量，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样子，让生活多些亮点而不是斑点。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8: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一场总辛苦，但这不必是逃避的借口。没有一个顽强的意志力，不会收获什么幸福生活。这命运只保护那些不妥协不软弱的人。生活就是能为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去活着，让人生不乏味，让信念不倒退，把人生活成一种恬淡的美好。

当生活给你设置重重关卡的时候，再撑一下，每次咬紧牙关闯过之后，你会发现你想要的都在手中，想丢的都留在了身后。因此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累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地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现在是。
1: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燕长月呆呆看着他，他已经瘦得不像个人样了，而是一副骷髅架子了。在看到李林怀中抱着于小李的时候，眼中瞬间浮现了怨恨的神色。知道燕长月对于小李的怨恨程度，李林在临走之前说道，
2: 别跟过来。
1: 燕长月没有跟上去，而是自己咬着手指头，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手指头都给咬破了，出了血，弄得埋嘴唇的血污显得十分的吓人。看着他们的背影充满了怨恨，犹如地狱里的恶鬼，十分骇人。此时寝帐门口，燕锦玉打了一夜总算是回来了，顶着一身满是血污的衣甲，进了营帐之后却没有见到于小李，向来平静的面容上划过了着急的神态。他急急出来，冷声询问云父，
2: 神呢？
1: 云父一脸的惊慌失措，
2: 夫人，卑职昨夜……
1: 没等他解释出口，燕锦已经看到了抱着玉箱里而来的李玲，他面色骤然就沉了下去，快步上前要夺人，但是李玲却紧紧抱着他不松。燕锦玉呼吸微促，眼神变得锐利而可怕，
2: 松手。
1: 李玲回过神，想到怀中之人是眼前之人的女人，也只能心有不甘的松开了。
2: 他去了哪儿？
1: 燕锦玉小心翼翼地抱过人，看到他苍白的面容，小声询问，
2: 去救人了，忙了一夜，起身时忽然晕倒了，但并不大碍，只是太过疲累导致的，洗漱后让他好好休息即可。
1: 李玲说道。不知是不是熟悉的怀抱和香味的原因，于小李悠悠转醒，

0: 小手软弱无骨地搂上了他的脖颈，用着撒娇的语气委屈说道：
1: 锦月，头疼。
0: 语气让他的心软又心疼，只是低低骂他一句：
2: 活该。
0: 平日里不是最喜欢多管闲事吗？居然还去帮忙了，把自己弄成这般狼狈的模样。深吸了口气，他扭头吩咐云父：
2: 去准备热水。是。
0: 于孝利不知道睡了多久，但一直觉得自己睡得不够，便一直未曾醒来。可他想睡，有些人却不想让他继续睡下去。
1: 啊，别找我，躲开。
0: 他含糊地拍开某人的手，燕锦玉依旧很有耐心地哄着。
2: 起来吃东西，乖。
0: 他气鼓鼓地翻身，用被子盖住自己的头，不耐烦地说道：
1: 哎，不吃了，我要睡觉，你走开。
0: 闻言，燕锦玉嗤笑一声：
2: 哼，我就不该这么好声好气地与你说话。
0: 说罢，直接把他被子拉开了，将他抱了起来。
1: 啊，你好烦呐。
0: 于小李艰难地睁开惺忪睡眼，气呼呼地瞪他。燕锦玉温柔宠溺道：
2: 你继续睡着，我给你穿衣洗漱。
0: 听到这话，于小李也就随之认知了。等到燕锦玉给他洗脸的时候，一捧冷水让他彻底地清醒过来。
1: 啊！
0: 他睁开眼，嘟囔着夺过他手中的布巾：
1: 我自己来吧。
0: 洗漱过后，吃了两口他精心准备的粥，于小李连忙问起了战况。
1: 对了，那个战况怎么样？打退了吗？
0: 燕锦玉慢悠悠地吃着，用着很是轻易的口吻说道：
2: 哼，打退了，还顺便夺下了水城。
0: 他一呆，脑中竟是他那句顺便夺下了水城。顺便，听着好像是很轻易的样子。
1: 哎，你快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带着10万的兵把他们打退的？
0: 他好奇问道。燕锦玉正想说呢，袁父进来了。
2: 将军，高将军醒了，说要见您。
0: 于小李闻言挑起了纤长眼尾。
1: 醒了就见他，莫非是觉得自己做错了要道歉不成？
0: 燕锦玉眼皮子抬也没抬，吐出两个字：
2: 不歉。
0: 话音刚落，于小李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双目灼灼。
1: 啊，见？怎么不见啊？我可是很想看到他被打脸的样子。
0: 他期待的模样倒映在燕锦玉的眼中，这他爱玩闹的性子他也随他。
2: 好，那我们就去见他。
0: 他媚眼之间带着一抹柔声淡淡说道。二人当众交扣着手，不管众人异样的眼光，出了营帐。云夫跟在二人身后，看着燕锦玉对着于小李独有的温柔神态，不禁嘀咕一句：
2: 将军难道是妻管严不成？往日里将军做事可都是杀伐果断，若是平日说不见，那便真的是不见了，如今却因夫人一句话便就改了口，将军果然是妻管严吗？
0: 云夫是无恙国人，他崇尚那些能把女子压低头的男子，如今瞧见自己在崇拜的将军居然是个妻管严，不禁有些失望。于孝利还在想着高长月叫他们过去是做什么，心中暗暗觉得定是高长月昨夜那一战失败，心里后悔了，叫他们过去是认错的。满怀期待地进入了高长月的寝帐，踏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猛烈的咳嗽声。高长月此时包得像个木乃伊，为了露出淤青的脸无比的苍白，他的亲卫正在给他喂药。听到外间动静，回头看了一眼，随即低沉说道：
1: 将军，何德将军和他夫人来了。
0: 提起二人，高长月的脸上划过阴沉的神色，手已经不受控制地挥掉了亲卫手上的药碗。砰，
1: 再去煮一碗。
0: 他命令亲卫。他原有四个亲卫，如今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于孝利多了眼他伤重模样，心中舒坦不少。
1: 你叫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吗？
0: 他凑近了假笑询问。见高长月瞪着自己，不像是叫他们来。

0: 然后跟他们认错的模样。于小丽撇了撇嘴，想起那些因他而惨死的女兵们，忍不住刺激地说道，莫非是已经听说锦玉昨夜击退风果人，并靠着10万兵拿下水城一事？高长月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此时从他口中得知，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得无比的难看，还有隐隐觉得羞辱。
1: 你们，
0: 他情绪激动地指着燕锦玉，双眼赤红，满是埋怨，
1: 你明知戴河有埋伏，为何不告诉我？
0: 这话顿时就让于小丽傻了。燕锦玉眼皮子扬了扬，看着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冰冷无比。
2: 本将说过，是你不听。
0: 他冷声说道。高长月一想到自己昨晚受到的耻辱，心中便涌现一股怒气，但这个怒气却不是怪自己，而是怪罪他人。死了50000人，这50000人因他而白白枉死，高长月不能承受这一压力，一醒来便急忙地想要寻个背锅的。
1: 你们若是强行劝我，也不会害得那50000将士白白送死，都是你们害死了他们。
0: 他指着燕锦玉的手颤抖着，仿佛是他害死了那50000人一样。燕锦玉的面色平静倒是没什么，但是他却气得不行。他挡在了他面前，瞪着高长月，一字一句重重地指责着，
3: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岂是没劝过吗？在主帐时我们可说了不下10回，是你自负无知，目光无人，自以为是，怎么还关心我们来了？
0: 他说一句，高长月胸前的起伏便剧烈一分，脸色也越发难看。
3: 害死他们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们。你若一开始便不这般自以为是，行事多慎重些，他们也不会因你而死。
0: 于小李言语犀利，丝毫不顾及高长月此刻的心情。高长月听完，整个身子都抖如筛子，目光无比的慌乱，不想接受自己害死50000女兵的事实。
1: 你胡说，不是我害的他们，是你们，是……
0: 他说着便咳出了几口血。
1: 将军，
0: 高长月的亲卫急了，用着埋怨的目光看向于小李二人，冷声驱赶他们，
1: 请几位离开，我家将军现在的身子经不起二位的刺激。
0: 于小李白了他一眼，这刺激是他自找的。
3: 切，又不是我们愿意来的，是高将军叫我们过来的，还以为叫我们过来干嘛呢，原来是想把锅甩到我们身上啊。不过女皇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甩，该罚你还是得罚。
0: 于小丽冷哼着说，恨不得再多说几句把这人气死，若是真气死了，也算是为那枉死的50000将士报仇了。
1: 你
0: 高长月重重吐出一口气，眼睛一翻，好似要晕倒了过去。他的亲卫焦急地叫了门外的守卫，恨恨地瞪着他们说道，
1: 快带他们出去，别再让他们刺激将军了。
0: 这些守卫都是高长月自己带过来的人，闻言便要听话上前拉人。
3: 于小丽连忙指着他们，哎，别动，我们自己走。
0: 他们不听，脚步未停，只是还没有碰到于小丽，就被燕锦玉随手拿的棍子挑飞了。狐假虎威的于小李满意勾唇，嘲弄道，
3: 哼，都说了我们自己走，还想动手，真是找打。
0: 随即趾高气扬地牵着自己的虎出去了。燕锦玉瞧着他这小人得志的模样，不禁好笑，低头询问道，
2: 解气了
3: 没有？还是好气。
0: 他摇头，想想高长月那可恶的嘴脸，他心里就气得紧。二人走在营地上，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兵将，个个看到他们啊，都躲得飞快，好似被他们看一眼会让他们感到十分羞耻。
3: 他们躲你躲得真快，估摸着是觉得输了

0: 脸被打得太疼了，不敢面对你了。这下他们日后啊是不敢和你对着干了。于小李悠闲自在地说道。燕景瑜笑笑，用不以为意的口吻说道，
1: 既然是荣与我对着干，我也不在意，若是出事了，那不过是他们咎由自取。
0: 也是。他点下头，这次他们劝也劝了，他们确实要跟着高长月，出事了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总不能跪到他们面前求他们别去吧。二人就要走回营帐的时候，面前忽然迎来一群有着将尉身份的女将们。看着他们急切的步伐和那直勾勾盯着燕景玉的眼神，于小李低语道，
2: 哎，有人过来了，看来是向你道歉的。
0: 燕景玉目光闪了闪，清寒美眸划过一丝深意，瞥了眼他们过来的方向，与他说道，
1: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0: 啊，冲着他？于小李一怔，满脑子疑惑，随即就看到一个英气十足的高大女将走到他面前，对他鞠了一躬，
3: 夫人请受我等一拜。
2: 啊，你们拜我做什么？
0: 于小李讶异，
3: 拜夫人是为谢昨夜夫人搭救我一个姐妹之恩，若非夫人相救，我那姐妹当真就死于箭矢之中了。
0: 女将感激说道。于小李昨夜救的人太多了，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2: 啊，顺手而为，顺手而为。
0: 他讪笑说。谢过于小李之后，这女将的脚步调转了方向，看向了燕锦玉。英气眉眼莫名地浮现一抹乞求之色。
3: 还有何德将军，是我等眼拙，一时不知所谓，从军中令，日后绝不会再随从他人。我是胡回军的王兴弼将，日后便是将军的人，任由将军调遣。
0: 他特意咬中了自己的名字，好似特意想让他知道一般。燕锦玉挑了挑眉头，冷漠面容上多了一分讶异。那女将说完了，而后又有一些女将冲到他面前，焦急地说着归顺他的话语。
3: 何德将军，我是卢林军的。
2: 我是。
0: 每一个都特意说明了自己的职位和名字。于小李看得一脸懵，不明白他们这忽然怎么就顺从了，前几日可还一副对燕锦玉极为不屑的模样。等那对来示好的女将们走后，面前又迎来一对女将。燕锦玉皱起眉头，许是不愿与他们有多言语，一把搂住于小李。
1: 抱歉了。
0: 他提醒一句，带着他施展轻功而去，离那些女将远远的。进了寝帐后，于小李疑惑问道，
2: 他们这都是怎么了？
0: 个个这般示好还报名字，让他觉得很不对劲儿。燕锦玉垂下眸子，淡声道，
1: 去问问云父便知，
0: 兴许是有什么事儿是他们不知道的。话音刚落，连帐处响起了李玲的声音，
1: 不用去了，你们且看看从凤青那里连夜急赶传来的密信吧。
0: 二人齐齐看去，燕锦玉接过李玲递过去的信，特意将信放低，好让于小李看到。他看到了，可没看懂。燕国和吴燕国字体不一样，吴燕国那潦草字体在他看来犹如天文。
2: 信中说的什么？
0: 他疑惑问道。燕锦玉看完了信，面色疏松不少，薄唇微微扬起，
1: 高长月私召军兵，不从军令，败战罚，所有随高长月出兵的将领皆杖责百板，不服者赐死。
0: 他简略地将信中的内容说出。于小李眨眨眼，有些讶异。吴燕国皇宫远在天边，就是来回不眠不休赶路也得几天几夜，这高长月打了败仗还没12个时辰呢，凤青居然就知道了，还来了密信。莫非凤青和他在左卫营的眼线还人手各拿一部手机不成？燕锦说完，李玲又递上了一个印有吴燕国凤凰标的空白折子，折子内没有一个字。
1: 他还让我们把随高长月行军的将领名

0: 名字都记下来给他，日后这些将领再无高升的可能。
1: 他淡淡说道。这话一出，于小李和燕锦玉面面相觑，他们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女将要冲到他们面前示好说名字。哈，怪不得那些人忽然这么热情，把我们堵在那儿了，说什么要投降我们，原来是害怕自己会被记上名字。于小李嘀咕一句，他丝毫不同情他们，做事要想后果，他们既然做出了要随高长月出兵的决定，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决定带给他们的后果和代价。燕锦玉接过镯子，青眸划过深意，爆出点点寒光，沉默了一会儿，在云父刚刚走进帐子的时候，他扭头吩咐道，
0: 云父，去营中把所有将领都召集至主帐。
1: 把他们叫到主帐，这是要记名字吗？于小李眉头微微一皱，莫名的觉得有些不妥当，毕竟他还需要靠这些女将们带兵打仗，如果现在记下他们的名字，只怕他们心中不服不甘，以后在打仗上面动歪心思。犹豫了一下，他凑近燕锦玉问道，真的要记下他们的名字，断了他们的前程？燕锦玉眸中露出淡淡笑意，
0: 当然不是，我不傻，他们入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建功立业，若真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日后再不能升将位，对攻城打仗也没了兴趣。
1: 这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他可不会做。闻言于小李才放心了，而后又疑惑问道，那你召集他们这是想做甚啊？
0: 鞭策一二。
1: 他不咸不淡地吐出四个字。于小李呆了呆，迟钝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这是想借这事儿收服那些女将的心。眸光亮若星辰，他下意识赞扬他，哼，大概等了你的驯服之策，不愧是当过皇，差点脱口而出皇帝两个字，所幸他及时反应到黎林在，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转，随即转了画风，皇帝手下领军的大人。说罢瞥了眼李陵，见他未曾察觉到什么，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他这可爱的模样让燕锦玉看了很是喜欢，忍不住用手掐了掐他白嫩的小脸。三人进了主帐，刚刚坐下，云父便进来禀报，
0: 将军，人都到齐了。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2: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

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军中有40万兵，将领无数，一个毕将军职都有几十人。将领们都进了主帐后，瞬间就把主帐挤得满满的。除去郝运等人一众不曾跟随高将军出兵的将领外，其他的个个骚动焦急不已。这让小隔间内的余霄里都能感觉到了他们的紧张和绝望。
2: 各位请坐吧，想必各位也知道本将召集你们而来是为何事。
1: 燕锦玉对着他们拂袖，只是话音未落，除去郝运等人，他们人已经跪了一地。扑通，他们红着眼，满脸皆是绝望和后悔，与前几日在燕锦玉面前趾高气扬的高傲姿态相差甚大。
3: 何德将军，是我等先前不懂事，不从军令，惹出了此等大事。我们姐妹都是想替将军早日打下水城，并无其他恶意。将军若想扣俸鞭罚都可，但还请何德将军莫要记上我等名字啊。
1: 女将中将位稍高的女将乞求说道，言语之中尽是急切。她话音刚落，女将们纷纷齐声祈求，
3: 恳求将军饶恕我们这一回。
1: 面对这一众跪了一地的女将，燕锦玉没有开口说话，她的手轻轻敲着桌面，好似在犹豫，在算计着什么。那敲着桌子的哒哒声听得女将们紧张不已。郝运手下的女将见他们如此狼狈的模样，暗自嘲笑，也庆幸他们的将军理智没有随着高长月出兵。燕锦玉犹豫时，女将们挨个求了起来。后来实在是太吵了，燕锦玉拿起了那空折子，折子一拿起，众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那空折子，紧张又害怕。燕锦玉起身走到他们面前，拿着折子缓缓撕开，折子被撕成两半，然后被他扔在他们的面前。扔下后，他淡淡问了一句，
2: 可都放心了？
1: 女将们先是一惊，而后是大喜，随即是感激，
3: 多谢将军。
1: 他们纷纷对着燕锦玉低下头，这一低也算是彻底臣服于他了。只是他们还没能激动多久，主帐外走进一个奉清安排在左卫营的传令官。传令官走了进来，然后讪讪说道，
4: 那个，我忘了与何德将军说了，与皇陛下说，如今左卫营中的人都由将军管辖，将军即使撕了这纸，日后若还想记下谁，都可以传信于陛下。
1: 这话的意思便是说，他想废了谁，想责罚军中那位将领，都随他，且永久有效。这话一出，所有人包括郝运和他手下纷纷惊愕不已，许是都没想到凤清会

0: 给许燕锦玉这么大权力。燕锦玉可是燕国的人，日后总会是燕国的将军，他们的敌军。女皇竟毫无戒备的把左卫营都许给了他。隔间内，李玲注视着他的眼神变了变，不知是多想了什么，至于膝盖上的手微微握了握。燕锦玉一时讶异了一瞬，目光悠悠深沉。他也想不通宋清是想做什么，不过此事于他有利，他自然不会拒绝。
1: 那就多谢贵国女皇了。
0: 他嘴唇微勾，在女将们又陷入了紧张之中时，淡淡说道：
1: 不过众位放心，只要众位将领齐心协力，默生内讧，服从军令，本将是不会动此断人前程的权利。
0: 女将们闻言喜色归于面上，纷纷道那归顺之言：
2: 我等日后定当尽心辅佐将军，奉命为谨，绝不会有他心，如若违背，愿成雷轰天罚，不得好死。
0: 燕锦玉站在一众对他臣服跪拜的将领之前，叫人看去觉得他十分的威风和有威严。于小李单手撑肘，望着那帅气的身姿，眼中满是喜爱，正看得入迷，耳边传来李玲的声音：
1: 何德确实比我更适合为将为皇，懂得如何驯服人性，让他们如何死心塌地。不似我，如今已有两月之久，竟连几个心腹都不曾有。
0: 李玲自嘲道。于小李神情一顿，定定看了过去，独见他那怪异的脸色，生怕他对燕锦玉又生了忌惮之心，连忙安抚：
3: 嗨，你也别妄自菲薄，你自然有你厉害的地方，在政务上他就不如你。
0: 他牵强说道，但这牵强的话语并未安抚到李玲。于小李忘了，他却没忘，他可是记得在无恙国皇宫时，燕锦玉替燕长云处理朝中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叫人敬佩。一派温凉的眸子垂下，在旁人看不到的阴影处浮现了不甘。正在此时，主帐内匆匆走进一个男侍卫，他面上发白，额头冒着冷汗，进了小隔间便急急喊道：
1: 主上。
0: 他是李玲安排看守燕长月的人，这些日子燕长月似乎快疯了，他几次去看他，就隐隐听到他在怒骂于小李，自言自语地说着杀了于小李等人害人的话语。李玲担心他会伤害到于小李，便将燕长月关在了营帐内，日日叫大夫去给他看病。他吩咐侍卫时说过，若非特殊情况不许离开营帐。眼见这侍卫，他便知道肯定是燕长月出了什么事儿，眉头不禁一皱：
1: 怎么了？公主不见了。
0: 侍卫急急说道。李玲眼瞳微缩，猛然站起。于小丽也听到了侍卫的话，顿感讶异，竖起耳朵细听。
1: 怎么回事？
0: 李玲沉声问道。那侍卫跪到他面前，焦急又无奈地说道：
1: 公主适才在营帐内忽然叫喊了起来，砸了不少的东西，属下以为公主只是与以往一般忽然发怒，便不曾理会，直到没了声音，属下进去查看时，公主就不见了。
0: 李玲深知燕长月对于小李的怨恨程度，也深知燕长月的性子，他命不久矣，临死前肯定想拉个垫背的，这垫背之人只怕是于小李。于小李跟着李玲去了燕长月的营帐，他也害怕燕长月会对他下手。营帐内满地的垃圾瓷器碎片，易碎的东西都被砸了一地。于小李小心跨过一堆瓷器碎片，扫过营帐内的布置，继而皱起了柳眉。这帐子总共也就那么大，帐子外又有人看守着，他怎么逃啊？他嘀咕一句，目光无意划过那几个可以藏人的地方，忽然想到，会不会燕长月一开始就没有逃出去，只是藏起来了？你进来时可曾检查过床底、桌底或是屏风后？他扭头询问侍卫，侍卫一愣，随即摇头：
1: 未曾。
0: 看来是在他出去找你的时候逃走了。于小李轻叹一声，

0: 命的燕长月是怎么逃出去的。李玲此时站在燕长月的梳妆台前，直直地盯着那小盒子中扎满了银针的小草人儿。小草人的头顶还贴着一张有余萧里三个字的纸条。他回过神，有东西盖住了小草人，用着坚定的语气说道，
1: 您放心，我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的，不会让他害你的。
0: 余萧里抿了抿唇，倒也没有太过害怕。他时日无多，算一算也只能活四日了，这四日我多小心些即可。他这四天时刻跟着燕锦玉，燕长月就是想对他动手也动不了。不欲在这乱糟糟的营帐内多待，李玲带着他出去了。
1: 我送你回去吧，这几日的饭菜还有看守的人你都要格外注意。
0: 侍卫弯腰恭送二人后，待二人离开后，他脸色忽然变得铁青，浑身瑟瑟发抖着，双膝一跪，趴到了地上。屏风后响起了稀稀疏疏的声音，而后一道黄衣身影走了出来。
2: 公主，人我已经骗过了，把解药给我，解药。
0: 侍卫急急地对他招手。燕长月眼中满是疯狂，诡异一笑，
3: 哼，想要解药的话，你再帮我一件事。
0: 翌日攻下了水城，过不了两日，他们便要把营帐搬到水城，然后继续攻打下一座城市。但因船只都已经在高长月的折腾下磨损大半，他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人马的分散行动。于小李感觉他的行李比较多，便先收拾了东西。他起了个大早，打算去问问燕锦玉，可要顺带把他那些兵书寄去。还未去到燕锦玉的主帐，他看到了高长月。今日高长月与昨日的木乃伊治疗绑法不一样，他只绑了手，露出有些伤痕累累的面容。他傲然走在军营中，不知要去哪儿。于小李懒得与他说话，便打算等他过去了自己再走。于小李停在一旁，耳边忽然传来女兵们的窃窃私语声，
4: 死了五万人，整整五万人呢，若非是因为他的不当指挥，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他还好意思出帐走动。
3: 哎，别这么说，高将军不是也没预料到吗？若知道也绝不会。
4: 哪个将军会早知状况，会早知别人会不会在水上埋伏啊？
3: 听说是他非要渡带水，那何德将军都说了会有埋伏，他死活不听，非要拉上我们去送死。
0: 于小李最是厌烦这些喜欢说三道四，当着别人的面悄悄说坏话的。他定睛看去，就见那几个女兵一边说着，还一边嚣张道对着别人指指点点，眉头微微皱起。他别开眼，忍下想要多管闲事的心思，只他刚刚扭头，就看到高长月径直走到了这几个议论纷纷的女兵身后。高长月的脸色并不好看，他阴冷地注视着这三个女兵。
4: 怎么，是本将非要拖着你们去的？
0: 他冷笑问道。他虽然打了一次败仗，失了颜面，但是在军中的地位身份还有名望也是极高的。三个女兵见他居然走了过来，纷纷一慌，不敢说话。高长月见此更是傲慢起来，
4: 继续啊，怎么不说了？
0: 他眼中含着不屑之意，狠意在其间徘徊。见高长月不善罢甘休，这几个女兵才慌了，互相拉扯着要离开，但还没走出两步，就被高长月的亲兵给拦住了。
4: 本将让你们走了吗？
0: 高长月冷冷地问道。那女兵中有个替高长月说话的，勉强露出了假笑，说道，
4: 将军莫恼，我这同伴啊碎嘴，所以啊。
0: 话还没说完，他也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高长月狠狠地裹了一巴掌。女兵捂着自己的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高长月。这女兵的同伴本就对高长月心有不满，见自己同伴被打了，顿时就恼羞起来，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狠狠瞪着高长月，凶恶出声，
4: 你竟敢打人。
0: 高长月冷笑着，揉了揉自己的手，
4: 哼，敢对本将

0: 就该打。落下一句话之后，从金卫的手上接过了鞭子，狠狠地对着这三个女兵抽打起来。周围的战士们见了纷纷围了过来，但都未敢接他们的话，只是在外围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语，看着高长月的眼神也变得越发不满。
1: 把他们给我按着，看本将今日不打烂他们的嘴。
0: 于小李站在不远处，看着高长月把这三个女兵抽到吐血，且还不放过他们，一副势必要把他们打死的模样。他正想着要不要出来阻拦一下，有人先站了出来。
2: 将军。
0: 是曾将军。不巧，这三个喜欢说闲话的女兵与他关系还算不错，刚刚路过并看到他们被高长月抽，心中不忍，想为他们撒求情。
2: 他们也是无意。
0: 只可惜他话还没说完，也被高长月扇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十分的响耳，叫人听在耳中十分的难受。
1: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
0: 高长月用着阴狠的眼神看着曾将军。曾将军偏开脸，脸色略有些抑郁。带水一战是他急功近利，轻敌这才输的，但他并不想听到外人说他的不对之处，如今走在路上成了被指指点点的嫌弃之人。他面上未露，但心中已是恼羞成怒了。这一恼打了三人心中还觉得不过瘾，便想要在曾将军身上发泄，
1: 将他按着一块打，叫这左卫营的人都瞧瞧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0: 他大声地命令着亲卫。亲卫一如既往的听话，上前便想按住曾将军。于小李看不过眼了，慢悠悠走了过来，逆着高长月，不紧不慢地问道，
2: 曾将军说你什么啦？
0: 看到于小李，高长月就想起昨日他那番讽刺自己的话语，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沉着脸，阴气沉沉地瞪着于小李说，
1: 这与你无关，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0: 于小李笑笑，随即冷下脸，
2: 哼，他们碎嘴固然该打，但曾将军呢？几时招惹了你？
0: 高将军却要连他一起打，此举高将军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他冷冷说道。曾将军见到他脸色稍微回缓些许，说罢高长月嗤笑不屑于他。于小李做出一副恍然的模样，嘲弄说道，
2: 哦，我忘了，高将军向来喜欢仗势欺人。
0: 高长月半眯起眼睛，露出阴狠的神态，不耐烦地呵斥道，
1: 本将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说道，识相的便滚开，否则别怪我不给那阉人面子，连你也一起打。
0: 手中摩擦着鞭子，很想给于小李来一鞭子。于小李丝毫不慌，多了眼周围看戏的人，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意味深长地看向高长月，
2: 高将军可是个言出必行之人？
0: 他扯开了话题。高长月冷哼一声，神色高傲，
1: 哼，你又想玩什么把戏啊？
0: 于小李耸耸肩，脸上露出了淡然且意味不明的笑。他微微眯起眼，凑近了一分，
2: 这怎么是玩把戏呢？只是想提醒将军，你与我在几日之前立下了赌约一事。
0: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有意加重了赌约二字，声音不大不小，但却能叫周围的人都听得到。被他一提起，高长月想起了赌约，脸色骤然一变。他毕竟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将军，还是奉亲的人。于小李本不欲再提起赌约一事，但如今瞧着高长月这嚣张嘴脸，忍不住提了起来。
2: 怎么，高将军不会是忘了吧？
0: 他冷淡问道。高长月脸色难看，阴狠地望着他，那眼神仿佛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了。于小李这一提起，周围的人纷纷喧哗而起，指着高长月，或有不悦，或有期待。
2: 这女子也未免太羞辱人了。 高将军啊，虽是输了，但是也为了能攻打下水城，
1: 愿不服输。

0: 说到就要做到，他若是做不到，一开始别赌就是了。而且不是他先找着何德将军的夫人赌的吗？周围异样的眼光，加上这幸灾乐祸的话语，让高长月心中越发的愤怒。他看着余小李的双眼，仿佛都恨不得射出几道眼刀，要将他生生射死。他高傲半辈子，几时受过这般的侮辱啊？让他跪人，这世间除了皇帝之外，无人能让他屈膝下跪。高长月忍着心中怒火，猛地甩袖要离开。余小李见了，难得不依不饶起来，大跨两步拦到了高长月的面前。
1: 啊，别走啊，高将军，这是要出尔反尔，不想承认了吗？
0: 他挑眉问道。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

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安，早起的朋友们，人生因奋斗而非凡，岁月因拼搏而闪光。愿你看到坚持的力量，当你离梦想越来越近，你会感谢从没放弃的自己。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垂涎美食，
1: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

0: 口双直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时分，让我们拥抱今天的微风与阳光吧，用最温柔的问候和最治愈的旋律，陪你开启这崭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活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你找到了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确立了目标就脚踏实地地往前走，一点点地去实现它，即使前方道路漫长，也要坚信自己会如种子般生根发芽。新的一天，早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从四面